0: 老
1: 老
0: 老点胖。
1: 那大两岁，这大五岁呢？
0: 大五岁，
1: 大五岁
0: 合适。有这么句话吗？
1: 啊，
0: 女大三抱金砖，女大五赛老母。她知道疼母孩子呀，她有钱呢。
1: 是有钱
0: 啊，
1: 这黑也行了，老也行了。
0: 这是。
1: 另外还有一点啊，
0: 怎么着？
1: 这姑娘脾气不太好。
0: 哎，这你算说对了
1: 啊。
0: 这有钱人都有脾气，
1: 是。
0: 那咱有钱人有多少钱的脾气多大？
1: 但他那个脾气也太不好了。
0: 怎么不好？你说说。
1: 比如说啊，就过那四 S 店，看着那奔驰车
0: 啊，
1: 就看车要给大哥买辆奔驰车，
0: 干嘛？
1: 哎，买车呀、
0: 啊？不，这不成，这咱不图财啊，咱这不能要。
1: 怎么了？
0: 刚见面给咱买辆车？
1: 对呀、啊，
0: 咱家有车呀。再说了，这刚见面，咱就收人车，让人小瞧咱们。
1: 不是，就您那车还提呢？
0: 怎么了？
1: 我师傅到现在开六手的夏利，那车十回九回打不着火
0: 啊。
1: 怎么打火？要想打火也行，
0: 怎么？
1: 拿一找一钢丝儿，
0: 嚯，
1: 跟里边蹬，嘚嘚嘚，这算打着火了。
0: 这孩子说话就夸张啊！
1: 就您那破车吗？
0: 你太夸张了
1: 啊！
0: 这言过其实，哪有这事儿啊？我这车用着吗？
1: 不是啊，
0: 那还是汽车吗？这呲呲，那成手扶拖拉机了。我那根本就不用蹬钢丝儿。
1: 那您怎么打火啊？
0: 我拿摇棒摇啊。
1: 您这不就是手扶拖拉机吗？
0: 这不是还能开呢？再说，咱让人家买车，让人小瞧咱们，对不对？撒烧饼，跟咱一结婚
1: 啊，
0: 只要一结了婚，那多一半都是咱们的。
1: 那意思就是您这车不要？
0: 不要。
1: 您不要坏了。
0: 不，怎么了？
1: 这姑娘当时火腾一下就是上来，
0: 嚯，
1: 瞪着大哥啪啪啪六个嘴巴，
0: 嗯，
1: 当一大杯话，
0: 哎呦，这么大脾气。
1: 回头大哥高位接摊了，
0: 这麻烦了。怎么这么大脾气？那
1: 脾气大，你那怎么要想不打架
0: 啊？
1: 这车就得要。
0: 哦，这车就得要，
1: 就得要。
0: 给咱买一什么车？
1: 买奔驰。
0: 奔驰啊，
1: 奔驰。
0: 光买奔驰不成？
1: 怎么呢？
0: 起码呢，来一凌志。饶一辆，
1: 饶一辆。
0: 当然，把我这夏利我也换换呢。
1: 这要说还是您这脑子好啊！
0: 咱不让姑娘不高兴。
1: 行，您要是这么弄的话，您这是之间就处的就和谐多了。
0: 得了吗？
1: 那行，那这事儿咱就这么定下来。
0: 好好好，
1: 您觉得合适是吧？
0: 哎哎，
1: 那就安排他们俩呢，明年年底的时候见面。
0: 哎不不不，等会儿，干嘛明年呢？
1: 不是，
0: 明年这时间太长了。不是，别你这咱俩这说的时候
1: 啊，
0: 他们这都听着呢。你这是长什么心眼都有，那待会儿那谁王杰石，他一听这呲溜他跑了，他把他儿子不给人家了，咱白忙活了。
1: 您这别动这心眼
0: 啊，
1: 人家姑娘有一特殊情况。
0: 怎么了？
1: 人家呢是要出国，人明年年底才回来。
0: 是啊，那怎么什么时候走啊？
1: 这明儿中午就走啊。
0: 明儿中午就走
1: 啊？对呀。
0: 那这样吧
1: 啊，
0: 明儿早晨见面。
1: 明儿早上见面，
0: 明儿早上见，把这事儿就拍板了，
1: 也行。那您定个点儿，明儿几点见面？
0: 明儿早上四点半。
2: 师傅，那会儿天还没亮呢。
0: 哎呦，不能等天亮啊！
2: 为什么呀？
0: 顶天一亮了，王杰石先跑了去了。咱们这趁着黑就把这事儿办了。
2: 呵，您这是相声表演艺术家防着歌唱家是吧？
0: 肥水不流外人田。
2: 行，那早起点，四点半是吧？
0: 四点半。
1: 那您呢？记着让那个大哥呀，对，稍微捯饬捯饬。
0: 肯定得打扮，
1: 毕竟相亲嘛，是稍微捯饬捯饬。
0: 对对，干净利落。
1: 对对对，
0: 起码是干净利落。
1: 是，
0: 给他买那新西服
1: 啊，新西服，
0: 让他穿上
1: 啊。
0: 68，这身西服穿上可以往外一走，呲啦呲啦冒火星子，
2: 一身静电是吗？
0: 好，漂亮。
1: 您这打算什么？穿身西服去相亲去
0: 啊？
1: 那这事儿就吹了。
0: 穿西服都吹了，
1: 吹嘿！您知道现在年轻人见面哪有穿西服，多土啊！
0: 那让我们穿什么呀？
1: 您听我的，给大哥打扮打扮。
0: 你说，
1: 你别让他穿西服，
0: 穿什么？
1: 让他穿裙子。
0: 穿啊！您等会儿吧。
1: 穿裙子就是
0: 不，等会儿吧。
1: 啊，
0: 你大哥38了，
1: 对呀、啊，
0: 大老爷们
1: 啊，
0: 出去穿一裙子，
1: 怎么了？
0: 这多寒碜呐！哪有穿裙子的？
1: 您不懂，姑娘爱看呢。
0: 不是这姑娘怎么爱看这个呀？
1: 人姑娘这有一个背景
0: 啊，
1: 人姑娘是英伦范儿，对吧？人从英国留学回来，知道吗？那边苏格兰男人，看吹风笛的那个穿的那裙子，
0: 啊，
1: 红黑格。
0: 哦，你说这我见过，
1: 对吧？
0: 是不是吹那风笛，底下穿裙子？
1: 对对对，
0: 那姑娘爱看这个，
1: 姑娘爱看这个。
0: 得嘞
1: 啊，
0: 只要姑娘高兴，她不是喜欢穿裙子吗？
1: 穿裙子，
0: 咱们穿。
1: 你看
0: 这有什么呀？
1: 穿上之后，人姑娘一看就知道咱家做过功课呀。
0: 好啊。
1: 然后呢，让大哥呀穿一个长筒的丝袜。
0: 长筒丝袜。
1: 长筒丝袜。
0: 哦哦哦。
1: 哎，这长筒丝袜呢，记得你要穿的时候啊，让大哥把这个腿毛得拔一下。
0: 干嘛呀？
1: 您琢磨呀。
0: 干嘛呀？
1: 穿长筒丝袜。没拔腿毛，腿毛从丝袜里都滋出来了。这打老远过来之后，这不就两根山药过来了吗？
0: 哦。还得把那个腿，这可不成。
1: 怎么了？
0: 男孩子有点毛化不不要紧，那阳刚之气，这不能
1: 拔腿毛，人姑娘爱看。
0: 不啊，怎么着？
1: 人姑娘爱看，
0: 姑娘爱看，
1: 姑娘爱看呀、啊。
0: 得嘞，既然姑娘爱看
1: 啊，
0: 咱别让她不高兴，对不对？
1: 对呀、啊。
0: 但是腿毛我们不拔，
1: 不拔，
0: 不拔。
1: 不拔那就吹了，
0: 吹不能吹了
1: 啊！
0: 我们拿开水往下秃噜。我这腿毛拔拔，它有根还长，这个去根
1: 儿。哎，您是把大哥豁出去了。
0: 你前天
1: 行，然后呢，再让这个大哥呀
0: 啊，
1: 把头发再烫烫。
0: 哦，烫
1: 烫大波浪。然后呢，粘上假睫毛，涂上眼影，涂上腮红，
0: 又
1: 涂上口红，然后再穿一个大高跟的小皮靴。
0: 不，一走，行，别扭了，我先问问您吧。
1: 怎么了？
0: 我们这么打扮，这姑娘什么模样？
1: 您瞧，您还要挑挑姑娘？
0: 那当然了，
1: 您放心，
0: 男才女貌嘛，我们得看看姑娘长得漂亮不漂亮。
1: 姑娘一说，您肯定满意。
0: 那你说说，
1: 首先说这个头，1.9米大高个。
0: 哦，哎呦妈，1.9米，
1: 怎么了？
0: 好家伙，你大哥你没见过吗？
1: 怎么了？
0: 比我矮半头
1: 啊，
0: 人家1.9米，俩人一上街一跨胳膊这样，
1: 这跟耍猴似的。
0: 这本来这个差太多了，这个
1: 不用怕，姑娘不在意，您在意什么呀？
0: 不，姑娘不在意，
1: 姑娘不在意
0: 啊。
1: 1.9米的大高个，
0: 嚯，
1: 扇子面的身材，
0: 哎呦，
1: 对吧？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啊，连鬓的络腮胡子，一巴掌护心毛。
0: 嘿，不是你别说了，
1: 怎么了？
0: 我问问你
1: 啊，
0: 你说的是男孩子、女孩子？
1: 男孩子，
0: 男孩子呀。
1: 对呀，
0: 那可不成，我们得找姑娘。
1: 哦，您要找姑娘
0: 啊？
1: 您糊涂啊？
0: 怎么了？
1: 有姑娘我就留下了。
0: 哦，你难过开心了。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岁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便宜
5: 啊，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 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
7: 羽
6: 衣，
7: 对，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啊、然后还有个念想，
5: 哦，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6: 对
7: 对对对，
6: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5: 对对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7: 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两件才3500
7: 啊、哦！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
6: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7: 你看、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7: 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8: 哎，您好您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8: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9: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8: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8: 就先给婆婆买吧。
9: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6: 哦，您也给儿媳妇
9: 备了一个礼物，
6: 是吗？哦，
9: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8: 谢谢妈，
9: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8: 哇，
6: 这个好漂亮啊！
8: 对啊，
6: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8: 谢谢妈。
6: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9: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8: 谢谢妈。
1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0: 没错，
1: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0: 嚯，这么大长队啊！
1: 嗯，
0: 你看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1: 没错，
0: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1: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0: 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1: 是
0: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
1: 哎，
0: 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1: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0: 那是相当认可呀。
1: 是，
0: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1: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0: 是，
1: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0: 挑不过来啊，
1: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0: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1: 是，
0: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1: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0: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1: 好。
0: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物城看一看吧。哎，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
7: 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0: 2026北京翡翠和

0: 楼跳下来的。
1: 哎呦，你都不知道你姐姐在哪儿，那你怎么把这事儿摆平的呀？
0: 我就听小嫂说呀，是我姐跟我五哥一起了的这事儿。说实在，我够意思了。我要是把大哥抬出来，你说能有我事儿吗？还
1: 行，你这人啊，还够意思。嗯，但就是有点欠缺水平啊。
0: 我没明白啊。
2: 这么说吧，啊，在你当掮客这件事情上吧，你呢，缺乏洞察事物的眼光。来来，坐坐坐。嗯。还徘徊在小市民的这个水平上。古玩这行吧，啊，它有自己的行规。你呢，不能老是把眼睛啊放在你自己周围的人身上。你自己周围人身上吧，他都是些平民老百姓，万一出了事儿，他容易破坏行规。把眼睛得放在有钱人的身上。
0: 钱人，哎，可是姐夫，我没有钱，人谁看得起我呀？我想接触也接触不上啊。
1: 有我呢呀，
0: 姐夫，你的意思是，
1: 给我当助理？
0: 行啊，姐夫，既然姐夫说我是，嗯，
1: 听我说完啊，给我当助理，我能一下子把你提到白领阶层，月薪10000。
0: 10000。
1: 但是呢，你不能告诉你老婆孟小枣，她可是韩春明的死党，比她姐姐孟小杏还死心塌地啊。
0: 姐夫，你就放心吧，我知道啊，打小你跟韩春明就不对付，其实我也讨厌他，仗着自己有点钱吧，有事儿没事儿总是干涉我们家私事儿。嗯，我就跟小嫂说我在一家大公司上班。
1: 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那行，今天咱就谈到这儿。
0: 那姐夫，我什么时候上班？
1: 明天，就在这儿。
0: 行，那我谢谢姐夫。
1: 哎呀，谢什么呀？我还是不是你姐夫，两说着了。
0: 放心吧，你们俩就是离婚，咱俩是咱俩的关系。那我先走了。
1: 那好，
0: 留步啊，姐夫留步啊，我走了，姐夫啊。

喂，刘老板，我是建军啊，哎呀，你有没有时间呢？我请你吃个饭。哦，去您那儿，您请我。好好好，那我一会儿就过去。哎，好，一会儿见。

0: 于老板，哎，我是程建军呢。哎，我想问一下，您上回那幅字画出手了吗？没有。哎，你看这样好不好？不是最低13万吗？让给我怎么样？啊？现在最低18万呢。行，我收了。哎，是是是，绝对是真迹啊！行行行，您给我留一下啊！我现在就去您那儿。哎，好，哎好。
1: 怎么样，刘老板？我啊，吃不准，您给上来。
2: 我看对。
0: 哎呦，真的呀、啊？那我可捡了大漏了。
3: 不过，玉具瓷器，我还敢说话。这字画还得请别人说。
0: 哟，那我找谁呀、啊？
3: 小萌现在学的不错。
4: 对。
3: 嗯，前两天还帮我收了一幅呢。你让他看看，你给他打电话。
0: 行吗？
3: 走，这个有功力。
5: 我刚才接一电话，就上回我跟你说那王老板，让我去他们公司给他担任古玩咨询顾问。

0: 吧，就你那点水你还顾问呢？
1: 你是不是又想惹事儿啊？
2: 你看你看，人家是正规公司，一共请了三个人，只拿意见不做主，拍板赔了赚了都是老板的事儿，一个月好几千呢。
0: 几千呀？
2: 六千。
0: 我不信。
2: 我每个月我要不如数上交六千块，我就跪搓板我。
0: 哎，不是不是不是，这事儿跟程建军有关系吗？
2: 程建军是谁呀？既然姐姐跟他闹离婚，那他就不是我们家亲戚。
0: 那行，以后要每个月你交不上来钱，别怪我还给你锁家里。
2: 我绝无怨言。
0: 走了。
3: 还走啊？
0: 废话，那五哥喝多了在家睡觉了，不能让二姨一个人忙活吧？
3: 那是。
4: 这东西是真的，从哪儿淘换来的呀？
2: 哎呀，一个朋友缺钱，让我捡的没漏。哎，十几万我就拿下了。
4: 你可真行，我大舅收了那么多字画，就缺一幅徐悲鸿的。怎么样，开个价吧？
2: 哎，别去，我没打算卖啊。哎，我就是想让刘老板给长长眼。
4: 不给面是吧？
2: 真想要？那我送给你。
4: 别介，无功不受禄。再说了，咱俩之间不存在礼尚往来，你也别十来万了，十五万，怎么样？
2: 哎呀，这真够黑的。先给他们点甜头尝尝，
5: 他会加点。
2: 别，别加！哎，十五万就十五万，哎，我没打算挣苏萌的钱。哎，你就算给我五万，我得让给你们不是？
4: 太够意思了，那我先谢谢了啊。大舅，收起来吧。
2: 来来，您收着。
0: 那建军，谢谢了。
2: 哎，客气，大哥啊。
0: 哎哎，
4: 哎，哎，你怎么样啊？小倩回来没
2: 啊？哎，我这个人吧，挺失败的。作为男人呢，就更失败了，没脸见人了。
4: 要我说呀，这事儿既怨不了蔡小丽，也怨不了孟小杏，要怨就怨你自己不长眼。你说你从小到大就跟韩春明争啊，上学争，插队争，这七五年返程回来了，你俩还争。争来争去，这俩女的全喜欢的是韩春明，你说你是不是活该？
2: 是，我是活该。但是想让我服气啊，没那么容易。我决定啊，放弃感情生活，重新做人。我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北京收藏界占有一席之地。
4: 你？
2: 嗯。
6: 苏萌，你看不上我。是我现在是比你差，
2: 但是我告诉你，用不了多久，我就能成为收藏协会的理事，我成为一个大藏家。
7: 甭管谁是大藏家，赶明儿咱们有消息得互通有无，不能让韩春明一人独霸天下。
4: 大舅，
7: 哎哎，我错了，我错了，不提春明，不提春明，啊，你去跟你舅妈去做点菜去，但是咱们。边喝边吃，边聊啊！
4: 行
7: 啊。趁着他们俩没在，我有个想法。
2: 您说，
7: 咱俩联手打败韩春明。
2: 哎呦，别的事我都不感兴趣，就这件事情，是我后半辈子最想做的。有您这句话，咱一会儿。一醉方休。

0: 京第一个吃到巧克力面包的，
1: 应该是吧。
0: 爱你。
1: 东方，你哎，你再说一遍。
2: 做梦你！我就告诉你，就这东西，我现在还不稀罕呢。你以后你爱给谁给谁去，咱俩现在谁不欠

0: 吃上了。
1: 哎呦喂，我说，您就吃这个呀？
2: 没钱。
1: 甭逗了，这要说您没钱，那天底下还有谁是有钱的呀？
2: 你问韩春明那坏嘎巴呀。
1: 我听我五子哥说过，您这最大的本事啊，就是蹭吃蹭喝，打从60年代开始就蹭了吧，一直蹭到了今天。这60年代，哟侯爷，您这可蹭了得有40年了，真行哎！不是，您都蹭那么长时间了，这两天怎么不接着上我侯姐和五子哥那蹭去了啊？嘿嘿，看出来了。您是看我住在您家里头，怕一个不小心没看住，让我把您这些个宝贝顺走了吧？
2: 跟什么人学什么艺。
1: 这事儿可不能怨我啊！那当初是您自己个儿收的程建军当徒弟啊？
2: 我没收过，我跟他接触2天，觉得那人不地道，我不让他来了。
1: 这回我要不说正跟他闹离婚，您是不是连我都不带收留的？
2: 聪明。
1: 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哈，可就有一件事儿啊，我这死活没想明白。我说侯爷，您家里头那么多的宝贝呢，你这随便卖一件就够您吃喝用一辈子的了，您至于像今儿个那么寒酸吗？
2: 你不懂得收藏家的心思，我收那些东西都跟我孩子似的，孩子能随便卖？
1: 哼哼，跟我五子哥一样一样的，只进不出。我呀，跟您商量个事儿啊。
2: 还不想听？
1: 不想听我也得说。您看啊，我跟您这儿啊，这躲着也是躲着了。要不您将就将就，收我当个徒弟吧。哎，您要收我当干闺女就更好了。真的，侯爷，您要是说今儿就答应收我当干闺女，我这天天的我自掏腰包，我好吃好喝的给您供上，酒管够。怎么样？
2: 这我爱听，有商量。
1: 爱听吧？那我这接下来这句话要是不爱听，您也不能生气啊。我就琢磨着，能不能在您百年归天之前，也跟人家关大爷似的，给我立一张遗嘱，把您这一屋子宝贝交给我来继承。不是，我不是贪心，也没别的意思，我主要就是为了气气那不孝顺的侯姐，她忒不像话了，是吧？
2: 我说你现在这打离婚了，你还程建军派过来卧底的？
1: 你看这生气了不是？那就当我没说呗。
2: 哎呦，我就奇了怪了啊！你说这个别人离婚吧，全都打得鸡飞狗跳，又哭又闹的，你可倒好，没瞧你伤心啊？
1: 我这人呢，就这样了。这只要是我自己心里头能想明白的，我能想开的，那天大的坎儿我都能给他迈过去了。这哭哭闹闹、鸡飞狗跳的有什么用啊？日子该怎么过，不还得那么过吗？是吧？我说，真的，被您那么一说啊，我也觉得我心胸特别开阔，我觉得我特别大气。
2: 开阔，开阔的我都怀疑。
1: 不是，我说老爷子，您看啊，我这躲了也有阵子了，是不是差不多能跟我的哥商量了？
2: 嗯，差不多了。你呀，跟他商量商量，麻利儿把跟那个陈建军那个婚给离了。
1: 哎，我也这么琢磨的。那我给他打个电话去。
2: 啊，来来来，你干了，给我送点好吃的过来。
1: 哎呦喂，您这蹭吃蹭喝的毛病还是没改哈。
2: 这丫头。

0: 嗯，知道了，我一会儿就来。
1: 春明，过来过来过来，快，跟刘老师，刘老师来来来
2: 来来
1: 来
2: 来
1: 来。
2: 哎呀，春明，我听你妈说你喝多了，我过来看看你。
3: 刘老师，我对不起你啊。
2: 你瞧瞧你瞧瞧，我闺女管你叫妈，你儿子呢管我叫刘老师，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1: 春明，快跟刘老师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儿？
3: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我不喜欢苏萌了，不想跟她结婚了。我对不起您，对不起苏萌，对不起苏老师，我对不起你们全家。我有事先走了啊。
1: 哎，听听，哎，刘老师啊，
2: 我先回去问问苏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看来这事儿。
1: 回头我问问春明啊。
2: 哎呦，木哥来了。
4: 我真没想到你会猫在这儿啊。
5: 嗨，我一想啊，就这儿最安全了。这陈建军他就是再怎么想，他也想不到这儿来啊，是吧？
6: 废什么话呀，下酒的菜吗？
4: 一会儿李律师就派人送了。哎，我看你没什么事，都挺好的。
5: 这不是你说的吗？我这人打小就心宽啊，没心没肺的。再说你到了这儿，我不就有主心骨了吗？我就想让你帮我参谋参谋。我说我这怎么才能尽快把这婚给他离成了呀？
3: 哎呀，这我哪知道？我又没离过婚。
5: 你这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你参谋参谋不行吗？我是回去呢，还是不是老在这儿待着，他也不是个事儿啊？
3: 随便你吧，啊。反正我现在是谁的事儿都不想管。
5: 嘿，我说老爹，您听见了吗？这是个当哥哥的说的话吗？
6: 没听见。
3: 他们管你叫爹，
6: 还愿意要？
5: 愿意。
3: 我说您可得留点神啊，我们家小杏的野心大着呢，哎，怕这是惦记您的财产。
5: 怎么说话的啊？那我是那种人吗？啊！你可别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
3: 是不是自己心里清楚？
5: 不是，我先躲躲，我先躲躲。
4: 送饭的。
2: 这次萌萌是彻底把人家春明给得罪了。春明说不想跟他结婚了。
7: 哟，哎，这是个新变化啊！
2: 我去了趟酒楼。想找萌萌把这件事问清楚了，人家服务员给我说他在二楼跟他大舅还有建军一起吃饭呢，我就没上去，回来了。
7: 哎，不，他怎么又跟建军又搅和在一起了？
2: 是啊，你说这春明跟建军他势不两立，那春明妈说了，他连小杏的婚姻他都拆。哎，是不是萌萌跟建军在一起的缘故啊？
7: 嗯，这个啊，得提醒提醒他，建军这个人不可靠，他大概是忘了上次我做心脏手术那件事了。
2: 一想起来就别扭，
7: 这就复杂了。这个春明说话向来是算话的。
4: 陈建军，我有事儿跟你聊聊。不错，就是你和小杏离婚的事儿。你呢？爱来不来啊？我在四合院等你，不来也行。半个小时以后我就走。
2: 还不起啊？啊！起来了，起来了。
8: 昨天喝多了，难受一会儿。哎呀，
2: 起来吃早点了。你给我说说，你跟春明是怎么闹翻的？啊？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
8: 我没跟他闹。不是我跟他闹，是他跟我闹。
2: 怎么跟你闹了？
8: 你说韩春明，他到底想干什么啊？人程建军第一个老婆他给养起来了，第二个老婆他又给藏起来了，撺掇人两口子离婚。我去找他说，结果他就跟我

0: 急。我一生气，我把戒指给扔了。
1: 你把戒指扔了？
0: 那怎么了？我就是想教训教训他。
1: 这可真不怪人家韩春明了。哎，我跟你说啊，韩春明可是明确的向我说了，他不想跟你结婚了。你看什么看？那天让我转告给你，他说他对你不是没有耐心了，是人家不喜欢你了。
0: 我还不喜欢他？
1: 嘿，你爸说了，说以后不管你喜欢谁，让你离那个程建军远一点，对他的人品，你爸早就有结论了。听见了没有？赶紧起来啊！
2: 几点了？

0: 小杏委托我跟你聊聊。
1: 你不是说你不知道他在哪儿吗？
0: 这会儿知道了。
1: 他在哪儿啊？
0: 没法告诉你。
1: 哎，你凭什么插手我们之间的事儿呢？
0: 就凭我得对他后半生负责。
1: 就你？
0: 就我。
1: 哎，你现在是打算跟蔡小丽结婚啊，还是想跟孟小杏结婚呢？
0: 听你听你，你自己不觉得你说这些话厚颜无耻吗？
1: 我无耻不无耻，不用你管。事实上，蔡小丽跟孟小静全在你手里。
0: 好，看来咱俩没法聊了。明天早上11点，民政局门口见，跟小杏去办离婚。你要是不去也行，等着法庭上见。
2: 哎，等等等等，
1: 别在我面前装的和个胜利者似的。
0: 你什么事儿都想拿我当对手，但我压根不想跟你斗。我管这事儿特简单，我就不想看见有人骗我妹妹的下半辈子。
1: 你也记着我的话，你压根就没赢过我，输家最后一定是你。连婚都没结过，算什么男人？跟我斗？
3: 什么？你把韩春明给你的结婚戒指扔了？你太过分了！哎，你昨天怎么没跟我说呀？
4: 完了，这回啊，真得像你妈说的，彻底的完了。
5: 完就完，谁怕谁呀？
3: 姑奶奶，啊，您这儿还谁怕谁？就韩春明现在这条件，别说找你了。
4: 算了，也别说这个了。现在的当务之急啊，我想是赶紧想办法看怎么弥补。否则的话，你后悔一辈子吧。
5: 我才不后悔。
4: 行了行了，今天不说这事儿了。哎，上次你让我帮你找地建厂那事儿，我找了一个房山区宣传部的朋友问了一下，他们呀特别欢迎你们去房山区投资去，而且呢还让我多带一些有实力的投资商。我给韩春明、程建军、关小关、杨华建还有毛地图他们呀都打了一电话，到时候呢让他们一块儿去看看。至于什么时间嘛，到时候我在电话通知你们吧。哎，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5: 哎呦，听着呢。
4: 瞅你那样，六神无主的。哦，现在知道后悔了？
5: 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后悔的。
4: 你呀，你让我怎么夸你呀？
6: 怎么？
4: 哎，陈建军，你来干嘛呀？
6: 我来啊，就是想让你知道韩春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5: 我不想知道，你也不用告诉我。
6: 你不想知道，我也得跟你说。韩春明不是口口声声说他不知道孟小杏在哪儿吗？明天11点，韩春明带着孟小杏到民政局过办离婚手续。哎，我的话是真是假，明天见分晓。
5: 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你说还后悔吗？
4: 你先别着急，我觉得啊，咱们先证实一下再说。
5: 不用证实，我现在完全相信，否则程建军不会来找我的。
4: 这样吧，咱们明天呀，先去看看再说。你呀，就坐我车里，先别下车。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

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你小心来了啊！还真有韩晨明。
1: 算是认识韩春明是什么样的人。哎，其实你先别这么想，这个也说明不了什么。孟小杏为了离婚，把韩春明找来，也属正常。
2: 孟小杏，你不是想离婚吗？我成全你，但是我希望以后咱们两个是井水不犯河水。那最好了，打今儿个起，就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3: 你可别走远啊！走走走，我看看。对不起啊。
4: 周慧看他怎么样了？挺好的，按照你的吩咐，都落实下去了。
3: 行，有你办事，我放心啊。程建军跟孟小杏离婚了，
5: 这事告诉我干嘛？
3: 我就是觉得你应该知道，回办公室了啊。
5: 阿姨，
6: 阿姨，
5: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6: 什么事儿啊？
5: 我姐她要回来住，回来吧，都是自个儿孩子，我还能不让她住？姐，听见了吗？进来吧。阿姨，
7: 哟，
5: 二姨家可没厕所。
7: 别，阿姨，这
5: 老话可说得好啊，那知错能改就是好同志。
7: 您多少表扬一句呗？对呀，程建军这个人心术不正，离开他是对的。
5: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可是您说这么对的话，您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7: 你跟程建军结婚的事儿我知道吗？不知道啊。就是啊，你耍那小聪明，贿赂你大哥大姐，把那程建军带进韩家门，你以为二姨心里头不清楚？我心里跟明镜似的。
5: 我就不爱戳穿你就是了，就是你都结婚了，你说和睦睦的在一起，我干嘛拧巴着呀？我不说了，
6: 是是，咱不说了啊。
5: 反正这回我跟陈建军啊，彻底玩完了，我们俩就是井水不犯河水了。
7: 二姨，你说我姐这是不是没心没肺？
5: 哎，
7: 不许说你姐啊！
5: 听见没啊？还是我二姨心疼我是吧？
7: 行，去收拾东西，赶紧。哎
3: 啊，给姐把东西收拾了啊！你自个儿收拾，快去！就是，我还得给二姨扇扇子呢。你扇扇子，快去！好，你姐知道。我来给你帮手，来，哎，
8: 快点。
3: 您说的太对了，新北京申奥运啊，只要北京申奥成功了，那商机可是不可限量。哎呀，这挂牌的地太大的，咱拿不起。

0: 哎呀，让您猜着了，就是三号地。哎，您给费费心啊，友情厚薄。哎，好，挂了啊。
1: 木哥，啊，小枣说杏儿姐占了您的房子，让我问问你还缺什么？
2: 什么都不缺了。哎，杨华姐，是这样啊，房山那事儿呢，我真不太想去了。哎，等会儿啊，
1: 还有事吗？
0: 没事，
1: 没事出去吧。啊，
0: 好。
2: 哎哎，我主要是不想见苏萌。是，人都有变化，但是苏萌的变化太大了。你也别跟我说什么非去不可啊，真等到那天再说吧。嗯，哎，知道了，知道了，挂了。嗯，
0: 韩春明给杨华建打电话，就是想抓住北京申奥成功这个机遇，抓地搞房地产，说是挂牌的三号地块一定要拿下。
3: 三号地块？
0: 没错，我听得真真的。另外，我听老婆小枣说。五哥更想在他当年插队的地方搞个实体，北京房地产肯定火。他说要搞这个新型建材厂，就是为了迎接北京房地产的高潮。
3: 是啊，谁不想借东风搞大呢？
0: 姐夫，我觉得你有实力，也该搞个实体。
3: 等机会吧。哎，等我搞了实体，你看我肯定没时间管啊。将来就靠你了。
0: 哎呦。放心吧，姐夫，我绝对相信你。哎呀，你说杏儿姐也是，头发长见识短。哦，对了，我得照应一下山西来的客人，
3: 一定得招待好。
0: 嗯，他们有点着急了。
3: 那最好了，我要不把他憋个好价钱，我绝不卖给他。
0: 我知道了，那我走了。
3: 好。

0: 刘老板，哎，我是建军。我告诉你一个消息啊，韩春明正在拿三号地块。
1: 知道了，拜拜。嗯，小萌，对，三号地块的资料你赶快研究研究。对，你的关系很硬啊。对，该拿下就拿下，啊，好，好。哟，稀客，
2: 刘老先生，啊，
1: 来坐坐
3: 坐坐坐，
2: 又来打扰您了。
1: 什么时候回来的？
2: 这不刚刚回来吗？
3: 他们说呀，从老爷子那儿拿的东西都是赝品。
1: 有这事儿？那就是上当受骗了。
4: 可不是嘛，韩春明够狡猾的，把小关和涛子都骗了，我们想打官司都打不了。
2: 刘老先生。您在我们心中，在圈里边应该算是德高望重的人了，所以，我们想请您出来主持公道，看看跟这个韩春明就这事儿怎么交涉的。
1: 过奖，过奖。我和春明也不对付。
4: 苏萌行，苏萌办事一向光明磊落，我们俩商量半天，觉得还是让苏萌出来说说。
3: 我听说苏萌跟春明不是闹别扭的吗？哎呦，
4: 他们俩闹别扭还不是常事儿。苏萌的话，韩春明是听的，这是大家公认的。
1: 让苏萌过来听听也好。苏儿，你给小萌打个电话，让他上我这儿先来一趟，然后待会儿咱们一块儿去房山，好吧？
3: 哦，那行，那你们先坐啊。
1: 北京申奥成功了，发展的机遇遍地都是。
2: 没错，
1: 没想着大看一场啊。
4: 刚才我们俩还说呢，光开酒楼不行，也得搞投资。
1: 嗯，
4: 今后还得仰仗你刘老先生，您决策我们加棒，跟着您跑啊，不会有错。
1: 这么信任我？
2: 当然了。

0: 北京情况你比我们熟，而且摊子铺的这么大，不跟着您我们跟着谁呀、啊、
1: 那好，待会儿咱们一块儿上房山看看去。
2: 行，
0: 好。
1: 好，
3: 今天请你们二位来呢，是想跟你们合伙做件大事。
4: 先生是个守信誉的人，只要能赚钱，我们愿意效劳。
3: 我不会让二位失望的，我能让你们每一个人挣这个数。
5: 50万。
3: 50万。二位少爷，

0: 这个宝贝啊，大家都知道，有20多个朝代，200多个皇帝，建都在河南。河南可是号称咱们全国地下文物第一啊！从90年代初，自从发现了洛阳梦津的新石器，殷墟的甲骨文。 丹江口的楚国墓、小浪底的东汉墓之后，又有人发现了北宋的衙署庭院遗址。我有个朋友，一共发现各类坑里的物件124件，这是我认为其中最值钱的一件。
1: 这可是好东西啊，高珠八方杯，目前传世的极少。先生，您发大财了。
2: 能告诉我们您姓什么吗？
0: 我觉得咱们之间合作。

0: 您朋友是不是也得装第二套了？
1: 那他肯定看到这个结果以后也非常满意。
0: 满意啊，
1: 也有这种想法吧。啊，
0: 之前您装修的时候啊，是不是有好多的老家具啊？
1: 是是是，易峰呢帮着我们免费搬家哦，同时呢还储藏家具。等装修完了以后呢，又给我们重新的搬回来。服务非常周到。
0: 这个就是咱们易峰方圆的特色了。
2: 对，我们易峰方圆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就是每周日啊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0: 栏目的播出时间就在屏幕的下方，居家卫视老朋友与您天天见。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夏季家装节，品质住新家，
2: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智能门锁，送烟漆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全屋美缝，送轻钢网纱窗，送客厅暖气，送品牌防盗门，送智能晾衣架。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订装修砸金办营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是7月20日至8月23日，
1: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3: 几位
4: 啊，
5: 没这样，
3: 咱刚才可说好了，
5: 怎么着，
3: 有什么过节后台说，
5: 后台说啊，
3: 怎么打台上来了，
6: 不行
3: 了，
6: 不在乎这个，不怕别人知道，
5: 后台解决不了了，
6: 对
5: 了，
3: 不是，你看今天今儿不光像
7: 没完，
3: 哎，别上
5: 了，我也完
3: 了，别
7: 上了，
3: 别上了，别上
8: 了，不像话，
3: 还非着吧半句，
7: 我得跟你念叨念叨，
5: 您说，
7: 就我这捧哏的
3: 啊，
6: 怎么了，
7: 腰粗腿短大屁股圆脸
3: 啊，
7: 往台上一站，一坨肉啊，
3: 啊，一坨肉
7: 啊，肉啊，就
3: 是
7: 是
3: 等等等等
7: 啊，
3: 等
7: 山东人，
3: 等等等等，
5: 谁呢这是？
3: 你这说他呢，是说我呢？
7: 差不多，
3: 什么叫差不多呀？你这打住打住打住打住，这胖不算包贬，
7: 嗯，
3: 你知道吗？你靠边，你靠边，
7: 不不，来，
6: 他不爱听。
3: 你说，你说
7: 是不算
3: 包贬。你这捧哏的怎么了？
5: 你再看他，你看这于丹这模样，你看这模样，长那么大个儿，你知道多能吃
3: 啊？
5: 没日子吃的，这就叫
6: 管着管不着你。
5: 大馒头新蒸得，俩俩往里扔，谁也不挨谁。
3: 嚯，
5: 好家伙！
3: 是等等，
5: 我们一块儿
3: 打住打住打，我听着这还想说我呢，你知道吧？
6: 他老往自个儿吃去了。
3: 我没吃进，能吃这不算坏事，
8: 不像话。
3: 能吃是福，你知道吧？
8: 有福你也受不了
3: 啊！
8: 你瞅我那搭档
3: 啊，就这
8: 那有人模样吗？
3: 啊，怎么了？
8: 往那一站，各位您自己看看
3: 啊！
8: 你裤腰长，裤长长啊！
7: 我你
8: 好意思呢？呵，穿一黄色衣服往那一站，什么呀？
3: 这就是说我呢，这个
8: 连头发都不留。
3: 打住打住打住打住！
8: 不像话！
3: 你想想，我听出来，我听着，你们仨就是对这个捧哏不太满意是吧？
7: 对了，没错。
3: 别嚷嚷，别嚷，有理不在声高。
6: 你说的话，
3: 你这错
5: 了。我跟您说，我跟您说，
3: 您你们三位说。
5: 我跟您说
3: 啊，
5: 我们对他们也不满意，
6: 早就不满意。
5: 而且就冲您这形象，也得向着我们。
7: 对喽，
6: 咱都连相了，咱都。
3: 我倒霉跟你们仨连相上了。
6: 这有什么倒霉？
3: 那是说你们仨在那说我呢。
7: 关键问题
3: 啊，什么问题？
7: 这胖瘦跟艺术没有关系，
6: 不能以貌取人呢。
3: 这话对，
6: 这么
3: 别急，别急，哥仨别急，我也是。捧哏，我捧过哏，知道这个我明白，慢慢跟他们讲，
6: 能理解，
3: 哎，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三位
7: 啊，
3: 人家刚才说这对，胖瘦啊，就是说这个形象跟艺术没关系。
7: 这个您是有感触的，谁说没关系
3: 啊？
7: 当然有关系了
3: 啊！
7: 你先把你头套摘了啊！
3: 嚯，我这头套买的够稀的，这家伙！
7: 我得给你慢慢道来
3: 啊！你怎么着？
7: 我们逗哏
3: 啊，
7: 台上汤汤汤
3: 啊，
7: 好几万句。

0: 对，
1: 多少句？
2: 好几万句。
1: 嚯，受累了，
3: 好几万句。
2: 下台一结账，
1: 怎么样？
2: 一人一半，这不公平吗？
1: 嚯，这都往外说，电视台录像，还有
2: 必须得说呀。
1: 啊，我听听，好，
2: 必须得改革呀，
1: 改革。
2: 我台上那么累，我说那么多啊，大段的灌狗
1: 啊，灌狗
2: 不是什么
1: 灌狗干嘛呀？让人笑话。
2: 灌谁？
1: 灌谁？灌口。
2: 对，灌口啊！我多累呀，我
1: 啊累。
4: 哎呀，
1: 你会怎么多？我听听。啊，你会什么灌口？我听听。
4: 有什么？
2: 我说来，我怕吓着你。
1: 我没那么胆小啊。
2: 我会
1: 什么呀？
2: 八扇屏。
1: 啊，这传统相声
2: 有吗？
1: 啊，有。哪段？哪段？
2: 哪段啊？
1: 啊，
4: 我听听。
2: 哪段啊？就是张飞那段
1: 啊。那叫什么呀？啊，来呀。
0: 那都不知道啊？啊，
2: 什么呀？
0: 马路人。
1: 嚯！
2: 好鞋头，
1: 嚯，你们俩这嘴都不利索啊！莽撞人，莽撞人，来，你就直接来，
2: 莽撞人，对，
1: 甭废话啊！这班不够多的，行，
2: 我来啊！啊，
4: 你说的决策，
1: 别言语，别言语，让他说啊！
2: 我说说，嘿，
0: 呵，
2: 你听
4: 这事儿多好，
2: 在想当初，后汉三国，
4: 哎，对，
2: 有一位莽撞人，
4: 对，
1: 这灌口这速度还真可以。
2: 桃园三结义
1: 啊，
2: 孩子都给吓哭了。
1: 你别管人家孩子，你好好说，你说你的干嘛？
4: 就这么大点能耐，你这
1: 别你别管，你说你
2: 大爷啊，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蕃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
4: 家住涿州范阳郡。只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了扎扎一副黑钢髯，油钢针恰似点线，
1: 是
4: 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上前八宝，花冠云长，云罗伞盖，
0: 好，
1: 嘿，
4: 我就问问他们啊，问他们去，当着这么多好朋友面，让他们学我，他们敢不敢？
5: 绕口令，
1: 基本功，
4: 对，
1: 好，
4: 行吗？
1: 谁先来？
4: 我先来，
1: 你先来，
4: 我来高水平的调吧，
0: 你
4: 听我这个啊，
1: 哎，
0: 这有什么了？
4: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2: 就这个
1: 啊，哪个呀？
2: 太简单了，
1: 你来呀！
2: 我这别，
4: 好，
2: 这
0: 这叫什么玩意儿？
2: 羡慕吧，吓死你了吧！我领你啪啪啪啪啪，
1: 这嘴打哪国移植来的？这家伙，
0: 这个我们吃这叫葡萄干儿。
2: 哎，我去，
1: 有点意思，你能动？
0: 这就
5: 完了，说不上来了吧？
1: 啊，
5: 嘴里就有葡萄了。
1: 你来一个，
5: 我这回说一更简的、更单的。
1: 哎，好，那今天是俩。
5: 我说一简单的，
1: 简单的啊，
5: 听这个
1: 啊，
5: 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1: 啊，这都是传统的，传统的。来，该您了。
0: 听这个啊，说吃不得不得不得别人
1: 没说这个，
2: 好着哥还是你
1: 人打南边来白胡子老头了。
0: 我听着啊，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砍五桶碰发财，愣拿白本当会儿。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4: 乱七八糟的，这
1: 怎么还耍上了这个？手拄着蹦白白拐棒棍儿，
0: 打哪边？
1: 打南边，
0: 打南边，打南边不行啊，
1: 打哪边？
0: 现在北方冷，南方热呀。
1: 哦，
0: 这不行，得打穿多衣服的地儿来。
1: 哦，
0: 打瘪边来。
1: 瘪边是哪儿？
0: 打南边来这个白胡子老头，他有80多岁，拄着棍儿过马路。为什么过马路呢？因为马路是吧，对面有他要去的地方。为什么他得去马路对面呢？因为他家在那边。
1: 先生，
0: 为什么他？
1: 你找一没雪的地方待会儿啊。你是说评书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4: 二位，
1: 你甭拍了，你来一个。
4: 我来一个，我说一个啊，
2: 来。
4: 打门旮旯后面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
1: 这不绕嘴，
4: 这不绕嘴，这么说不出奇
1: 啊！
4: 我能连说四遍，最后饶一句，我可不缓气。
1: 这可是功夫，
4: 一口气啊！
1: 来来，我们听听。
4: 打门旮旯后面出来个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后出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出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后面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我可没缓气。
1: 好，
0: 不怎么样了，
4: 说
0: 什么
4: 呀？这麻烦了，小
1: 停顿，来，
2: 对不对？
0: 吃葡萄不吐白胡子，
1: 没有，
0: 别
1: 过去了。哎，好，都揉一块了啊！
4: 都惦着吃葡萄。
1: 人这个打门旮旯后头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
0: 我听见了。他这没什么，还自己我说四个，这什么呀？你这
1: 不是你怎么着？
0: 我说出来，他那连吃带喝都嚼了，我说出来比他清楚100倍。
1: 你来一个利索的呀！
0: 听着
1: 啊，
0: 说打门旮旯后边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清楚不清楚？
1: 清楚
0: 一遍了。
1: 哎，
4: 对对对对对。
1: 这么说呀？
4: 看哪算？
5: 这叫一遍。
1: 这么说，跟家说七万多遍也不算呢。
3: 怎么说呀？
1: 人家一口气四个，还饶一个，我可没缓气。
3: 哟哟哟！一口气能说几个？
1: 四个
3: 啊！我能说48个。
1: 我说
3: 48个。
1: 你要说48个，我承认你比这有能耐。来
3: 来了，
1: 来，
3: 听着啊！说打门高了后边出个爆球端面，打门高出爆球端面，打门高出爆球端面，打门高出爆球端面，打门高出爆球端面，打门高出爆球端面，打门高。
1: 哎，兄弟，兄弟，
3: 我可没缓气，
1: 差点没憋死啊！
5: 都上不来气，
1: 打住吧，打住吧，我瞧出来了，这个艺术水平啊还都不错，
0: 那
1: 基本功也都比较扎实。
4: 那可不是，
1: 有什么诉求说？
4: 我当然有，哎，我有诉求，
1: 争了半天什么诉求？
4: 我有诉求，
1: 你说，你说，
4: 你什么？我决定啊，稍微的改革一下。
1: 怎么改革？
4: 以后演完出一分账啊，咱们刀切账
1: 啊，
4: 还行，28开，
1: 哎，嗯。这是刀切账吗？这个
5: 切片了，这个
4: 他二，
1: 行行，你呢？
0: 小潘这样有点太狠了。
1: 就是，
0: 我倒觉着呀，19就行了。
1: 嚯，更恶这个
4: 啊！
3: 你们二位真给逗哏丢人。我的意见啊，就是说完之后，我拿99.99%，
1: 那那边可就剩点蒸馏水了。
3: 这就算白给他的了，
0: 嘿。
1: 三位同意吗？
5: 我都听见了，
6: 我们也都听见了，
5: 我们一点都不同意。
1: 啊，您
5: 他99.99%，
1: 依你们怎么着？
5: 依着我呀
1: 啊。
5: 每回演出完了，演出费全给我们，额外呢，他们再单给我们每人2000块钱。
6: 哎，
1: 对，
0: 我们疯了。
1: 我说他们不服，因为现在我不说评书吗？我给你们找一相声演员，
3: 那成，
1: 老前辈，因为今天来了老前辈了。
5: 行行行，老前辈，
1: 今儿我请一个已然84岁了啊。
0: 哎呦，
1: 方清平，方清平，来来，方清平。
4: 好家伙，
1: 快点快，你别说你胖你就喘，你还你瞧你瞧这模样，他们没有很特别复杂的要求，就是他们嫌呢待遇低，他们嫌挣的少，您就说这问题怎么解决，
0: 对，
5: 您跟聊聊这事儿
1: 怎么合作。
0: 就是的，
7: 我觉着呀
1: 啊，
7: 他们也别逗哏
1: 啊，
7: 也别捧哏，
1: 怎么办？
7: 跟我学。
1: 学什么？
7: 说单口。
1: 去你的吧。

0: 到达的旅客可以标识前往出口。
1: 裁判，都得让黄牌。
2: 哎，小心！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是。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5: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9: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哇，
10: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2: 大家好，大家好。
10: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2: 当然了，
10: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0: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1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2: 不懂科学。
1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2: 是。
10: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0: 好，
5: 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1: 走
5: 走
11: 走。
12: 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哎，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0: 对，
1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0: 了。是。
12: 那就坏菜了，
1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13: 对
1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2: 对，
1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

0: 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73-496.1-2-0171-2-13-94.0-3-2-0171-2-13-85.3-4-0-2-0171-2-0106.2-6-0-2-0171-2-0406.6-0-2-0171-2-0406.6-0-2-0171-2-0406.6-0-2-0171-2-0406.6-0-2-0107-2-0406.6-0-2-0107-2-0406.6-0-2-0107-2-0406.6-0-2-0107-2-0406.6-0-2-0107-2-0406.6-0-2-0107-2-0406.6-0-2-0107-2-0406.6-0-2-0107-2-0406.6-0-2-0107-2-0406.6-0-2-0107-2-0406.6-0-2-0107-2-0406.6-0-2-0107-2-0406.6-0-2-0107-2-0406.6-0-2-0107-2-0406.6-0-2-0107-2-0406.6-0-2-0107-2-0406.6-0-2-0107-2-0406.6-0-2-0107-2-0406.6-0-2-0107-2-0406.6-0- 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泳池里智能化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4: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when's the deal?
3: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
6: 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猫鼻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永视力之后，我又把猫鼻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永视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80开外的生活。
3: 家住天津市河西区大营门敬重里的于大爷，眼睛手术后没有验光，配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不仅视力越来越差，还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视力变好了，看啥都清楚，而且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
7: 各种老花镜我都买过，戴着戴着就感觉眼里不舒服，视力还下降，戴深了不行，戴浅了感觉不好受。我要打配上这永视力，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这个视觉效果特别好，而且感觉到头脑也清醒了，眼睛也亮了，不头晕了，也不颤了。要不戴那个镜子每天早晨拿一坐起来，所有东西都在跳，戴上这个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最起码对眼睛的保护是不再发展了，不再往坏处发展了，而且我视力增加了，戴上这镜子看清楚了，没有重影了，哎，没有模糊感了。原先感觉是一片云彩，黑云在那儿照的。我看那个小字儿，看书，生活上我经常炒个菜呀，弄个嘛的都挺好的。原先戴那眼镜切菜的时候啊，宽窄不一啊。戴上这个才能看清楚了，有时候还感觉啪拍一下，以为那是蚊子了，其实嘛也没有。戴上这个镜子就很清楚。原先戴那个镜子下楼梯害怕呀，我曾经戴那个镜子两阶楼梯的时候，我感觉是一阶了，就迈下去，咣当就拽出去。哎呀，那次拽的挺厉害的，所以戴这个镜子看得相当清楚。哎呀，那个清楚啊，清楚的我就是眼前一片光明像的。我感觉特别好，一个人的视力太关键了。我还喜欢照相，你这个摄影的时候，哎呀，那时候看不清楚啊，那多大倍的倍数都看不清楚。现在我这照得挺好，对生活来说解决了一个大的助手作用。原先我看东西得讲虚乎着眼使劲地看，哎，直到看到流眼泪不行啊。戴上这个挺好，对我本身来说受益的，确实不错。感觉神奇的地方就是，哎，他看高看低，远视 近视，它就这一个镜子解决了，减少了很多麻烦。而且这个验光的程序太好了，验的过程当中给我讲出来的那个眼的感受特别准确，所以配出这个镜子来就特别的好。我写了一幅字给勇士立

0: 这些永卓光明，视觉享受，力保健康。所有老年人呢，如果有花眼的、近视的、散光的，永视力一试解决问题。
1: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啊，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呀、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及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5: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7: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8: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9: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 飘亮歌舞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我就想问问你，晚饭要不要一起吃？
1: 不好意思啊，今天不行。啊，
0: 那算了。
1: 你有事儿？
0: 啊，没什么，就是想请你吃碗面，那改天吧。你穿这个裙子真好看。

0: 怎么啦？心不在焉的。
1: 江总，我特别感谢您对我的信任。

0: 这现在的我已经和原来不一样了，穿着漂亮的衣服，跟一些转过头可能就不会再有交集的人寒暄，已经没有意义了。
1: 你要走吗？

0: 现在我更想学习自己不擅长的东西，去做一顿饭，珍惜身边的人，这些对我来说才是真正的挑战。
1: 您好，您的蛋糕好了。

0: 我对他不是生气，是失望。
1: 你能想象他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吗？我刚见到他的时候，他穿得跟一个穷学生一样。
2: 那他本来就是个穷学生呀。
1: 我能理解一个年轻女孩这种好奇心，但是我没有办法理解他为了这个好奇心可以断送他自己的前程。
2: 那说不定对他来说前程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当下的感受才最重要。
0: 黄一梅出身书香门第，思维起点本来就跟其他人不一样，
2: 再加上他又聪明，天赋和条件又得天独厚，所以他有资格在人生选择上随意挥霍呀。
0: 挥霍就是因为
1: 得到的太容易了。行了，我不跟你聊了，我还得出去应酬呢，先这样啊。嗯。
3: 你太了解我妹了，你跟我妹才是 soul mate， 得亏她是一女的，要不然我俩肯定得为你兄弟反目。哎，你什么时候也这么仔细分析分析我呗？
2: 你？
3: 啊？
2: 分析不了，对你没那么了解。
3: 不了解就敢跟我在一起？
2: 太了解了，就没法在一起了呀。
3: 这是什么？怎么能让女的扒虾呀？以后不准碰虾啊！你这话什么逻辑呢？太了解了就

0: 你怎么知道是我生日啊？
1: 上次帮你在医院挂号的时候，隐约记得是这个月，你又突然说想吃面。
0: 哎，那我会不会耽误你事？

0: 儿啊？
1: 没事，这件事比较重要，快尝尝。我不怎么下厨，你别笑我啊。
0: 嗯。这是我这一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长寿面了。
1: 瞎话怎么张嘴就来啊？明明我都忘了放盐。
0: 我吃，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嗯。

0: 玫瑰在家呢。
1: 嗯，哎，丢丢来，跟姥姥姥爷说结婚纪念日快乐。嗯，结婚纪念日快乐。嗯，
2: 谢谢谢
0: 谢
2: 谢谢谢女儿给我们买的礼物啊，怎么样？漂亮吧？
3: 你爸非说这个红的是他的，还跟我抢呢。哎，
2: 红男绿女，这叫
3: 你老头戴这么艳的色合适吗？这是
2: 你看看多好啊。
4: 玫瑰，哎，
2: 般配吧。
4: 怎么样啊？啊，哥哥想你了。
1: 嗯，我也想你们了。我毕业之前有点时间，我能回家一趟。
4: 太好了，太好了，赶紧回来啊。
1: 那我再多带一个人回来行吗？
2: 谁呀？
3: 是小芳吗？
1: 嗯，
5: 玫瑰带她男朋友要回北京，我觉得吧，一只羊也是赶，两只羊也是放，要不你也来家里认个门。
6: 不是说好了不见家长吗？
5: 啊，那一辈子不见啊。以后咱俩结婚了，我爸妈来，你拿个布兜把自己罩起来，垂帘听政啊。
6: 你想结婚啊？
5: 你不想？

0: 第一次来北京吗？
1: 对，第一次来。
0: 哦，能待几天？
1: 我本来打算请一周的假，但领导只批了三天，后天要回去了。

0: 是啊。
1: 那大公司啊，什么职位？
0: 开发部，现在是项目主管。
1: 挺厉害的。那你来北京也打算找同样的工作？
0: 其实我已经收到一家国企发来的 offer， 做系统集成的。
2: 跟你的专业也不对口啊。
0: 在北京的话，我还是更多考虑工作地点和稳定性。
3: 哎呀，别光顾着说话了，来。
4: 来来来来来，欢迎小芳。嗯。来来来，来。
3: 嗯，来。
5: 敬您。
4: 好。阿姨。
3: 来，哎。
4: 来，走一个。
2: 他老家那地儿肯定是不能，所以不管是留在北京还是上海，对于他来说都是最佳的选择。没看今天晚上晚饭那一出，演得义无反顾、赴汤蹈火，把我妹拿捏得死死的。也是，当年玫瑰跟庄重，不就是耽误在异地上？
6: 你觉得玫瑰他自己看不明白？
2: 他谈恋爱什么样你不知道啊？上来就 all in， 跟个赌徒似的。
6: 你是不是有点疑心太重了？觉得所有的人都算进去？
2: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6: 玫瑰那是一旦认定了，就会坚信不疑。人享受的就是过程，不像有些人，为了周全的目标，小心翼翼，步步为营，活得太累了。
2: 我怎么觉得你这个有些人，意有所指呢？哼。
4: 还名牌，不错。
3: 这礼物是送到心坎上了，人呢？看上没有？
4: 这小伙子看着人高马大，可一张嘴，文质彬彬，还谦逊好学，哪儿哪儿都好。哦，
3: 评价还挺高。
4: 哪儿哪儿都好，但好的不够真实。你听他说话了没？滴水不漏，句句迎合咱们，可你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3: 人家为你闺女能来北京，说明还是有诚意的。
4: 如果他来了发展不好，怪在闺女头上，你怎么办？
3: 别想那么多了，早点休息，把这有机奶喝了，睡个好觉。
4: 你们女人呐，根本不懂男人，男人是会伪装的。我就是担心女儿挑男人的眼光差点意思。
3: 是得担心，谁让咱闺女这一点随我呢？嗯。
7: 哎呀，你喜欢现在的工作吗？
5: 喜欢是喜欢，不过任何工作时间久了就那么回事。
7: 我每次听你说啊 release 什么新版本，这个界面啊，数据这些，我是不懂，但是我感觉到你是有热情。
5: 北京这家公司也不错，国企嘛，相对稳定，也不用加班，这样我就有更多时间来照顾你。最关键的，离你家也近。我呀，是一个小地方长大的，不像你们这些北京孩子，见多识广，眼界开阔。我努力读书，就是为了能够提高生活水平。让你见笑了。
7: 但是你先别辞职，你没想好。
5: 好。

0: 你拖拖拉拉那么长时间，到底什么时候能跟我去过户？
1: 那房本上本来就写的是咱俩的名字啊，都死了，不就都是你一个人的吗？
0: 你不过户，等你死了，那混蛋也能分一份啊！
1: 你怎么说话呢？你这是盼着我死啊？
0: 这是法律上的风险，我不可能让他拿了我的钱，还要去分我爸的房子。
2: 好啦，你以为我傻呀？这房子你要是过了户，你说卖就卖，到时候让我们全家人住哪儿啊？
0: 你也不要在乎叫满场了，好不好？房子我说了不会卖，他就是不会卖。过两天嘛，我找个时间回去，我们把这事给处理了。

0: 好了。嗯。
1: 怎么了？
0: 没事。
1: 你给我说说呗，看看我能不能帮上忙。
0: 不用，我自己解决。
1: 他们是不是又找你要钱了？要多少？我这攒了一部分，本来
0: 你的钱跟我有关系吗？
1: 我的意思是，你要着急用，你可以先拿去用啊。
0: 钱能解决所有问题吗？我说了我的事，你帮不了。
1: 你不说上来，你怎么知道我帮不了啊？不说不说。

0: 牛蜗牛肉做的好吃。
1: 苏苏，哦，说哪儿了？
2: 想什么呢？
1: 要留在上海是吧？
2: 嗯，我已经在投简历了。
1: 那你俩的专业在北京也可以很好的发展啊，留在上海不就是因为他舍不得现在的工作吗？
2: 那倒也不是。
1: 我不管是还是不是啊，你就是想一厢情愿的要牺牲自己，
2: 这叫牺牲啊？
1: 你是自欺欺人啊，还是想说服自己啊？以前跟庄国栋在一起的时候也这样，也没见你吃一堑长一智，就这么离不开男人，非得为这男人打转。
2: 你怎么这么说我？
1: 不是黄一梅，你能不能清醒一点啊？你都已经经历过一次了，你也读了几年书，也该成熟了，怎么现在还在为男人的选择买单呢？
2: 你怎么老把人往坏处想？
1: 行，不爱听那我不说了。
2: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你也不能一竿子打死一船人吧？你是不是太有戒备心了？你就怕对别人的信任最后反过来会伤害自己？
1: 你打住啊，你别拿你那些心理学的知识来剖析我。
2: 苏苏，我知道你经历过一些不好的事情，但这些东西其实是可以通过心理治疗干预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介绍给你一个很好的咨询师。
1: 黄一梅，你打住，我心里好得很，你别把我当成你的病人。

0: 到了报平安啊。
1: 小芳，
2: 说
1: 欢迎常来啊，
2: 一定。
1: 好，
2: 阿姨。
1: 好嘞，姨。
3: 招呼好我妹啊，
2: 放心吧，大哥。走了，叔叔阿姨。
0: 哎，
2: 好，
0: 走吧。
2: 再见啊，大哥。
4: 想想晚上想吃什么，烤鸭、烤肉、涮羊肉、卤煮、炒肝。你现在在哪儿？我过来接你。
5: 售楼处门口就能停车。
4: 售楼处？跑那儿干嘛去了？
5: 我订了个房子。
6: 这个层高一些。
5: 就那户，五楼那户，视野特别好，直接能看到中心花园，而且整个小区人车分离，晚上还可以跑跑步。
7: 不错不错，
8: 苏小姐的眼光特别好，

0: 您选的这栋楼已经完全售罄了，而且您挑的这一居室是卖的最快的户型，朝向又好，特别适合新婚夫妇居住。
1: 一居室就一个卧室啊？那咱儿子睡哪儿啊？
0: 哦，您有孩子了？没事没事，你们还能看看这边。这边
2: 不用了啊，就定这个吧，不变了。
0: 哎，行。
3: 那什么呀，你是不是有病？
1: 说的有问题吗？咱俩将来肯定会有孩子。哎，都说女人冲动购物，我以为也就是买个包买个鞋，您倒光急买套房。
3: 不是冲动，我很早之前就想买房了。
1: 那你怎么不跟我商量？
3: 我为什么要跟你商量？
1: 我是你男朋友啊。
3: 那你是不是我男朋友我都要买房呀，我就是想要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1: 买房可是大事儿。
3: 是大事儿，所以更不能提前告诉你了。
1: 这是什么逻辑啊？
3: 首付它就是一大笔钱，再加上贷款压力肯定会大。那我要告诉你了，你帮还是不帮我？
1: 我当然
3: 不帮。你心里肯定过意不去，那帮呢，压力又转嫁到你身上了。你知道我这人向来不喜欢麻烦别人。
1: 我是别人吗？
3: 不管是谁，我都不愿意欠人人情。
1: 不是，咱俩之间用不着谁说谁欠谁吗？你买房，我出一部分钱，还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4: 55到58号，谁来选户型了？拨号，拨号。
5: 哎，来了。
3: 对于我来说，除了我，其他人都是别人。我就是想要一套属于我自己的房子，我不希望以后，
1: 不希望以后分手的时候纠缠不清，对不对？咱俩虽然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但是我能感觉到，你从一开始你就做了各种准备，留了各种退路。
3: 不是。人呢，不能因为恋爱了就拿感情换取物质依赖。分分合合本来就是人间常态，不管以后咱俩能不能走到一起，在各个方面我都不希望亏欠
1: 他。那人总要有点信念吧，你要打心里不觉得咱俩合适，当然走不到底了。
3: 你做项目的时候不做风险评估吗？你不准备 plan B 吗？凡事都要做好最坏的准备，但是并不代表最坏的事情它一定会发生啊。信念是留在人心里的，不是用来强迫别人的。
1: 不说了，去吃饭。
3: 不饿。
1: 我也不饿，那我送你回去。

0: 盘子有这么脏吗？啊，都被你洗秃噜了，跟小醋吵架了？
1: 没有，

0: 妈，您说两个性格、家庭、成长环境差异都特别大的人能在一起吗？
1: 能，但是难度也大。我虽然只见过小苏一面，但老听你妹提起她，对她啊也有个大概的了解。我觉得你们俩是截然不同的两种。
0: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俩在一起不合适？
1: 当然会有一些意识观念上的冲突，这没办法。不过呢，我教了这么多年的书，以我的观察，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是大，但也没有那么大。有的人停留在从小被塑造成的样子，但有的人彻底改变，脱胎换骨的。我觉得小苏应该是后一种。
2: 我也觉得他是后一种，但是我觉得他特别没有安全感。
1: 你跟这儿是土生土长的，人家是靠自己安身立命的，当然没有你这种安全感。不过要论适应性和生存能力，人比你强多了。既然喜欢人家，就多站在人家的立场考虑考虑啊。
0: 可是他不领情啊，没跟我商量就买套房，我说我要帮他，就跟我要跟他放高利贷似的。
1: 日久见人心，慢慢来，不着急。
0: 妈，您要不是成天大鱼大肉的炖着，我都怀疑您成佛了。
1: 不光你们要成长，我们当家长的也得成长，要不然跟不上时代。
2: 活到老学到老呗。

0: 我过来接你啊。
1: 今天签够房
2: 合同，我晚一点回去。
0: 那好吧，
2: 明天我要出趟差。
0: 去哪儿啊？
2: 上海。
0: 行，
3: 把航班信息发我，明天我送。
2: 嗯，好。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

0: 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要不就50的，
0: 嗯，
1: 要不就100个，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0: 嗯，
1: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0: 嗯，
1: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0: 嗯，
1: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0: 嗯，
1: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
3: ZL2017-2103-9092.X 5ZL2017-2107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
4: 解决了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及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

0: 我自从配了这个永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士力。
2: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士力。
3: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4: 我们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力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士力。都是于力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士力。
2: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7: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吧。永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8: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

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用换鞋吗？
1: 不用。
0: 你就住这儿啊？这么小？
1: 这本来就是个阁楼。

0: 这段时间
1: 我想挺多的。嗯，
0: 因为我自己的问题产生的负面情绪不应该发泄到你身上，我也没有见过他，也不应该那么片面刻薄地评价你俩的关系，是我不对，给你道歉。
2: 你到上海就是为了来道歉的？
0: 哼，别臭美了，
2: 路过。你就是
1: 路过。

0: 真是你啊！我刚才在那边看着像你。
1: 好久不见。
0: 是啊，太巧了，你还记着这地方呢？
1: 是啊，第一次来钓鱼还是你带我来的呢。
0: 那我是启蒙老师了，这是我的荣幸啊。哎，我就不影响你钓鱼吧？
1: 哦，不影响。台钓就是享受等待的感觉，钓不钓得上来得看缘分。
0: 有道理，有道理。接着钓。
1: 行。
0: 你这年纪轻轻的，怎么还钓上鱼了呀？
1: 这钓鱼还有年龄限制呢，你也没比我大几岁，不是也挺喜欢钓鱼的吗？
0: 钓鱼养生啊，动脑又动身体，又不至于那么剧烈，特别适合我们这种常待在办公室，脑子停不下来，体力又跟不上的中年人。
1: 你没那么老、啊、
0: 看着还行是吧？但真不如年轻那会儿。十年前通宵蹦迪喝酒，第二天照样爬起来上班，现在可不行了，白酒都不敢喝，沾一点就上头，也不知道是酒不行了还是人不行。
1: 所谓的好白酒不上头，其实就是甲醇少，酒里的甲醇含量高，不易人体代谢。
0: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喝100%的纯酒精就不上头？
1: 那可不行，酒精会引起酸中毒的，会影响人体内的钾钠氯等离子，造成神经损伤。你又开玩笑逗我。
0: 还跟原来一样，一说专业就一本正经，一丝不苟的。
1: 所以像我这种情商这么低的人，就只适合待在学校里。
0: 哎，你毕业了吧？做什么呢？
1: 我除了读书也什么都不会，现在在申请中科院的一个化学实验室的研究职位，不过还在等消息呢。这两天我怕自己焦虑，就出来钓钓鱼。
0: 中科院啊，五体投地，五体投地。
1: 这结果还没出来呢。
0: 在我眼里，搞科研的都是潜在的诺贝尔获奖者。哎，你怎么样？还一个人单着呢？
1: 我现在就想着能申请下来这个职位，其他的什么都没想。你呢？
0: 我就是胖了。不是，要是像我这体重啊，只涨不跌，估计大家都开心了。

0: 好。
1: 稍息这些吗？
0: 对。
2: 不会是他让你过来考察我的吧？
1: 他认定的人，不管是谁的看法，他都不会在意，除非是你在意。
2: 我当然希望能够得到所有人的认可。我总觉得我配不上他。

0: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这是姜太公钓鱼，鱼上不上钩不重要，你就是来看看风景，放松放松心情。
1: 钓鱼啊，还真的是挺解压的，以前没发现，后来我才发现啊，这活动还真的挺适合我的。
0: 那以后有空咱们一块儿呗。
1: 好啊，我车在这儿呢。啊。哎，上次你妹妹一起，她现在怎么样？
0: 她，研究生毕业了，留上海了，估计得在那儿成家立业了。
1: 真好，今天能见到你，我很开心。
0: 我也特别开心，比钓到红鳟还开心。
1: 那我先走了。
0: 电话联系啊。
1: 好。我走了啊。
0: 拜拜。哎。

0: 喝。
1: 是不是菜不太够啊？我再弄两个。
0: 哎，别，够了够了够了，你做的菜太好吃了，我们舍不得浪费。
1: 赵老，那你们俩上楼聊天去吧。哎，我收拾一下。哎，
0: 我帮你们。
1: 哎，不，谁也不用沾手啊，我自己来。啊，去吧。
2: 好，那我们上去。
0: 那辛苦你了。哎，
1: 不辛苦。

0: 这次能客观评价一下你的
1: 我倒是想客观的评价一下你啊，被宠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
0: 有吗？
1: 没有吗？现在我明白你为什么说我俩像了，他跟我一样自卑，所以极度敏感，总之希望在别人挑剔自己之前先苛求自己做到完美。但是他的自卑让他对你温柔体贴善解人意，这点我不行。
2: 苏苏，
1: 我
2: 其实你挺温柔的。
1: 得了吧，
0: 你怎么样，最近还好吧？
1: 挺好的。

0: 去啊。
1: 那老弟放箭。
2: 好，我们一起拍个照，大家开心一点。预备，三、二、一。
3: 我跟出版社的何主编推荐了你，他听说了你的成绩，恨不得马上让你去报道。
4: 谢谢你啊。
3: 不过他们今年没有编制了，你能接受编外职位吗？
4: 没关系啊，这工作本来就是个继续学习的机会，而且我准备一边工作一边把那个心理咨询师的资格证考。
3: 我就知道你不是一个贪图安稳的人。
0: 哎呀，你这一看小时候体育课上的不好啊，你不能光用胳膊劲儿，你这要加上腰劲儿，这么甩或者是这么甩。
5: 这是我第一次玩涂鸦。
0: 哎，你先收回来。
5: 嗯，
0: 收好了啊。
5: 嗯，
0: 你看啊，来，一二三，
5: 哇，
0: 再把它收回来，
5: 还真够远的。
0: 对，这样你看手可以别这么高，低一点，然后收线的同时呢，往上提提杆，或者是这样，
5: 还挺有意思的。
0: 你先练着，我去方便一下。
5: 嗯。

0: 怎么了？吊着了，吊着了。啊！哟，来来来，没事。对。哎呦，这挺大呀。哎呦！哈哈。
1: 变起来挺好。
0: 是是是。哇，这个。哇。好重啊，这鱼。
2: 对不起啊，今天你一直帮我，害你都空军了。哎，这鱼要不送给你吧？
0: 别，你第一次用路亚，这鱼吃的才香呢。鲈鱼啊，真吃好吃。
1: 我不会做。啊，
2: 特别简单，去鳞去内脏，洗干净，两边切花刀，放上葱丝和姜片，热水开锅蒸10分钟，然后淋上生抽，最后浇上热油就齐活了。要不你去我家，咱们一块儿吃吧。
0: 小何，其实我现在，你晚上有事儿？
3: 不是，你方便吗？方便，我现在不跟父母一块住了，而且我在海边自己租了个房子。你是黄一梅吧？请坐。
4: 我还以为你们这个专业都要做心理医生呢。嗯，我资历还太浅，而且国内心理学起步比较晚，我还想再接触一下国外的最新的文献。哦，所以你是想近水楼台先得月？学术书籍对专业背景和外语的要求啊都比较高，你条件倒是符合，但你是应届生，没有这方面工作经验吧？
1: 我学习还行，啊，
4: 这我相信。那没有什么问题，今天开始。嗯，哦，对了，主编，我想问一下，咱们出版社是不是只做纸质图书？嗯，目前是这样的，怎么，有什么问题吗？嗯，
1: 未来几年电子书会占很大的市场空间，我就在想，咱们考不考虑这方面的业务？啊，好。
4: 那找时间咱们讨论一下，好，那我带你去看看工位。

0: 哎，这边啊，就是咱们的办公区了，啊，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咱们新来的同事黄以梅，这是小刘。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小竹，
1: 你好，
0: 来看看你的工位，还满意吗？
1: 满意，谢谢主编。
2: 出差那么多天，挺累的吧？还行。来，喝水。嗯。你在上海那么多天，我估计你想吃重口的吧？是火锅还是水煮鱼？我打电话定位。不想吃。是觉得我秀色可餐是吧？想吃我？<笑>神经病啊！哎，我。 最近发现一个特好的减肥的方法，就是吃饭的时候照镜子看自己，想多吃两口的时候看见镜子里自己那么胖，恶心了就不吃了。当然了，这方法也分人，你那么瘦，你要是照镜子就得多吃两口，这就是为什么咱俩一块吃饭，你越吃越瘦，我越吃越胖的原因。
0: 你今天怎么这么亢奋啊？
2: 有吗？
0: 有啊。
2: 那看见你了还不亢奋啊？高兴啊！哎，想好了吗？到底吃什么？
0: 去你家吧，有话跟你说。

0: 这么严重啊？给你买的。不过年不过节的，干嘛送礼物啊？
1: 。喜欢吗？
0: 你送的当然喜欢了。
1: 不是给你现在穿的，将来住我那儿的时候用得到。
0: 啊？
1: 房子虽然是我买的，但毕竟你是我男朋友嘛，到时候搬过去。当然要考虑你了，而且装修房子的时候，我也想请你帮我出出主意。

0: 见面的这些天，我仔细思考了我俩的关系。我这人对人是有防备心的，而且也特别痛恨那种互相折磨又切割不断的关系。你说的没有错，我是在给自己留后路。买房子这么大的事儿也没有提前知会你，是我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我去上海见到了一梅，我看见她跟方贤文就住在那么小又老的房子里，过着那种很拥挤但是又有烟火气的生活，还有一股猫味儿。我突然就觉得还挺好的，所以我也不介意将来我的房子里有你的味道。
1: 你这是给我机会到你的新房子撒尿画地盘吗？
0: 以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让别人进入我的生活，但这回我想试试看。

0: 怎么了？有事儿啊？要么你先去忙。
1: 没事儿，没事儿，我送你。

0: 卫部门已经通过的 2.3 版本的测试，下个礼拜要在客户的测试服务器上安装试运行。赵，小周，
1: 好，
0: 这周内你再做一遍测试，把最终版加密可盘。
1: 好，知道。
0: 没什么问题，各自准备一下。
1: 去。
0: 小赵。
1: 爸爸。
0: 刚才说那些事儿记下来了吗？
1: 都记下来了。
0: 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我妈病了。
2: 有人吗？有人在家吗？
3: 阿姨，
2: 小王伟来了。哎，俺俩找小芳呀，好像不在家。
3: 哦，对，他加班呢。你有什么事儿？
2: 明天吧，明天我再来找他好了。
3: 哟，他忙，你有什么事跟我说一样的。哦，是合约快到期了，对吧？正好我们两家都要续租啊。
2: 回头还是我跟小芳讲好了，这些你不大懂的呀。
3: 他最近都加班，您逮不到他的。
2: 哎，不急，不急的呀。哎，
3: 您看这房子是我俩租的，对不对？每次都是他处理这些事儿，我也想分担分担。啊，
2: 那好吧。

0: 这三年多，你帮我分担了一半的房租，为什么？
1: 我怕你找到更便宜的房子，就不住这儿了。
0: 你连自行车都舍不得买，你花20000多帮我付房租，还有什么瞒着我？
1: 乔治·莫兰迪。
0: 啊？
1: 那一次看画展嘛。
0: 嗯。
1: 你提过乔治·莫兰迪，回来我查了一下，他的作品就是这个色调。
2: 这墙是你刷的？
1: 是。
0: 屋子也是你布置的？那我要是说喜欢达芬奇，你是不是得给我画个蒙娜丽莎？
1: 这太难了吧？哎，不会啊。那天你说了好多画家的名字，康斯坦丁、蒙德里安，还有库伯卡，我回去都查了，就这个最简单。
0: 所以你把墙刷成这样，就是为了让我租这房子？
1: 这房子本来就又闪又暗的，我怕你看不上。
0: 还有呢？

0: 跟你同学打听到
1: 你在那家啤酒屋打工，所以我才去应聘的。没关系，我真不是故意要骗你，就是有些事儿 我没告诉你。
2: 我太可怕了，方行文，你太可怕了，你要这样，你这哪天你把我卖了我都不知道，我还帮你数钱吧得。
1: 不是玫瑰，我怎么可能卖你啊？我一见到你我特别紧张，好多话我说不出口，我只能用码农的笨方法，用算法计算出接近你的路径，那难免会用到一些小程序啊小技巧。不过我相信啊，只要输入的目的地是正当的，程序运行的过程不重要。
2: 你就说吧，你
1: 玫瑰，我发誓我再也不这样了。
2: 鬼才信你，方新闻。哎呀，你说这世道啊，人不可貌相啊。哎呀，人心难测，真是人心难测。我天，
1: 玫瑰，我真的是，
2: 我困了。
1: 那我今天我下去睡吧。

0: 你这是干什么？我意思你没明白啊？
1: 既然查不出事故是谁造成的，责任就应该由我这个组长承担。
0: 查什么呀？跟你说了，刻盘的人嫌疑最大。
1: 光盘交到我手上是没有问题的。
0: 你
1: 给我两天时间，我把工作消遣好以后再查我工号。
2: 哥，没事吧？
1: 好好干。

怎么了？这是我，哎呀，怎么淋成这样了呢？出事了。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

0: 溢价方式太高了，
1: 嗯，
0: 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
1: 嗯，
0: 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2: 请回答。
3: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个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项项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2: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
0: 啊，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嗯，
2: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4: 精致装饰，室内镜面镜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2: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嗯，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3: 对，
2: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3: 对，
0: 哇，
3: 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2: 哦，
3: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
0: 嗯，
3: 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2: 哦，这边也行是吗？
3: 对，可以，对，两边。
2: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3: 对，对，这是圆桌了。
2: 哎，
3: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嗯，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3: 对，纯实木，纯实木。
2: 套餐这一块，
3: 嗯，
2: 合格，
0: 嗯，
2: 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嗯。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嗯，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2: 啊。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
3: 对。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嘛，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只有70多平米。
0: 嗯，
3: 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这个公摊面积，
0: 嗯，
3: 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嗯，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3: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
0: 嗯，
3: 基本能省30%。
0: 嗯，
3: 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们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平米的话，那30平米就是45000。嗯，
2: 40000多，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3: 对，
2: 确实，
0: 嗯，
2: 哎呀，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0: 嗯，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
3: 对，
0: 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
3: 嗯，
0: 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
3: 嗯，
0: 啊，
3: 嗯？
0: 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3: 嗯，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0: 嗯，
2: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啊。
0: 嗯，
2: 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3: 嗯，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万，
0: 啊，
3: 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说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
0: 哦，
3: 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的不对了，那，
0: 嗯，
3: 你费用还要加。
2: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3: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
0: 嗯，
3: 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咱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
0: 啊，
3: 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
2: 嗯，
3: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0: 啊，这不是骗人吗？
2: 嗯，
3: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

0: 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了？是吧？
1: 对。
0: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你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建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影响
1: 哦，
0: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了，超出了你的价钱，也是增效的一种方式。
1: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哈，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精心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0: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1: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2: 没错，
0: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1: 啊。
0: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1: 哦，
0: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1: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0: 对，
1: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精心就返我10000块钱。
0: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给你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提拨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证明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
3: 到8月31号终止，
0: 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2: 哦，
0: 嗯，
2: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1: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精心。
5: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
6: 公司不但不会帮我写推荐信，还会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我，接下来我很难会找到工作。我不想拖累你，
7: 咱们结婚吧。
6: 不是，我现在已经没有工作了，我也没钱。
7: 登记只要9块钱。
6: 玫瑰，我现在没有心思。你们开玩笑啊？
7: 我也没有开玩笑啊。工作没了可以再找嘛，钱没了可以再赚嘛。我现在的工资也够咱们两个生活了。
6: 你真的不用可怜我。我不是丢丢，我不是你捡的猫，你还得对我负责任。玫瑰，我特别特别爱你，但我现在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我要还有脸跟你结婚，我不就成一个无赖了吗？

0: 干嘛读？
1: 没事儿，没事儿，没那么深，溅起来。
2: 来来，
0: 让我不是刘
2: 勇。哎，
0: 啊、嗯，太坏了！
3: 哎，
1: 没事了吧？哎呦，看你刚才吓成那样啊！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对不对？哎，这次的挫折。

0: 有点，但是有你在，觉得特别安心。
1: 在加班吗？要不要一起去钓鱼？我蒸的鱼特别成功，要过来尝尝吗？

0: 是他朋友，但我认为在工作和爱情只能二选一的情况下，选择哪个都无可厚非。你没有错，但既然你已经做出了选择，就不要妄想鱼和熊掌可以兼得。
1: 行，那我就先过去了啊，
2: 就喝这个就行，
3: 对吧？
4: 两个方案都可行，一个高风险高收益，另外一个稳妥一点，但利润也就少一些。
5: 如果你是总经理的话，你怎么选？
4: 第一个，谈定从3月份才开始算，这个项目又是今年的重头戏，就算预算会超，那下半年还是有机会可以找回来。
5: 那你就这么去办吧。
4: 嗯，
5: 如果有问题的话，你直接去跟总部沟通。我准备辞职了，我跟总部推荐了你来接替我的位置。
4: 天诺，
5: 个人原因。
4: 上个月你托我去找买家，要出手你的两幅画，你是缺钱了。如果你是要自己单干，你肯定会问我要不要一起走，所以你遇到什么困难了？
5: 不是我，是老顾。老顾生病了，一个人在香港，没多少时间了。我准备过去陪他。
4: 但是，公司总部就在香港，你可以申请调职啊。
5: 我不想让别人和别的事儿打扰到我们，我只想专心陪陪他。我那还有两幅画，如果后续还需要钱的话，你去帮我们把它们卖了。
4: 老顾不是挺有钱的吗？
5: 他父母还在世，跟前妻还有个女儿。我现在去，肯定所有人都觉得我是冲着遗产去的。我们俩已经离婚了，他的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老顾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人。只想好好的陪他走完最后这一程。

0: 行，公司交给我，你去吧，我有能力接替你。
1: 每次你升职加薪，总有人质疑，说我偏袒你。可是他们不知道，我用人最在意的就是信心和胆量。只有有勇气承担责任的人，才有资格跟我提要求。
0: 所以当年才那么器重黄一梅。
1: Eric 这次来，是为了黄一梅吧？
0: 看他的感觉，应该会去找他吧。我还在想呢，要不要跟他打个电话提醒他一下。
1: 他呀，不适合那种风平浪静的日子，就算他自己不想，也会有人来兴风作浪。你提醒他一次，不可能次次都提醒他，让他自己去面对吧。他可是黄一梅啊。

0: 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小金鱼的形状，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
0: 不错吧？
1: 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们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馅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往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啊。
2: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开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2: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0: 没错，
2: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 对，
2: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1: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0: 对，
1: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就急着要下单了。
2: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2: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1: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2: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1: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2: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0: 哎，
2: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0: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1: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
1: 咱再
0: 添点儿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2: 是不是还添呢？
0: 啊，
2: 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0: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十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1: 嘿，合适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正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0: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两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2: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0: 啊，
2: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两袋了，我补贴3袋。
0: 好，
2: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1: 有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啊！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2: 啊。是啊，
0: 这价格行吧，阿姨？
1: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0: 哎，
1: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0: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儿啊，6块多钱，合着煮2碗，1碗才3块多钱。

0: 天，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1: 对，
2: 不值得。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儿啊，这一袋儿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的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儿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啊，这一吃它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长鸡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

0: 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1: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2: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
3: 哎，
2: 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
3: 嗯，
2: 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
3: 嗯，
2: 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0: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
3: 嗯，
0: 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公益府、月盛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熟食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3: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0: 刚才呀，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3: 啊，
0: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
3: 啊，
0: 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
3: 鸭肉我听说过，对，
0: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
3: 嗯，
0: 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
3: 对，
0: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1: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3: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啊，到底卖多少钱？
2: 对呀，我们呀就向您卖的别太贵了。
3: 对，
2: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老百姓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3: 啊，
2: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0: 李姐，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2: 哎，
0: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3: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2: 不够，就是，
3: 嗯，
2: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3: 哎，
2: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0: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3: 呵，
0: 再加两袋，六袋，不到100块钱。
3: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2: 对呀，
3: 嗯，
2: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3: 用
2: 心嘛，
3: 嗯，
2: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0: 哎呀，要。

0: 一根，
1: 对，
0: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
2: 不敢让他们乱买那些品质差的，别吃坏了身体。
1: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啊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五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五年时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玉泉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

0: 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呀，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1: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参农厂家直供，
0: 对，
1: 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0: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次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1: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囤着点。
0: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呢？
1: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儿，个头还大。
0: 那阿姨呀、您也实在啊、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2: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你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啊？
0: 别着急呀、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这么好品质的海参啊您到哪儿都找得到，
1: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儿，存起来慢慢吃，
0: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的要抓紧时间，
2: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次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鲜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及时，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2斤送1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刚才抓紧机会啊，我订了四组。我从20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涤人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呀、啊，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呀、啊，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0: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3: 最关键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2斤送1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3: 斌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2斤送1斤，3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4: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了做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斌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斌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椒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可得尝一尝呀。
0: 是，
1: 这个海参啊，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计时，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

0: 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两斤送一斤，三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1: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三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三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3: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4: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5: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6: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7: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8: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9: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0: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1: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2: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3: 我扫您。
14: 这节目是真的，
15: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 一直都不孤单啊，
16: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7: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8: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7: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9: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20: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21: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22: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23: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24: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25: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8月29日21:00，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姓刘的，你真想让我起诉你啊？
1: 家里那几件古玩呢？
0: 一共五件东西，三件是从我爸那偷的，两件我自己淘换的，那本身就是我的东西，我拿走没错吧？
1: 这下我就成了穷光蛋了，就剩这房了，你也拿走。
0: 哟，转移资产了？
1: 随你怎么说，我这次是大意失荆州，我不想说了，你起诉我吧。啊，
0: 行啊，嘴挺硬啊，不是你当时求我回来的时候了啊。好，你等着。
1: 什么都没了，就剩这点东西了，随你拿去啊。
2: 会计跟银行关系还行，答应下周上山代会，但是您的别墅只能抵押出一半的钱来。
3: 才一半啊？
2: 还是看绿灯了呢。
3: 现在的银行怎么会雪中送炭呢？银行不是你们家的党铺，
2: 要不把酒楼一块抵押出去。哦，酒楼没有产权。

我先去忙了。圆儿啊，你得帮我个忙，你帮我跟杨华健说一声，暂时先从他那儿借点钱。我不好直接说呀，他万一要是不给面儿，那得多难为情啊。甭问了，不就是侯姐跟我大舅离婚的事儿吗？我大舅现在急需用钱。那行，那我等你电话啊。

0: 怎么又是你啊？
1: 你不是出差去了吗？
0: 我情况有点变化。不是，再说了，我想走就走，我想留就留，你管得着吗？
2: 哎，你私闯民宅啊！别怪我告你。
1: 你那些高仿赝品呢？
0: 全卖了。
1: 卖了。把破烂猴的黑花也不准备还给你。
0: 什么也不准备啊？他的东西怎么可能在我这儿啊？
3: 有人亲眼看见你路过我的窗前，把东西给顺走了。

0: 谁说的？你让谁去告我去？哎，我就在这儿等，真的，我就在这儿等。
1: 程建军呢？程建军，行，我不怕告诉你，我正在收集你的罪证。有一天我想告你的时候，我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0: 我信，这就叫刻骨铭心，恨之入骨。
1: 可是，念在咱们的旧情，念在咱们是一个院长大的，我想给你一次悔过自新的机会。
0: 你少来吧，这话我不信。
1: 毛不好的假慈悲
0: 啊！春明，就你还念旧情呢？你恨不得一口把我吃了！你别以为自己多聪明，我没做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我不怕你。
1: 我知道你不怕我，但是你已经露馅了。你给苏蒙的高仿歌谣八方杯，那是你偷了我的碎片，找高人仿制的，这你骗不了我。
2: 看来孟小杏嘴挺严，没说是我仿的。对了，他也不敢说，说了他自己也谢你了。
1: 我没说错吧？
0: 甭来这一套，你少诈我，没用，我不怕。哎，我问你，有事没事？哎，没事，我请你走人行不行？
1: 六千万呢、啊，兄弟，你心够黑的，伤天害理，你害到苏蒙头上来了，你这心是不是肉长的？啊？
0: 你不走是吧？那这样啊，我打电话报警啊，我让保安请你走。
1: 走呗，你最好哪儿都别去，老实跟北京待着。我要是找不着你，我会走另外一个极端的。
0: 我愿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管不着。
2: 看样子这八方杯确实有点问题。那小兔崽子不把我整死的不算完呢他。哎呦。

0: 哎，吴大夫，哎，你好，我是那个程建军。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我那个检验结果出来了吗？哦，好好好，我一会儿就去拿。哎，谢谢啊，谢谢。
1: 哎，杨华建，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啊，我的寻财创意一出来之后，我第一个通知你，行不行？
2: 真的？
3: 我那不是针对你啊，
1: 我是针对苏蒙台大舅。我要不把你们一块骗了，我能拿着那块地吗？
2: 有个事跟你说一下。苏蒙最近可能有点罗锅上身啊，
3: 他不好意思直接找我，
2: 通过李元给我打电话，说是借点钱。
1: 那你答应他了吗？
3: 我是这么跟他说的，
2: 所有有关苏蒙的事情都得韩春明来找我谈。你小子可别怪我没给你创造机会啊。
1: 够哥啊，一会儿咱们喝咖啡，我有事跟你说。
2: 好，一会儿见。
4: 这个呢，肝部呢有个肿瘤，经过我们化验的结果呢是恶性的，
5: 是
4: 好在呢还是早期。如果你们呢积极配合我们治疗呢，还是有希望。

0: 经过我们化验的结果呢是恶性的，好在呢还是早期，如果你们呢积极配合我们治疗呢还是有希望的。
1: 看来啊，你现在在这个圈子里借钱真的是很难呢、啊、他们跟韩成明都铁急了，现在你说我再给毛迪图打电话我觉得也不太好。哎，我想这侯姐也不至于吧，缓缓又能怎么样啊。哎，再说了，你劝劝他们先别离婚不就行了吗？
2: 我不了解我大舅，还是侯姐了解他。
3: 我大舅对我是真的很好，对不起。
4: 韩总来了。
5: 都来了，换衣服打一场吧。
6: 我话没说完呢，你呢赶紧打电话吧，让你的会计先往我账上打3000万。
5: 哎哎，看这就开始借钱了啊。
7: 好事儿啊，他肯定把所有的钱都给了苏芒，现在没辙了，对吧？
6: 理解万岁。要不说呢，这老婆的事儿是最难办的。
5: 老婆老婆，那是你老婆吗？女人的事儿总是很难办的、嗯、
6: 别贫了啊，我还有事先撤了。
5: 好不容易来一趟打一场。
6: 不了，你呢抓紧时间给你会打电话。
5: 借钱都这么牛。喂，王会计，你马上给韩春明账上打3000万，别忘了啊，一定要让他打欠条。好。

0: 正上班有什么事情？没时间是吧？行，你先忙。哎，但是别怪我给你捣乱啊。哎呀，你这店不错呀，啊！
1: 我就忙你们了。
0: 我不是说了吗？别到我上班的地方来搅和。嗨，
1: 这不是有事儿吗？ 我想跟你复婚，
0: 我有别人。小儿科，
1: 我都给儿子打过电话了，他说，如果你敢嫁给别人，他就从此不理你。哎，他说过没有？说过没有？

0: 算我不嫁给别人，我已经是别人的人了。
1: 只要你没有结婚，我就有权利复婚呢。
0: 嘘，无耻！
1: 哎，没有说自己的前夫提出复婚，还骂自己丈夫无耻的啊！
0: 你在这儿闹吧，我实在不愿意再跟你讲话了，闹够了走吧。
1: 行。我一定会让你跟我复婚的。
2: 陆老师呀，
3: 小佳呢？
2: 哟，春明，你往我爸这儿跑的可够勤的。
3: 我今儿是来找您的。
4: 那不是找我的就滚蛋。
5: 哟，我说老同志怎么说话呢？啊，怎么出口就带脏字儿？
6: 我告诉你啊，现在北京是非常时期，一切都得为奥运服务，得让全世界人民看到咱北京人热情好客的一面。您说您这个有点儿啊？
4: 你们跟我上政治课，说奥运我比你懂。哎，我问你，你到这儿是不是找素娥劝她别离婚呢？
3: 您精明，您快赶上我师傅了。
2: 可不是吗？哎，春明，你别说哈，我回来这几天呀，我觉得我爸都跟变了一人似的。你有时候看他吧，特像关大爷。你有时候再看他，就一小孩儿。
3: 老小老小，越老越抽抽。
4: 哎，素娥回来不错，我用不着饥一顿饱一顿。
3: 哎，你这叫自私啊！怎么的，你还能吃几顿饭呢？
4: 找抽的。
2: 哎，说正事儿，那个我怎么觉得苏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3: 啊，不不，没事啊，一切正常，一切正常。是吧，苏萌他妈给我来的电话告诉我说您和苏萌他大舅有点那个什么了。其实我心里特清楚，这人呢一闹离婚呢就牵扯到财产问题。这不苏萌呢手头上有个新项目啊，资金上有点吃紧，这才和他大舅发生了点矛盾。
2: 哟，爸，我好像记得曾经不是有人说过，说是跟苏萌是彻底的掰了，然后发誓再也不会娶她了，这都谁说的呀？
6: 就是这话谁说的，我怎么不知道呢？
2: 嗯
6: 嗯
2: 嗯
7: 嗯。啊，儿子回来了。
8: 爸啊。
7: 哎，儿子在家吃饭不？
8: 啊，在家吃。哎，对了，你多做点，那个孩子也回来。
7: 哟，孙子也回来呀？
8: 对对对。
7: 哎呦，
8: 哎妈。嗯，你过来一下。爸，你看这是我给你们办了张卡，中行的，够你们到欧洲玩几趟的。
3: 爸，您别生气了，我前段时间呢钱有点紧张，您也知道这孟小杏和我离婚呢损失有点大，但现在我缓过来了。
9: 儿子，你爸爸生气啊，不是嫌你不给钱生气，他是觉着没脸回那四合院。你想想，以前不如咱们家的，人家现在都住得红红火火的，像一家人似的。
3: 是，我跟蔡小丽离婚吧，我是做错了。
10: 你也知道错了，那你早干什么去了？
3: 所以呢，我现在想和他复婚。
10: 你跟孩子他妈说了吗？
3: 说了，但是这个小丽呢，有点恨我，没答应。
10: 哎，这事儿啊，只要你同意啊，就不用你管了，有我和你妈。啊，还有咱们那孙子，我们就把这事儿办了，
3: 这行吗？
9: 儿子，你想想，我觉得蔡小丽她就是嘴硬，四十多岁了，找谁去啊？我呀，马上做饭，等孙子回来，我告诉他怎么跟他妈说啊。
10: 行了，老太婆，你赶紧做饭去吧啊，快快，
9: 你庆好吧。
3: 按理说呢，我是最烦苏萌和大舅啊，不是。可我仔细一想呢，这人也没什么大毛病，也就是在我和苏萌的情感问题上没起到什么好的作用。苏萌他妈呢，让我给你带句话，说这两个人好了这么些年不容易。

0: 事就分开啊。
1: 行了，你也别劝了，我这次死了心了。其实我现在挺恨他的，你知道吗？他处处防着我，但凡是大事儿吧，从来不跟我商量。哎，春边，你说两个不信任的在一块儿有意思吗？
0: 不过话说，你心也够狠的。
1: 反正这次啊，他不当面赔礼道歉，让我回去，没门了。
2: 哟，听听听听，这不还是有机会吗？是不是？
0: 哎，我是当爹的，你倒吱一声。
3: 哎，我老了，我现在这个做饭都是个事儿。
4: 所以啊，爸，我不是现在回来紧着孝敬您了吗？我都怕我以后啊，后悔都来不及。
5: 行行行啊，这事儿好办。我呢，把小杏儿给您整了啊，在小杏儿再结婚之前，我就让她跟着待着，专门给您做饭，这总行吧？哎
3: 呀，这话还行，小杏儿这孩子我稀罕，没心没肺，一天到晚逗得我嘎嘎乐。
5: 哎，我可听小枣说，说小杏儿好像处了一当兵的，还是一团职干部，是上校。
3: 人家好事啊，哎，把他叫来，我给他把把关，结了婚就住到我这儿，我给他当爹。
5: 好啊，回头再分他一份遗产就齐活了。
1: 哎，春梅说什么你？
5: 哎，我说父亲，晚上我可得跟这儿喝一段了，你是不是给备点菜啊？
1: 哎，行啊，那爸我也喝啊。那我给你们整只烤鸭。
5: 行，什么都行。
1: 行，那我去了啊。
5: 好。
6: 哎呀，我说侯爷，我今儿来还有一事儿呢。
7: 苏萌和他大舅打了眼儿了，
6: 几家？
7: 什么几家？6000万。
3: 6000万！
8: 萌萌，你别坐地上，你找我干嘛？
9: 我跟您说点事儿，您要真不跟我爸复婚的话，那您可别怪我心坏。
8: 你敢？
9: 您看我敢不敢？我还告诉您，我这可是第一次劝您，您要是不听我就学抽烟，等我第二次劝您，您要是还不听的话，那我就学赌博，学呢我也不上了，我天天去麻将室，等我第三次劝您，您要是还不听的话，那性质可就变了，那我就学。
8: 你学什么？
9: 我学吸毒。来来来，您使劲打，您接着打。妈，我告诉您，我要真学坏，那也是因为您，因为我妈不要我爸了，我受刺激了，我才这样的。
8: 白养你了，我是这么教你的吗？你就学吧，你现在越来越像你爸了，你知不知道？
9: 我是我爸的儿子，我不像我爸像谁？
8: 你跟你爸说，我去跟他谈。
9: 这要谈了就好办，活得真累，好像给别人活一样。小佳，走吧。
10: 怎么样啊？劝完了吗？
9: 我都亲自出马了，那能劝不完吗？
10: 哎呀，我觉得他们可真累啊。
9: 嗨，累不累不管了，反正我跟你说，我爸这次给了我这个数，我呢想买辆新车。
10: 真的？
9: 那可不。
0: 所以说呀，您给费费心，我把小杏儿安排在您这儿，就是想让您帮我探一探这程建军的到底有多深，
3: 非得把这下三滥给挖出来不可，要不然他还得介绍坑人家，
0: 可不嘛。
1: 来来来，菜齐了啊！
5: 来来来。
1: 开喝吧，
5: 开喝！
3: 一醉方休，
5: 不醉不归。咱喝什么呀？
1: 你今天来着了，我爸准备的40-50年了吧，陈年二锅头，就两瓶了。
5: 这酒是你景乐那会儿偷的？
3: 没错啊，有九门提督那顺的。
1: 呦呦呦，小心点牙。
5: 嗯，好酒啊。
7: 我师父可喝不着这么好的酒了、
3: 啊。我要活到100岁，我也不喝了。
1: 不，您可没关大爷的身体。
3: 我比那个比。

0: 我岁数还大的女性想她荒落寡钱。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走着啊，
0: 走着。
2: 哟，来了
3: 来了。那武泽哥跟我一说呀，我就琢磨过味儿来了。现在不就是缺个家吗？是吧？
2: 你不有钱
3: 呢？哎呦，那钱顶什么用啊？那花一分就少一分，我得留好了花在正道上。那我现在这有妈没爹的日子过得是一点滋味都没有。
2: 你妈是谁啊？
3: 还得跟您汇报一个事儿。我最近啊新处了一对象，是个当兵的，那人品真的没得挑。
2: 他想跟你结婚吗？
3: 怎么不想了？你也不瞅瞅就我这条件，那喜欢我的人还去了，要真排起队来起码打天安门给我排到地安门去，谁不喜欢我呀？
2: 喊这名就不喜欢你。
3: 没劲了啊，您别老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行吗？那韩春明他就不是，我要说他不是个人也不太合适哈，那起码他不是个正常人。就这些年啊，让那苏萌姐给迷得五迷三道的，现在整个就一大傻子，我都不稀得说他。
2: 那陈建军呢？
3: 陈建军啊，那要打严格意义上来算，也不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但也绝对不是什么好人。不是，他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心胸太狭窄，老用他那点小人之心去夺别人君子之腹，打小就觉得谁都要跟他争跟他抢似的，为了他那点小利益算计的精着呢，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哎，手段太多了，嗨了去了。
2: 什么手段？
3: 他的手段您还没领教过呀？不是，我说老姐，咱能不老提这人吗？现在就咱俩人，您说了就说了，回头当我那新对象来的时候，您可千万别老说这事儿啊，记住了。
2: 你没跟人说你结婚啊？
3: 说了，那这事儿能瞒得住吗？我跟他说啊，我说当年我结婚的时候啊忒年轻了，不懂事儿，等俩人真在一块儿过日子呢，他发现，哎，你说这个男人身上怎么那坏毛病那么多呀？

0: 其实不太舍得这份工作。
1: 那你就叫建军自个投资弄一餐馆，完了你
2: 就是太喜欢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办事儿了。这回好了吧？算是彻底的摆平行了。
3: 行啊，不是我问你呢，我买一个一模一样的行不行啊？
2: 一模一样的，那万一这戒指在韩成明手里怎么办？
3: 所以说呀，我现在怕就怕这个。
1: 可是我想了一天了，我也想不出什么结果。
3: 不管韩成明现在还喜不喜欢我吧，我必须把这戒指找着，要不然我这老脸没地儿搁了。
2: 要不然咱们回内再回楼问问，看看有谁知道这戒指的下落。
3: 我也觉得这戒指它不能丢，那天这门口又是门营又是保安还有服务员的，他们捡着了应该会上交吧。这要是真交到韩春明手里了，我们俩这事儿就彻底完蛋了。

0: 在北京时间，
1: 长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四五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了。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的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11: 送您上青云。
10: 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2: 正阳门，
13: 哎，要不咱们问问蔡小丽吧？
14: 我哪好意思问她呀？
13: 您这不好意思啊，你就在这待着，就等着天上给您掉馅饼吧。
14: 哟，不都说了吗？都去过了。
13: 什么时候去的？
14: 有一天他们那儿下班，我自己偷偷去的。
13: 不行，要不现在咱们就找蔡小丽去。
14: 你先给他打一电话，打电话先问问。
13: 也行也行，我现在给他打一电话先问问。喂，蔡小丽啊，啊，我是李媛儿，啊，你好。我问一下你哈，你知不知道那天苏萌扔韩春明给他那钻戒的事儿吗？
15: 我不知道啊。怎么苏萌把韩春明送给他的戒指扔了？
13: 啊、哦，不知道啊。那行啊，你这样，你给咱们留心着点哈，看看你们那个保安啊、服务员什么的有没有在你们酒楼门口捡到戒指上交的。
15: 没听说啊。
16: 劝劝他了，他也太不懂得珍惜了，
15: 应该好好的。
13: 行，咱们哪天坐这聚聚啊。
15: 行行行，有机会咱们一块坐坐。
13: 哎，好嘞好嘞好嘞。

是你亲手扔的。

0: 合着这程建军见谁骗谁？
1: 您刚知道啊？
0: 这里外里弄我两件。
2: 哎呀，您相信他不就是因为小杏单纯吗？
0: 好啊，程建军，跟我破烂猴玩这套。
2: 来来来，甭吱声啊，我来。
3: 爸，我们出来了。爸，哟。春明儿，帮我们家可够勤的。
4: 孟小杏，过来。
5: 韩春明儿，你别老用这种教育的口。
2: 说呀，哑巴了？别嬉皮笑脸的，说。
6: 我说春明，你干嘛那么凶啊？小杏，什么事瞒你哥了？赶紧说。
5: 是，这也是小嫂跑过来问我了，我才知道的。

0: 是程建军给偷拿出去了，又跟爹这换了一个。
1: 我不是你爹。
0: 哎呦喂，这时候您不跟我较这真，您这不是胡乱的吗？
1: 嘿，你倒有理了。
0: 我不是那意思，我就 说瓶子的事儿。这程建军不是跟您这儿换了一个吗？又偷偷的拿去卖给侯姐的老公了。哟，合着自己家循环呢，这是。爹，你平时这个舍不得那个舍不得，真被骗了，你舍得了？
2: 这是假的。
0: 假的？不是，不可能啊，不可能，不可能，不是假的，这事我知道，不是假的。
1: 不是，你也被骗了？我这程建军可以啊，逮谁骗谁，连自个儿老婆都不放过去。
0: 不是，不会呀，这我看着挺真的呀。
3: 你就是找抽啊。
0: 不是韩春明，你现在没事你这样抽我是吧？你倒抽一个试试，你抽我一下就把他砸了，你信吗？
3: 这次程建军，我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2: 把手机给我。
0: 不是你拿我手机干嘛呀？不是韩春明，你干嘛呀你？
3: 我回来之前别让他出门啊。
1: 我明白，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办，往死了办吧。
0: 我说爹，不是破烂猴，我可看明白了，您今儿个是不是跟人韩春明串通好了的呀？
1: 爹是爹，破烂猴是破烂猴，我要知道你跟那小子合起伙来骗我，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0: 不是这，哎呦，我冤死了，我真没跟他串通啊，我真。说小秀你干嘛呀，他们能看出假的那别人看不出来呀。
1: 摔得好，省得到外面去骗人。

0: 回头看看。
1: 事儿呢，不是我做的，但是我是。
2: 算你狠。
3: 明天下午4点，我等你。
2: 小心。春明，你个王八蛋！
1: 逼急了我，什么都干出来。
4: 铁证如山了，办吧！这种下三滥就得把他给铲了。
3: 不过还得找到他的制假窝点，这才算是证据确凿。
4: 对，要不然说不明倒白了。
3: 我估摸着不难。这程建军现在手头缺钱，我只要成天跟着他，一定能找着。帮我看紧小夏，别让他出门啊。
5: 什么事儿？
6: 蔡经理，外面有人找你。
5: 谁呀？
6: 他说是你老公。
5: 我知道了。
7: 蔡经理，就是他。
5: 你去忙吧。
7: 他找我干什么？
0: 在这等你，顺便等孩子。
5: 我给他打电话了，不让他过来。
0: 他说来啊，我也没办法。还有，我爸妈一会儿也来。
5: 程建军，我就烦你这点儿，一切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了，是不是？
0: 这得看什么事儿。别的事儿吧，我也许不这样，但是为了孩子，为了我爸我妈，如果你不答应复婚，我还有别的办法。
5: 我都说了，我需要时间。
0: 我还就不能给你时间。如果让春明知道了我想跟你复婚，他为了跟我过不去，他一定会想尽办法的来阻止你。
5: 韩春明不是这样的人。
0: 你先别替他说话，不信你打电话问问他。
5: 你以为我不敢打？
0: 你打电话。

0: 韩春明，今儿白天就有句话想问你，程建军说要跟我复婚，你说我该怎么办？
1: 不行，绝对不行！蔡小丽，我告诉你，不能跟程建军复婚，我不同意。那什么，你在饭店等着我，我马上就来啊，等着我。
0: 我没说错吧？韩春明马上就到，你跟你爸妈和程鹏打电话，别让他们过来。这电话我还真不能打，我就是要让春明看看是他心狠手辣，还是我们一家人团结起来的力量大。我求求你了，说句心里话，我不想丢掉这份工作。嗨，你早说呀！
2: 如果你能给我复婚啊，我给你开一个酒楼。
3: 我不信。
4: 明天我就给你办，产权在你名下。
3: 没想到啊，韩春明还真能给我出手相助啊，
4: 而且是这么大的一款呢。
2: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把咱们挨骗的事情告诉侯姐。
3: 我告诉他，更跟我离婚了。
4: 这笔钱咱们现在用来翻身的。
3: 我跟你说，小萌，咱这批高仿的东西足以以假乱真的。
4: 你看，你又来了，大舅。我知道你想把这些东西卖给关小关他爸妈，但你怎么不想想你卖给他们不等于坑了他们吗？
3: 你急什么呀？我说卖了吗？
4: 您是没说，但你这心里是这么想的，我知道。
3: 看来你大舅啊，这是一原则问题，以后不许再提了。
5: 看来你大舅是真老了。 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做人，我都是失败的。以后啊，出去饭馆就咱们酒楼的事儿，啊，我管，剩下的事儿都别告诉我啊，我都不管，我走了。

0: 那我送你
1: 吧。你就是吃一次亏还不够是吧？
2: 可我也得为我儿子想。程建军现在发动他们全家来求我，我真的是快顶不住了。
3: 干哥啊，这就是程建军最卑鄙的一面。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可以不择手段。我实话告诉你，我正在收集证据，我现在有七成的把握，他涉嫌诈骗。
2: 那完了，你等于把他们爷俩都毁了。
3: 什么意思？
2: 我儿子跟我说，我要不跟他爸复婚，他就开始吸毒了。我琢磨着他肯定干得出来，他跟他爸一样一样的，说得出干得到。他要真走上那条路，那我就恨你一辈子。
3: 好，那这事儿你自己拿主意吧。

0: 看来得让你失望了啊！拿不出钱来，你行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把你儿子都给算计进来，
1: 那你管不着。
0: 5000万，
1: 拿不出来。
0: 5000万，
1: 跟你说了，没钱，要命有一条。
0: 哎，打！哎，你接着打！你再来一脚的话，我给你少1000万。无耻！是我无耻了，怎么着吧？
1: 程建军，我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0: 春明，实话跟你说吧，我最多退给你4000，多一分都没有。我得让蔡小丽有工作，我得让我儿子出国，我得让你和苏萌付出代价。你明白吗？
1: 混蛋！
0: 接着打！我告诉你，我特别想让你打我，你再来一拳就是。

0: 戒指。
1: 我不威胁您，我威胁我自己行了吧？反正那边我已经跟车当赌资，您就等着去公安局门口捞我去吧。
0: 好吧。哎呀，
1: 没您这样的，我爸人那儿已经改过自新了，您还不依不饶的？您跟我说实话吧，您是不是又看上别人了，想给我找个后伴？
0: 别胡说八道了。
1: 哎呦妈，您还有什么好想的？我跟您说，以我爸现在的条件，就是在我们学校随便找一个都有那想都不想就去登记去的。您赶紧上车，来。这车呀，小家伙都不让他碰。我跟您说，
0: 你快走吧。
1: 我得看你跟我爸进去，我再走。
0: 有你这样的吗？
2: 孩子希望咱俩复婚，你说我有什么办法呀？走吧。
0: 走走走。
1: 啊，行行，我知道。
0: 你慢点开。
1: 跟我爸态度好点啊。

0: 哎，你干嘛去啊？我没想好呢。你是真不想跟我复婚？
1: 建军，我真的没想好。
0: 来，
1: 行，你看看这个。
0: 什么呀？
2: 想要跟我复婚，你太自私了。我没想要连累你，我治病有的事情，我也不需要你的考虑。实话跟你说了，我是想在我生命结束之前，还给儿子一个完整的家。看来在春明的问题上，我是犯了大错误啊。
3: 你何止大错误呀！要不是你在中间搅和，人苏萌跟春明早结婚了，还至于有今天呀？我早都跟你说过，人春明是世界上难找的好人，你就不信啊？你呀，但凡要有春明那条件，你都不知道换几个老婆了。
2: 你这话怎么这么难听啊？我这不是也反思了吗？
3: 你是该好好反思一下，这苏萌都多大了？ 你没听吗？韩春明一直帮他追款借钱，到现在一个电话都不接，你不明白什么意思呀？这就是北京爷们儿，一个纯爷们儿，人为你贡献了半辈子了，人现在帮你了，也算两齐了。现在呀，爷不喜欢你了，爷臊着你。
1: 我说侯姐，您能不说了吗？你是不是现在让我再把那些钱再退回去啊？哟。
3: 这还一个北京女爷们呢，行行行，我不说了。哎，我可得告诉你啊，你这次姿态高点，你别再耍小孩子脾气了。人春明仗义，讲礼数，但是绝不阿谀奉承。还有你，春明为什么对你不理不睬的？人家看出来了，你从骨子里边压根儿你就看不起他。
1: 这话说的一点也没错。
2: 其实我还有句话一直都没好意思说。你说，舅舅现在什么都听得进去。您就是一大财迷。什么？
1: 你别不爱听啊。这话我想了，人韩春明说的对。您但凡讨换点好东西，一心想着拍卖，想着换钱。您说咱老祖宗。 就那么点古董，那些字画，总共也没多少。正是因为他物以稀为贵，所以他价钱一个劲儿往上涨。您倒好，倒腾点玩意儿全卖了，你说但凡流失到国外，可怎么办呢？
3: 就是啊，
1: 人家关大爷。

0: 还有侯姐她爸韩春明，他们是一脉相传。那他们搞收藏那是真喜欢，是纯爱好，绝对不会把好东西往外弄的。可您呢，您跟那关小关他爸他妈一个样，有点好东西全换钱了。你说你这不是财迷，你这是什么呀？还有就是关大爷他突然出现那天说的那番话，对我震动真是挺大的。一个古董，一个玩意儿，居然能看清人间百态。我承认我也有误解韩春明的时候。
1: 就是误解的时间太长了吧。行了行了行了，其实我觉得呀，春明放不下你，你信不信这春明啊，除了你谁都不会娶。
0: 这回可不一定喽，我犯了一个最大最大的错误。
1: 什么呀？
2: 我把他送我的订婚戒指给扔了。
1: 扔了？
0: 而且我还是当他面扔的，我现在怎么找我也找不着。
1: 哎呦喂，哎，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呀？你这样你多伤人自尊呀。
0: 所以侯姐，我想了半天，这事儿只有你能帮我。你跟他关系好，你帮我套套他的话，看这戒指是不是其实被他捡回去了。哎呦，小舅妈，小舅妈，我求你了，求你了。
1: 哎呀，行行行，我帮你，谁让我是你舅妈呢？
3: 他还是承认是小萌的舅妈了吧？
1: 带着去，谁原谅你？
0: 你俩就先别逗了，现在我的事儿最大。这样，我妈跟我说了，让我晚上请你到我们家吃饭去。
1: 行，我去。你不许去。
3: 那哪行啊，今天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小萌，你给春明打电话，你告诉他我请客。
0: 合着我刚才说半天他一句没听懂。
1: 就是
0: 春明现在不理我，人不接我电话。
3: 苏哥，你打你打。
1: 我也不打，我要韩春明我也臊着你。
3: 瞧，拿来拿来，我打拿来。不打。
4: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1: 得，
3: 我机呀。
1: 谁也别打了。
0: 说什么来着？
5: 蔡经理在办公室呢吗？蔡经理，蔡经理呀、啊！哎呀，行啊，这真让韩总给说中了。
1: 你和陈建军复婚了？
6: 是，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呗。
1: 瞧你那脸拉的，这是好事儿，哪有复婚不高兴的？
6: 你还不了解他？
1: 行了，我来啊，是那啥，韩总让我问你件事儿，你是愿意搁咱酒楼继续干呢，还是辞职了？
6: 其实我也没想好，他现在都不直接打电话给我了。
1: 其实吧，我也挺奇怪的，
0: 我觉着吧，没准韩总真喜欢你。
1: 真的？你看你笑啥？那你说，要不你打一复婚，他就不理你了呢？
6: 他跟程建军是死对头，明白了？
1: 你要这么一说吧，那我就知道了，不是韩总喜欢你，是你喜欢韩总吧？对不？你看，让我猜中了。
6: 我喜欢他也没用啊，他也不喜欢我，他喜欢苏萌。结果现在鸡飞蛋打了，
1: 那就证实了我怀疑的一件事了。
6: 什么事儿？
1: 那戒指是你捡的吧？
6: 你怎么知道呢？
1: 我咋知道？就搁这调我们酒楼那保安说的。他那天值班完了，就看苏萌咵就扔了一个东西，完了你就给捡着了，就不知道是啥。
6: 是在我这儿。
1: 那你干啥不交给韩总呢？
6: 我是觉得苏萌太不懂得珍惜了，我想等他真正明白了，
7: 我再给他。
0: 哎呀，又多一痴情女。
6: 说正事儿，
7: 我要辞职不干了。
0: 真的？
6: 陈建军在我们那个新建的小区买了一个酒楼，虽然现在小区还没入住，但我想等入住了以后我就辞职。哎，你千万别跟韩春明说，我自己说。
0: 行，我知道了。那行，那我走了啊。哦，对了，韩总说要长期在房山住一段，就为了咱工厂那个项目的事儿，以后的例会他就不参加了，完了一个月给他汇报一次就行。啊，那我走了。

0: 又来这么早啊？
1: 我有点事儿。
0: 啊，找春明就找春明吧，还有点事儿。
2: 舅妈来了。

0: 苏萌，怎么了？回头您告诉他们家，就说这玻璃啊是我砸的啊！
1: 哎呦，这丫头从来没发。

0: 像你们这个说相声的
1: 啊，
0: 也练功吗？
1: 啊，当然得练功了。
0: 练什么呀？
1: 我们就是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0: 哦，
1: 哎，
0: 哪一行都有基本功。
1: 那可不，
0: 就拿我这个文化人来说吧。
1: 哦，您是文化人
0: 啊？
1: 哦，
0: 文化人
1: 是啊，
0: 我也有我的功课。
1: 那么您每天都干什么呢？
0: 我每天
1: 啊，
0: 我得读读书，
1: 好，
0: 阅阅报，
1: 嗯，
0: 会会画，
1: 嘿，
0: 习习字，
1: 哦，
0: 着着棋，
1: 还着着棋，
0: 抚抚琴，
1: 哇，
0: 唱唱歌，
1: 嗯，
0: 跳跳舞，
1: 哟，
0: 跑跑步，
1: 哦，您有时候还跑跑步。
0: 干嘛有时候
1: 啊，
0: 经常跑步啊，咱就是干这个的，专业跑步，
1: 专业跑步的。哎，哦，您是运动员。
0: 我
1: 啊，
0: 不，我不是运动员，不是运动员，反正每天得跑，
1: 在操场里跑，体育场跑几圈。
0: 你说转着圈跑
1: 啊？
0: 我不跑圈，不跑圈，我就是马路上大马路练着长趟的跑步。
1: 哦，大概是马拉松。哦，您能跑多少公里呀？
0: 公里呀？
1: 啊，
0: 这不知道，不知道。
1: 您能跑几千米吧？
0: 几千米我也不懂。
1: 嗯，
0: 反正这么说吧，只你说个地名我就能跑到。
1: 哇，
0: 哎，比如说吧，我正在这块儿，这门口这是八里台这儿
1: 啊，
0: 我正这儿歇着呢。
1: 嗯，
0: 有人出题了，北大关，北大关一商量，嗯，行，合适，跑啊，一口气跑到北大关，到那儿擦擦汗，没等歇会儿呢，又来题目了，小白楼，跑，一气儿跑到小白楼。
1: 哦，这都一气儿跑到。
0: 哎，
1: 这半道也不歇会儿，
0: 哪能歇？这没有歇的，都是一气儿跑道。跑的不是多快啊，可也不能太慢，知道吗？这得有姿势，按着姿势得这么跑。还有，
1: 哦，您就这样跑。哎，
0: 反正你说吧，无论多远，你说个地名准能跑到。
1: 那也不见得
0: 啊，
1: 人让你跑到小白楼，你跑到半道又回来了，这谁知道啊？
0: 哪能回来？这没有回来的，没有回来，准到，准能跑到。谁给出的这题？你让跑到哪儿？你看着，你看怎么样？到没到？到了，你走你的，我再等别的题目再跑。
1: 那出主意这个也跟着你跑啊？
0: 哎，出题的甭跑啊，他甭跑，我带着他，
1: 带着？怎么带呀？背着？
0: 背我哪背得动啊？真是。

0: 文，没听过这样的词儿。
1: 是啊，
0: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请看这篇大作，有啥有了我这篇文章，把那唐诗尽字比的是一分钱都不值。
1: 哎呦，一分都不值了。”
0: 校长说：“你老先生不要如此夸奖，你老先生乃诗文之老前辈，你老先生又有圣人之美称，小徒这篇陋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不足以喻高人之目。先生如此夸奖，我师生惭愧无地矣。”
1: 还无地矣。
0: 再者，小徒何人焉敢比唐宋之古人乎？
1: 哎，行了，就别呼了。
0: 康有为说：“不然，不然，非也，非也，
1: 不对了。
0: 据我看，不但唐宋诗文不及，就是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著有《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奇文。想《出师表》中之妙句，不过如此。”
1: 哦。
0: 听见了吗？
1: 啊，是
0: 听见了吗？
1: 啊，
0: 他说诸葛亮前后出师表那妙句
1: 啊，
0: 就是那好的地方
1: 是
0: 不过如此，跟我这差不多。
1: 那不好的地方呢？
0: 还不如我这个。
1: 这诸葛亮也得拉车去。
0: 校长说：“你老先生越发夸奖，小徒既不敢比唐宋古人，焉敢比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孔明先生居住卧龙岗，孔明道号叫卧龙，孔明城乃一龙，小徒草蛇不入，草蛇焉敢与卧龙为伍？再者，孔明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是武侯，小徒乃是眼猴。”
1: 眼猴啊，
0: 眼猴乃幺二三等辈，眼猴遇上武侯，焉敢搂武侯之柱，岂能赢钱乎？
1: 他跑这掷骰子来了。
0: 康舍儿没听明白这句，
1: 我说的。
0: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不必如此客气。今日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亦与高足一会，可肯赐教否？”康圣人要瞧瞧作诗这个人。
1: 哦，要见见你，
0: 要瞧一瞧我的庐山真面。
1: 就这还庐山真面了？
0: 校长一听，站在讲台上：“小马子，小马子，过来擦擦手。”
1: 哎，不，你等会儿，你打住吧，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你不叫马志明吗？
0: 啊，
1: 这小马子，小马子，这怎么回事？这是？
0: 哦，
1: 啊，
0: 我们学校啊，一般的啊都不叫学名。每一个人都有简称。
1: 哦，还有简称。
0: 哎，一来校长点名就这样。
1: 嗯，
0: 小马子，大个子，栓子，刘二，老李，杨大，你们走，带灯啊。
1: 好，这是拉碗的。
0: 小马子过来，见过康圣人。我过去鞠躬行礼。
1: 哦，
0: 圣人好。康有为一瞧我这模样，大吃一惊。
1: 又吃一惊
0: 啊，这就是令高祖。校长说：“正是小徒。”什么名字？马志明。好，志明，志明，明智必然聪明，相貌不凡，又有栋梁之才，我国有此一人，振兴有望矣。
1: 就你呀、啊，
0: 这篇华汉阁下大笔否？
1: 哦，问是你写的吗？
0: 我说区区不才，然也。
1: 又来了。
0: 那么按此文章，可能重写一篇呢？他让我照着那个样再来一篇，
1: 这什么意思呢？
0: 这还不明白吗？
1: 啊，
0: 他认为那不是我写的。
1: 哦，
0: 他以为那是别人替我写的呢。
1: 你看看，
0: 我说可以再写一篇。好，又发一张白卷。
1: 哦，
0: 当时有人给我脱靴捧砚，当着康圣人，我是刷刷刷刷挥笔而就，两张一笔，分毫不差，是一点不错。康有为是赞不绝口，我这词儿写的太妙了。
1: 怎么写的？
0: 康圣人出的题是春
1: 啊，
0: 让我们对的是秋，我这是秋文，八月。
1: 您给念念怎么样？
0: 可以，
1: 咱听听。
0: 我念一念啊。
1: 啊，
0: 八月，哎。

0: 人哪懂这个呀？叹为说此学生贤良方正，真是饱学鸿儒，况且熟悉地理，何不叫他超等顾问？此学生应受其职，方不负其所学。
1: 哦，超等顾问。
0: 校长说小徒才疏学浅，不能升此重任。不，令高祖膀炸腰细，颇有耐力，超等顾问是正冲此任。校长说好，快谢谢康圣人吧。我一听坏了坏了坏了，校长给应下了，我哪干得了啊？
1: 行啊，这官不小啊。
0: 哪儿不是官儿？
1: 不是超等顾问吗？
0: 是抄起车把等着，有顾的我就问。
1: 哦，还是拉车呀。
2: 好，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
8: 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跳动剧场打压了剧场，这就开演了。
0: 你说北京人呢跟天津人河北人呢都非常礼貌，
10: 对，
0: 这个元旦也好新年也到春节也好走在街上都要拜个年，
10: 不错，
0: 说点客气话。
10: 嗯，
0: 问你这个问题你就答不上来了，
10: 你问吧。
0: 俩朋友走在街上拜年说客气话，脸上的表情脸上的态度是客客气气谦虚点好啊，还是撇大嘴大模大样骄傲点好啊？
10: 这个问题就好回答了，
0: 您答不上来。
10: 当然是谦虚好，骄傲不好。
0: 再重复一遍，
10: 谦虚好。
0: 答对了，
10: 对了
0: 一半，
10: 也还没全对，
0: 应当再加上几个字。
10: 哪几个字？
0: 适度的谦虚好。
10: 什么叫适度的谦虚好？
0: 就是别过度，别过分。
10: 哦。

0: 别过火。我们中国人有几句老话，
1: 没几句，
0: 虽然这个话很老，但是它的含金量很丰富。
1: 你说说，
0: 有一定的哲理。
1: 嗯，
0: 月满则亏，水满则溢。
1: 说得对，
0: 天津、北京、河北，咱们这一带的口味差不多。
1: 嗯嗯，
0: 每天要吃饭要炒菜，
1: 哎，
0: 炒菜搁调料，它为了香。
1: 对，
0: 都搁调料，最后你得搁盐。
1: 哎，别忘了放盐，
0: 不搁盐不好吃。
1: 对，
0: 因为它不咸。
1: 啊，
0: 但是搁多了就不行了。
1: 哦，不能多了，
0: 搁多了就苦了。
1: 是啊，
0: 这叫盐多了不咸，糖多了不甜，醋多了不酸，椒多了不沾，木匠多了盖歪房，萝卜快了不洗泥，人多了打瞎乱鸡。多了不下蛋，
1: 那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您听我说的是大白话
1: 啊，
0: 实际上这是一个哲理。
1: 哦，这是有道理
0: 啊。当然了，谦虚过分可就不好了。
1: 哦，不能过火。
0: 倒不能过火。
1: 哦，
0: 过火、过分、过度，那就闹笑话。
1: 是啊，
0: 马克思同志有两句名言，你知道吗？
1: 哪两句啊？
0: 过分的严肃就是最大的滑稽。
1: 啊，
0: 过分的谦虚就是最辛辣的讽刺。
1: 好，
0: 毛主席还有句名言，你知道吗？知道吗？
1: 没句，
0: 两个极端都不可取。
1: 嗯，
0: 你如果说说话要是太谦虚了，等于就是讽刺人家。
1: 是啊，
0: 你比方说咱哥俩走在马路上，
1: 咱们俩人
0: 拜个年，说点客气话。
1: 啊，
0: 您跟我适度的谦虚谦虚。
1: 哦，
0: 我跟您适当的客气客气。
1: 哦，
0: 大家一听李伯祥、杜国之这老哥俩，七个大字，
1: 哪七个大字？
0: 文明礼貌有水平。
1: 哦，咱俩是文明礼貌有水平，
0: 就是说咱们这个度数摆的恰到好处。
1: 哎，李老师，
0: 哎，
1: 您比方说咱们两个人说话的时候，
0: 哦，
1: 要是过分的谦虚、过火的客气呢？
0: 说白话，过分谦虚等于骄傲。
1: 哦，
0: 咱俩说话，你跟我过分的谦虚，
1: 行吗？
0: 我跟你没边的客气，
1: 那多好。
0: 要是越说话越骄傲，越说话越讽刺，说着说着不言不累，不像中国话。
1: 哦，
0: 大伙一听也送咱们七个大字，
1: 甭问，也是文明礼貌有水。
0: 您信不信？
1: 我不相信。
0: 两分钟，咱俩比赛一回。
1: 哦，还能比赛？
0: 您就跟我过分的谦虚，
1: 哦，
0: 我就跟您没边的客气。
1: 您是李大哥，
0: 您是杜仁兄，
1: 您是李老师，
0: 您是杜先生。
1: 李老师，
0: 杜老师，
1: 您的相声艺术好，
0: 您的表演水平高，
1: 你比我好，
0: 你比我强，
1: 你是相声界的英雄，
0: 你是文艺界的好汉，
1: 你是英雄，
0: 你是好汉，
1: 你是标兵，
0: 你是模范，
1: 你是明星，
0: 你是光源，
1: 你是灯塔，
0: 你是火焰，
1: 你是红遍全国，
0: 你是光辉灿烂，
1: 你是太阳光，
0: 你是紫外线，
1: 你是打火机，
0: 你是大手电，
1: 你是信号灯，
0: 你是照明弹。
1: 哎，我有这么大个照明弹，
0: 你的光圈。

0: 一个叫火化场。
1: 哦，
0: 到那儿无论你生前多么了不起，
1: 嗯，
0: 一把火就烧了。所以人生当中啊，有太多的事儿平淡无奇。
1: 嗯，
0: 大家是生活当中最幸福的人，
1: 对
0: 不对？听听相声，想干嘛干嘛，
1: 自然规律，
0: 生活多美好。
1: 就
0: 举家携狗听听相声，他高兴。
1: 对，
0: 人得知道吃几碗饭。
1: 嗯，
0: 知道自己是谁，要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
1: 嗯，
0: 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1: 嗯，
0: 这是人间正道。
1: 没错。
0: 所以更多的时候呢，我们相声应该回归到本源当中。
1: 嗯
0: 啊，关注大家的生活。
1: 对，
0: 每天老百姓家长里短有多事啊。
1: 嗯，
0: 你看我这人吧，特别爱观察生活。
1: 是，
0: 生活当中什么事儿最能引起我的注意呢？
1: 什么事儿？
0: 打架。
1: 哎呀，打架的太少了，
0: 过瘾呢。打架，你看俩人操不了脸，你看这和我坐这儿，过瘾。骂他，骂他。哎，不对，这句再谁打点是吧？
1: 我这徒弟心里也不大正常，
0: 爱瞧这个。
1: 嗯，
0: 开玩笑啊。
1: 嗯，
0: 不光得瞧，每个人都要遇见这种情况，拦一拦，劝一劝。
1: 嗯，
0: 不要让这场打架呢演变成一场骂战。
1: 没错，
0: 真是说一帮咱们北京人上哪看你打架去，这事儿不露脸。
1: 嗯，
0: 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积极制止。一说到这打架，
1: 嗯，
0: 有这劝架的。
1: 哦，劝架。
0: 这劝架的，你别平常啊，要说动起手来这劝架，得讲究拦这偏架。什么叫拦偏架？
1: 啊，
0: 谁横拦谁。
1: 哦，
0: 你不能拦那怂的。
1: 啊，
0: 那怂的蹲地那儿都挨揍，噼里啪啦那打。你拦那怂的，连你一块揍。
1: 呵，
0: 哦，拦那横的。
1: 嗯，
0: 怎么拦还不能拦？行了，你别打，你看得用眼神。
1: 哦，
0: 这横的正这儿打着呢。啊，过来，行了，行了。打两下，走了走了，赶紧走。行了，你在这，哎，对，我替你踹一脚。哎，行，走吧。
1: 我看着像挨打的样儿似的。好，什么眼神这是？
0: 拦偏架得冲这横的。哎，行了，你得两下，打两下得了，没劲没完了，是不是？
1: 哎，
0: 行了，这儿我给你刀，来拿你刀扎他。
1: 不，没这事儿，我们这都有涵养。
0: 打架呀，
1: 啊，
0: 大伙儿拦。
1: 嗯，
0: 这里边有一技巧。
1: 有什么技巧？
0: 我给大伙说说
1: 啊。
0: 就拿生活当中最常见，
1: 嗯，
0: 这小两口每天呢有点吵闹啊，拌嘴啊。
1: 嗯，
0: 这里头劝架有什么特点呢？
1: 有什么特点？
0: 要说这女同志劝架
1: 啊，
0: 得像那女同志。
1: 哦，
0: 哎，姑娘向着姑娘，自己人说自己人的好话。这小伙子劝架呢，得像那男孩。
1: 哦，
0: 这样这个架很快就劝开了。
1: 是吗？
0: 是这样。我给您来了，
1: 您给我学学。我看看，
0: 好比啊，小两口就在我们楼上，我住二层，他们俩住三楼。
1: 啊，
0: 俩人呢每天就因为啊这鸡毛蒜皮小事儿，
1: 嗯，
0: 动不动就嚷嚷。这时候呢要是来个女孩，像我们邻居有个大姐，
1: 嗯，
0: 三十多岁一个人在那租房子，她劝这小两口，她老像那姑娘。
1: 哦，像姑娘。
0: 一推门那劲头，哎，嗯，行了啊，你们两口子可真吵，饭馆里的菜老吵着呀。啊，
1: 嗯，
0: 让街坊邻居听见你们丢人不丢人的，对吗？
1: 嗯，
0: 你看大姐从来就不打架。嗯，因为我是单身。
1: 嗨，没说一样。
0: 我要后半夜吵架，
1: 嗯，
0: 那就闹了鬼了。
1: 嗯，
0: 对不对呀？
1: 嗯，
0: 所以你们两口子别老吵架。
1: 嗯，
0: 你们这一吵架让我好生羡慕。
1: 嗯，
0: 对不对？我跟你说两句，大兄弟。
1: 嗯，
0: 别嫌姐话多。
1: 嗯，
0: 我觉得我妹妹这人不错。
1: 嗯，
0: 但搬这儿来，你看把这家收拾的，
1: 嗯，
0: 连那楼道扫那么干净。
1: 嗯，
0: 没人干这事儿。
1: 嗯，
0: 这好媳妇打着灯笼找不着。
1: 嗯，
0: 好男儿志在四方，有本事外头使。
1: 嗯，
0: 跟媳妇打架不叫能耐。
1: 哦，
0: 对吗？
1: 可以
0: 多挣钱，吃好的穿好的，这是你应该做的，明白了吗，兄弟？
1: 嗯，
0: 啊，就这一回下不为例，行了，妹妹，给女人呢长点脸，争点气啊。
1: 嗯，
0: 今儿晚上上姐那儿睡一宿，晾她一回，明儿准好。走。
1: 哦，
0: 很快劝开了。
1: 哦，
0: 小伙子一冷静，到晚上上大姐家接媳妇去。
1: 哦，
0: 这规律啊，
1: 这规律。
0: 哎，
1: 这是
0: 好比要是个男的，
1: 男的劝架呢？
0: 男的劝，拿您来说吧。
1: 啊，
0: 进门准像这小伙子呀。
1: 嗯，
0: 一推门，我师傅这劲头，我给学学啊。
2: 嗯，孩子，听我一句话，不要这样，对不对？姑娘嫁到咱们家里来，那是你的福气，要好生对待她。二一个，姑娘，女人要贤德， 要懂得疼爱自己的丈夫。

0: 不要跟他闹小脾气。
1: 嗯，
0: 明白没有？更多时间有吵架的时候，那饭都做好了。所以姑娘，千万别闹情绪。小伙子，好男不跟女斗，听大爷一句话，拿上肥皂和毛巾，跟我洗澡去。
2: 哦，
0: 是这意思不是？
2: 女的向着女的，
0: 男的向着男的，
2: 男的向男的，
0: 这是规律。
2: 规律，我看不见得。
0: 你依着您呢？
2: 女的向着男的，男的向着女的，一样。
0: 那非打起来？
2: 那不见得
0: 啊！
2: 那你就试试啊！
0: 再劝一回
2: 啊！
0: 还是我邻居这大姐
2: 啊！
0: 一推门一样的话，
2: 嗯，
0: 哎呦，你们家可真行，
2: 嗯，
0: 饭馆里的菜老炒着，
2: 嗯，
0: 哎呀，让我看的都眼馋。你说我单身呀，
2: 嗯，
0: 连个打架的人都没有。妹妹，既然你们俩打到这份上呢，我就把实话说了吧。
2: 嗯，
0: 把你们家搬这儿来呢，我就觉得我兄弟不错。
2: 哦，
0: 人长得也好呢，那身体也好。
2: 嗯，
0: 你要是不乐意跟他过，没关系。姐跟他过行吗？反正我一个人跟谁不是跟呢？你要愿意哭啊，就这么哭着。哎呀兄弟，跟他见识干什么呀？这么办，今儿晚上啊。
2: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上姐家睡一宿去。
2: 行，越打越热闹，
0: 像话吗？
2: 那不行，女的不行。 哎男的，
0: 男的
2: 向着女的就行了，
0: 依着您，
2: 哎，
0: 向着这姑娘，
2: 那是当
0: 然了，这麻烦了。
2: 怎么呢？
0: 一进门，
2: 那来试试。
0: 好，
2: 嗯，
0: 你们两个接着打，
2: 啊，
0: 打起来才好的。
2: 嗯，
0: 你们俩打你们俩的，我让我徒弟过来看热闹。
2: 嗯，
0: 我跟你说啊，姑娘，千万别跟这种人较劲。
2: 嗯，
0: 跟这种人较劲，没有你的好果子吃。
2: 没错。
0: 再说，
2: 嗯，
0: 这小伙子，论相貌没相貌。论财富没财富，
2: 嗯，
0: 你跟他在一块儿，你这一辈子吃亏呀。
2: 嗯，
0: 来听大爷一句话，拿上肥皂和毛巾，
2: 嗯，
0: 跟我洗澡去。
2: 去你的！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

0: 该着出事儿。
1: 怎么出事儿呢？
0: 侯学瑞侯老板呢？
1: 啊，
0: 他去的是司马懿。
1: 对呀、啊，
0: 他应该带四个打旗的。
1: 是
0: 宋、哦，一会儿的功夫拉了十好几趟。
1: 哎呀，
0: 拉的这位都直不起腰来了。
1: 是啊，
0: 后台管事的害怕
1: 啊，
0: 赶紧找了一辆车，把这位就送在当时的是马大夫医院。
1: 好医院，
0: 送那儿去了。
1: 是
0: 后台
1: 啊。
0: 没有富裕人，
1: 怎么没富裕
0: 人？因为那天演的是合作义务戏
1: 啊，
0: 头楼的戏码不管谁下来、
1: 啊，
0: 一律都得进场啊。
1: 是，
0: 后台没有闲人，
1: 哎呦，
0: 管事的可着急了。
1: 那没错，
0: 赶紧找侯老板
1: 啊，
0: 侯老板，你也看见了
1: 啊，
0: 刚才那位送医院了，
1: 是，
0: 绑个大气儿的
1: 啊，
0: 跟您研究研究
1: 啊，
0: 您带仨气儿吧
1: 啊。
0: 孟华，
1: 仨旗儿啊？
0: 我没听说过
1: 啊。
0: 仨旗儿一边站一个，中间站一个，我站哪儿呢？要不你了，别带大旗儿去了
1: 啊！
0: 嘿，真好。
1: 啊、
0: 侯学瑞说我是司马懿
1: 啊，
0: 带着司马师、司马昭，不带大旗儿的，我们光杆司令。
1: 对，
0: 我这跟谁打仗啊？
1: 没错，这四个大旗儿千军万马呀。
0: 现在短一个人儿啊，你
1: 是
0: 我没办法，没办法找啊
1: 啊！
0: 哎，侯学瑞一眼就看见我了。
1: 哎呦，
0: 有了
1: 啊！
0: 来，过来，爷们儿，过来。大爷，买嘛去？卖不买？
1: 啊，
0: 你给来个旗儿。
1: 来，
0: 我一听让我打旗儿
1: 啊，
0: 唰，
1: 怎么着？
0: 吓得我当时脑袋上头发都掉了。一根也没有了，
1: 哦呦呵，您这头发全都掉了
0: 啊！后遗症，
1: 后遗症，哎呦，就现在这样了，
0: 我不行你了
1: 啊！
0: 你让我干嘛都行
1: 啊，
0: 打旗儿我可打不了，
1: 是，
0: 像你这个毛病大了，干嘛打不了
1: 啊？
0: 你害怕干嘛？知道的吧？别那么紧张，没事儿啊，没事儿啊，救场如救火，你懂不懂啊？
1: 气大如天呐，
0: 对不对？
1: 是，
0: 现在有人，我能要你吗？
1: 哦，
0: 你先给我定着
1: 啊！
0: 待会儿来了人，我再把你替下来，
1: 这也是办法。
0: 你甭害怕
1: 啊，
0: 给他办上。
1: 是，
0: 说给办上
1: 啊！
0: 那个帽先给我来扑，把帽子给我扣脑袋上了。
1: 嚯，
0: 他一扣帽子
1: 啊，
0: 那几位过来按着我，七手八脚就把我给撞过上去了。
1: 哎呦，
0: 我你们几位把我撞过上也白费啊！
1: 啊，
0: 你愣让我打旗儿，说实在的
1: 啊，
0: 我连词儿我都不会，我这个旗儿我怎么打呀？
1: 是，
0: 你倒了霉了，打旗儿要嘛词儿啊？
1: 啊。
0: 不就一个字儿哦，不就那玩意儿吗？你记着这个茬儿就行
1: 啊。
0: 我给你托付托付，
1: 托付托付。
0: 哎，三旗儿过来。
1: 哦，三旗儿，
0: 照顾点啊。
1: 嗯，
0: 这个是棒槌。
1: 什么叫棒槌？
0: 愣玩不懂啊。
1: 哦，戏行的话叫棒槌，
0: 叫棒槌。
1: 哦，
0: 你甭害怕
1: 啊，
0: 你跟着三旗儿跑。
1: 是。
0: 三旗儿上哪去，你就上哪去。
1: 你看人家交代多清楚。
0: 我倒霉就倒他这句话上了。
1: 怎么着？
0: 他让我跟着三旗儿跑啊。
1: 是啊。
0: 我就记住这个茬了。
1: 哦，
0: 我跟着三旗跑。
1: 哦，
0: 我们那时候唱戏还是老的唱法
1: 啊、哦？怎么唱？
0: 中间它有一个过场
1: 啊、这过场什么样？
0: 哎，正式唱应该是这样。
1: 那是
0: 侯喜瑞侯老板去的是司马懿
1: 啊，
0: 他在后台有一句闷脸倒板，
1: 怎么唱的？
0: 中途路上对心呢？
1: 好
0: 哦。头旗二旗出去了
1: 啊，
0: 抬口这一站呢、
1: 啊，
0: 一边一个，
1: 对，
0: 后边是三旗四旗，
1: 哎，
0: 出去抬口一站，一边一个，
1: 哎，
0: 再到后边是司马师司马昭，
1: 对，
0: 扛起扛起扛起大旗，抬口一站
1: 啊，
0: 一边一个，
1: 哎，
0: 心那奔
1: 好
0: 啊，扛起扛起扛起大旗，头旗带二旗，
1: 啊，
0: 三旗带四旗，
1: 是
0: 司马师司马昭、
1: 啊、
0: 扯着云手下场，
1: 对，
0: 司马懿唱一句收尾的词儿，
1: 怎么唱？
0: 休要放啊走，治我空啊命。啪都晃气气气气，一掌声一下场，台底是满堂的菜，
1: 太精彩了。
0: 告诉我
1: 啊，
0: 他就告诉我跟着三旗跑。
1: 是啊，
0: 我就记住了跟着三旗跑了。
1: 哦，
0: 他在后台唱了一句
1: 啊，
0: 中途路上对心呢，哦，场面起长锤
1: 啊，
0: 头旗二旗出去，抬口一站，一边一个，
1: 嗯、啊，
0: 三旗叫我
1: 啊，
0: 哎，放出来走
1: 啊，
0: 走，扛起大旗
1: 来。不是，他说您怎么这么走了？

0: 早啊，1500多号，
1: 不少。
0: 我往下边一看呢，啊，光脑瓜没身子，哎呦我的妈妈，他吓死我了！
1: 怎么光有脑袋没身子呀？
0: 那身子都在椅子底下了，
1: 人家可不都坐着呢？
0: 这不缺了大德了吗？哎呦，我这么大个子上这打旗儿啊，台底下要是有我门口的人，回去这一说，我多孙呢！
1: 你看，别害臊，
0: 我正在这琢磨着啊，我回头一看呢，啊。要了命了，
1: 怎么
0: 三旗没了？
1: 怎么没了？
0: 三旗跑那边去了
1: 啊？人家站在这边啊。
0: 是啊，啊，你走怎么不叫我一声呢？啊，后台告诉我跟着你跑啊啊，你上那边去我怎么办？
1: 你
0: 我也过去了啊，发了。
1: 那真是
0: 这边站一个，那边站仨，
1: 你瞧瞧，
0: 台底观众可没有任何反应
1: 啊、哦，没看出来
0: 的。我倒霉倒到司马师跟司马昭身上了，
1: 怎么
0: 一边站俩，站成二板才对了，大气儿的过去个吧。哎呦，他这一喊呐啊，三气儿不干了，
1: 是，哎啊，
0: 你怎么过来了？
1: 就是，
0: 废话，嗯，妈，你过来我不过来，嗯。你过来这不就撒了吗？撒撒吧。哎呦，反撒过倒算，就这一堆子买卖，反正。哎呦，不行，你得过去，我不过去，啊、我不过去，你过去不也一百两吗？啊，不行啊，应该你过去啊，应该，应该你赚你妈7.5块，我赚8毛，这他妈叫应该的。啊，不行，你得过去，我不过你踹人干嘛？哎，你踹我，嘿、哎，咱俩是把脱衣服外边，然后
1: 要打架。
0: 他不敢去啊，啊，着急出汗呐、啊！哎呀，这汗从我脑门子往下流啊！
1: 是
0: 啊，爬到我这脸上倍儿刺了！哎呀，我穿他那大绿袍啊，啊，我抓手绢我也抓不着啊！
1: 没有啊！哎呦这啊！
0: 我把他俩眼都给气聋了！哎
1: 呦，看不清楚了！
0: 他一伸手啊，噌，
1: 怎么样？
0: 他把三旗给拽过去了！哎呦，我一看三旗过去了啊，我也过去了，
1: 全乱了。

0: 非常幸运抢到票了，
1: 很高兴能抢到票，就是托了十几个朋友然后一块才能抢这个票。
2: 挺激动的吧，因为很多年那英也没有开过歌唱，然后也喜欢他很多年吧，所以来算是圆梦吧，而且他这次票也很不好抢，所以很幸运抢到了票。
3: 这一下就过去了12年，我终于实现了和你们无数次的约定。我每一次跟你们、跟我的歌迷见面，都说马上就开，我就各种忽悠了。今天终于实现了我跟你们之间的约定，我从心里真的很开心。
4: 昨晚那英我来，因为你在巡回演唱会首站在北京开唱，现场来了几十位好友，当然也包括很少露面的王菲。
5: 然后就是我的宋丹丹姐姐，哇，丹丹姐说的好时髦，我还看见什么了？那个，我的天哪，梁静在哪里？
4: 肖战空降当惊喜嘉宾，时隔7年，经典的那战队再度合体，直接把现场气氛推到顶点。

0: 这歌里也招呗。
1: 哦，对，我以为你说说就过去了。
0: 啊，你问我说，我看。

0: 要说那英和肖战与结缘，还是因为2019年他们合作的一档音乐综艺节目。在那档节目中，那英和肖战为观众带来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舞台表演，从此结下深厚友谊。
1: 在那个我们的歌里面，他不是和那个肖战有合作吗？我觉得他俩合作特别好，所以我说特意来看一看。

当然，那英演唱会最值得享受的还是她一首首经典的歌曲。当听完全场，所有的歌迷心里可能会有同样的感受，就这样被你征服。

0: 剧本朝另一个方向拐了个弯。你是呀，也许有人不喜欢你，但是他们的课题不是你，剩下你拥有，你也是。
1: Hello， 大家下午好，大家好，我是陈妍希。
2: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黄灿灿，然后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0: 我是张佳琪。大家可能之前认识我，可能是通过我之前在德里训练，在为国争光的时候，但现在我已经退役成一名普通的小女孩，在体验生活了。
1: 无论是公众人物还是普通人，人生每个年龄段都有专属难题与成长课题。本次看片会上，几位嘉宾们真诚袒露心声，分享不同人生阶段的真实困惑与成长思考。2016年，陈妍希升级成为母亲。从前作为子女，很难体会养育背后细碎的辛劳与牵挂，直到亲自陪伴孩子成长，在日常的抚育点滴里慢慢共情，也渐渐懂得了当年不善言说的深沉爱意。

0: 的你，好，先唱两句给大家听，然后对，最近刚刚录完，对，然后我觉得也献给所有，我觉得每个人生命中可能都会有那个你完全无法理解，但是你非常非常深爱的人，然后这首歌也是献给我的爸爸，对，因为就是的确在他生前，就是我们就是常常会。有一些理念不合，或者是常会争吵，但是还是不妨碍我，就是全心全意爱着我不了解的他。对。
1: 曾出演过《泡沫之夏》《长相思》的黄灿灿，常年奔波在试戏、进组、赶拍摄的节奏里，既要应对行业的竞争压力，也要不断厘清内。
2: 我的工作决定了，本来就没有办法常年的住在同一个地方，但是呢，再结合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的情况，就当时确实是，算是居无定所吧，所以那个时候会觉得，确实是有一点心里面没有安全感。但是到现在的话，其实有，我觉得应该是比较习惯了，觉得还是尽量的让自己在这个状态里面找到自己心里面的那个安定就好了。
1: 2025年11月，张佳琪正式从跳水队退役，告别熟悉的竞技体系后，一下子站在多元的人生岔路口，没有既定路线，需要学着探索、试错，大胆拥抱各种新可能。
3: 我从不轻易定义我自己要干什么。反正作为一个人来说，你有那么多的感情，你有那么多的感触，你的触觉、你的嗅觉、你的听觉、你的味觉，你为什么不多感受来感受一下这个世界的多元呢？就是可以多去尝试一下。就反正我是很好奇宝宝的那种，就我对一切新奇的东西我都想去尝试，所以说就是对未来保持好奇。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

0: 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1: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2: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3: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

0: 妹才是 soul mate， 得亏她是一女的，要不然我俩肯定得为你兄弟反目。哎，你什么时候也这么仔细分析分析我呗？
1: 你？
0: 啊？
1: 分析不了，对你没那么了解。
0: 不了解就敢跟我在一起？
1: 太了解了，就没法在一起了呀。
0: 这是什么？怎么能让女的扒虾呀？以后不准碰虾啊！你这话是什么逻辑呢？太了解了就……尝尝，不玩还行吧？
1: 非常。
0: 对，尝尝鱼。你怎么知道是我生日啊？
2: 上次帮你在医院挂号的时候，隐约记得是这个月，你又突然说想吃月饼。
0: 哎，那我会不会耽误你事儿啊？
2: 没事，这件事比较重要，快尝尝。我不怎么下厨，你别笑我啊。
0: 嗯，这是我这一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长寿面了。
2: 瞎话怎么张嘴就来啊？明明我都忘了放盐。
0: 我吃，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

0: 喂，
1: 玫瑰在家呢。
2: 嗯，哎，丢丢来，跟姥姥姥爷说结婚纪念日快乐。嗯，结婚纪念日快乐。嗯，
0: 谢谢谢
1: 谢
0: 谢谢女儿给我们买的礼物啊，怎么样，漂亮吧？
1: 你爸非说这个红的是他的，还跟我抢呢。
0: 红男绿女，这叫
1: 你老头。

0: 带这么艳的色合适吗？这是
1: 你看看多好啊，
2: 玫瑰，
1: 版本
2: 怎么样啊？啊，哥哥想你了。
3: 嗯，我也想你们了。我毕业之前有点时间，我能回家一趟。
2: 太好了，太好了，赶紧回来啊！
3: 那我再多带一个人回来行吗？
1: 谁呀？
0: 是小芳吗？
3: 嗯。
4: 玫瑰带她男朋友要回北京，我觉得吧，一只羊也是赶，两只羊也是放，要不你也来家里认个门。
5: 不是说好了不见家长吗？
4: 那他一辈子不见啊，以后咱俩结婚了，我爸妈来，你拿个布兜把自己罩起来，谁连听证啊？
5: 你想结婚啊？
4: 你不想？
5: 我没想过。
4: 你是觉得我现在说这事儿有点早吗？
5: 你们难道不都觉得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吗？
4: 那是对没那么喜欢的人说的，所以这事儿得分人。结婚不重要，跟谁结才重要。
5: 你觉得咱俩处得舒服吗？
4: 舒服啊。
5: 我也觉得舒服
4: 啊。
5: 那就先这么舒服的处着呗。

0: 妈说不用换鞋了，直接进来了。
1: 好，
2: 来了来了，妈，人接回来了。来了来了。
3: 哎呀，哎呦，
2: 女儿。
3: 哎呀呀呀，我身上有油啊。哎呀，这小峰，这我爸妈。
4: 叔叔好，阿姨好。
3: 你好、哎、
2: 你好，
3: 来赶紧坐呀，别客气啊，
2: 坐坐坐吧。
5: 好，好，好，赶紧坐啊，我还有两个菜就得了啊，你先坐着。
0: 阿姨，我来帮你忙。
2: 哎、啊、不用不用不用。
3: 哎，你不用不用，
2: 你坐你
3: 坐坐下坐下。
0: 好、啊
2: 吃点这个。
4: 哎，谢叔，
2: 你是第一次来北京吗？
4: 对，第一次来。
2: 哦，能待几天？
4: 我本来打算请一周的假，但领导只批了三天，后天要回去了。
2: 那是有点紧了。哎，对了，振华，
6: 嗯，
2: 要不这样，这两天你开车送他们出去玩两天。
6: 我还得上班呢。我把车给你们，你们自己去转吧。
4: 叔叔不用麻烦了，这一次回来主要是陪玫瑰来看望您二老，玩什么的以后还有机会呢。
2: 啊，也行也行。
3: 哥，
4: 嗯，
3: 我给你带礼物了，去我房间一起看看呗。
0: 还给我带东西了，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给我带东西了，带什么呢？
3: 你这头一次来你就不能尽点地主之谊啊。
0: 我还怎么尽啊，我去果仁院接的你们。
7: 再说了，这家咱爸咱妈是地主，我又不是。
3: 哎，你不是担心我来着吗？我把人带来了，你快点，
0: 就会死是不是？
7: 那也用不着假惺惺的。
3: 你是不喜欢人家？
7: 我可什么都没说。
3: 就是因为你什么都没说，你平时接个销售的电话还能聊几句呢。
7: 还行，看着高高大大的也挺懂礼貌，就是不大气，一看就不是大城市出来的。
3: 你大气，你住故宫。
0: 又不是跟我比，那不是跟装。
7: 哎，谢谢，算了算了算了。
2: 你喝点什么呀？喝茶还是可乐呀？
4: 哦，谢谢叔叔，我不渴。
2: 哦，
4: 那我喝一瓶可乐吧。
2: 行，我给你拿。
4: 麻烦了叔叔。
2: 哎呀，不麻烦。
3: 我男朋友不需要跟任何人比。
0: 是没拿他跟别人比，那他跟你站在一起特别像你跟班的，不般配。
2: 小芳，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4: 啊？我现在在一家网络公司做系统架构师，主要负责逻辑架构设计。
2: 逻辑架构，
4: 简单来说就是设计软件。
2: 哦，软件软件。
4: 叔叔
2: 啊，
4: 我听一梅讲您家藏书很多啊。
2: 哦，他说的没错，每回搬家我最舍不得的就是这些书啊。哎，小芳，我带你参观一下。
4: 好。
0: 哎，爸妈要是问起来这个跟上个比哪个好，我怎么回答？
3: 爸妈没你这么欠儿，他们不会问的。
0: 万一问，我可就实话实说了。
3: 你要是敢拆我台，我以后一定奉还。
0: 哎呦，我倒看看，我带苏苏回来，你怎么拆我台？
3: 我给他看你那个小时候的艺术照，画大红嘴巴，头上点个点，穿裙子的那个。
0: 那照片还在呢。
3: 嗯嗯。
0: 啊？啊？别，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6: 我夸他行吗？我夸他。
4: 这本书我读过，但封面不太一样。
2: 啊、哦。我这本是第六版的。
4: 哦，那我读的可能是更新过后的版本。
2: 嗯，有可能。
4: 这书里面写东方历史的部分读起来不太舒服，我觉得作者完全站在一个西方人的角度来分析我们，有点不太公平。叔叔，我就是瞎看班门弄斧了。
2: 你说的没错，这个作者的某些观点啊的确有失偏颇，不过历史就是这样，每个人站在自己的角度很难看到全貌。不过你读专业以外的书还能带上自己的思考，这点很好啊。这个版本的作者他的观点相对来说就比较客观。
5: 开饭啦。
2: 哦，来了，先吃饭吧。
1: 好，
2: 一会儿再说。
5: 来，吃香吃香。
1: 是啊，哎，
5: 不客气，来来吃这个肉片也好。
2: 小花，
5: 吃。
2: 今天都是一些家常菜啊，
5: 对对对，
2: 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啊？
4: 看着就好吃。啊、
5: 他喜欢，他喜欢。
2: 那就好，
5: 还有这个红烧肉，
2: 多吃多吃
5: 我拿手的、
2: 啊。
4: 您坐，我自己来就好了。
5: 你吃啊，不客气。
4: 不客气。
5: 吃。好吃吗？
4: 嗯，肉好吃。嗯，
5: 吃。来，也给你吃点。
4: 上一次、啊、阿姨教我做的红烧肉，我试了几次，炒糖色的火候我总是掌握不好。
5: 哦，是吗？
4: 不是上不了色，就是炒糊了。
5: 炒冰糖啊，你不能放油，得加水，这样好控制啊。
4: 嗯。这个方法好，回去我一定要试一试。后来我就是怕炒糊了，我每一次都是用一点红曲来上颜色。
2: 嗯。开动脑子，这一点非常好。好啊，
5: 你说说你吃了多少年了，光知道好吃俩字。小芳，你现在上班还每天做饭吗？
4: 平时在公司的话就随便吃一点，周末在家的话还是要做的，跟玫瑰一起做
2: 啊。他还会做饭啊？
8: 你真的觉得我四级不轻，五五不分呀？
2: 你忘了你那回做鱼丸汤了啊？撒了葱花、香菜、胡椒面，端上桌，我们都在纳闷儿。哎，今年的鱼丸怎么会这么大呢？结果一吃，嘿，元宵！
8: 哎呀，难。

0: 肉馅汤圆呢，
1: 放点葱花怎么样？
2: 哎呦，在上海念了几年书就成南方人了，真不打算回北京了。
3: 叔阿姨，如果玫瑰决定回北京的话，我一定支持的，并且我也一块陪她回来。
4: 你不是在那个山恒科技吗？
3: 是啊。
4: 那大公司啊，什么职位？
3: 开发部，现在是项目主管。
4: 挺厉害的。那你来北京也打算找同样的工作？
3: 其实我已经收到一家国企发来的 offer， 做系统集成的。
4: 跟你的专业也不对口啊。
3: 在北京的话，我还是更多考虑工作地点。
2: 滴水不漏，句句迎合咱们。可你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5: 人家为你闺女能来北京，说明还是有诚意的。
2: 如果他来了发展不好，怪在闺女头上，你怎么办？
5: 别想那么多了，早点休息，把这有机奶喝了，睡个好觉。
2: 你们女人呐，根本不懂男人，男人是会伪装的。我就是担心女儿挑男人的眼光差点意思。
5: 是得担心，谁让咱闺女这一点随我呢。
1: 哎呀，你喜欢现在的工作吗？
3: 喜欢是喜欢，不过任何工作时间久了就那么回事。
1: 我每次听你说啊 release 什么新版本，什么这个界面啊数据这些，我是不懂，但是我感觉到你是有热情的。
3: 北京这家公司也不错，国企嘛，相对稳定，也不用加班，这样我就有更多时间来照顾你。最关键的，离你家也近。我呀，是一个小地方长大的，不像你们这些北京孩子，见多识广，眼界开阔。我努力读书，就是为了能够提高生活水平。让你见笑了。
1: 但是你先别辞职，你没想好。

0: 拖拖拉拉那么长时间，到底什么时候能跟我去过户？
1: 那房本上本来就写的是咱俩的名字啊，都死了，不就都是你一个人的吗？
0: 你不过户，等你死了，那混蛋也能分一份啊！
1: 你怎么说话呢？你这是盼着我死啊？
0: 这是法律上的风险，我不可能让他拿了我的钱还要去分我爸的房子。
2: 好啦，你以为我傻呀？这房子你要是过了户，你说卖就卖，到时候让我们全家人住哪儿啊？
0: 你也不要在乎叫满场了，好不好？房子我说了不会卖，他就是不会卖。过两天嘛，我找个时间回去，我们把这事给处理了。
3: 老孙，帮我记下账啊。

0: 好了。
1: 嗯。怎么了？
0: 没事。
1: 你跟我说说呗，看看我能不能帮上忙。
0: 不用，我自己解决。
1: 他们是不是又找你要钱了？要多少？我这攒了一部分。
0: 你的钱跟我有关系吗？
1: 我的意思是，你要着急用，你可以先拿去用啊。
0: 钱能解决所有问题吗？我说了我的事，你帮不了。
1: 我不说了，你怎么知道我帮不了啊？

0: 肉做的好吃。
1: 苏苏，哦，说哪儿了？
2: 想什么呢？
1: 要留在上海是吧？
2: 嗯，我已经在投简历了。
1: 那你俩的专业在北京也可以很好的发展啊，留在上海不就是因为他舍不得现在的工作吗？
2: 那倒也不是。
1: 我不管是还是不是啊，你就是想一厢情愿的要牺牲自己，
2: 这叫牺牲啊？
1: 你是自欺欺人啊，还是想说服自己啊？那以前跟庄国栋在一起的时候也这样，也没见你吃一堑长一智，就这么离不开男人，非得围着男人打转。
2: 你怎么这么说我？
1: 不是黄一梅，你能不能清醒一点啊？你都已经经历过一次了，你也读了几年书，也该成熟了，怎么现在还在为男人的选择买单呢？
2: 你怎么老把人往坏处想？
1: 行，不爱听那我不说了。
2: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你也不能一竿子打死一船人吧？你是不是太有戒备心了？你就怕对别人的信任最后反过来会伤害自己？
1: 你打住啊，你别拿你那些心理学的知识来剖析我。
2: 苏苏，我知道你经历过一些不好的事情，但这些东西其实是可以通过心理治疗干预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介绍给你一个很好的咨询师。
1: 黄一梅，你打住，我心里好得很，你别把我当成你的病人。

0: 到了报平安啊。
1: 小芳，
2: 是
1: 欢迎常来啊，
2: 一定。
1: 好，
2: 阿姨，
1: 好嘞，姨，
2: 招呼好我妹啊，
1: 放心吧，大哥。走了，叔叔阿姨。
0: 哎，好，走吧。
1: 再见啊，大哥。
3: 想想晚上想吃什么，烤鸭、烤肉、涮羊肉、卤煮、炒肝。你现在在哪儿？我过来接你。
4: 售楼处门口就能停车。
3: 售楼处？跑那儿干嘛去了？
4: 我订了个房子。
5: 我叫

0: 也都被他们拿走了吗？你哪还有钱？
1: 雪，我知道你恨我。
0: 为什么？
1: 因为那件事我真的记不得了。对不起。
0: 你已经成年了，他还能把你怎么样？你还那么怕他？

0: 换鞋吗？
1: 不用。
0: 你就住这儿啊？这么小？
1: 这本来就是个阁楼。

0: 这段时间
1: 我想挺多的，
0: 因为我自己的问题产生的负面情绪不应该发泄到你身上，我也没有见过他，也不应该那么片面刻薄地评价你俩的关系，是我不对，给你道歉。
2: 你到上海就是为了来道歉的？
0: 哼，别臭美了，
2: 路过。你就是
0: 路过。

0: 你啊，我刚才在那边看着像你。好久不见。是啊，太巧了，你还记着这地方呢？是啊，第一次来钓鱼还是你带我来的呢。那我是启蒙老师了，这是我的荣幸啊。哎，我不就不影响你钓鱼吧？哦，
1: 不影响，台钓就是享受等待的感觉，钓不钓得上来得看缘分。
0: 有道理，有道理，接着钓。
1: 行。
0: 你这年纪轻轻的，怎么还钓上鱼了呀？这钓鱼还有年龄限制呢，你也没比我大几岁，不是也挺喜欢钓鱼的吗？钓鱼养生啊，动脑又动身体，又不至于那么剧烈，特别适合我们这种常待在办公室、脑子停不下来、体力又跟不上的中年人。
1: 你没那么老，
0: 看着还行是吧？但真不如年轻那会儿。
1: 10年前通宵蹦迪喝酒，第二天照样爬起来上班。现在可不行了，白酒都不敢喝，沾一点就上头，也不知道是酒不行了还是人不行。所谓的好白酒不上头，其实就是杂醇少，酒里的甲醇含量高，不易人体代谢。
0: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喝100%的纯酒精就不上头？
1: 那可不行，酒精会引起酸中毒的，会影响人体内的钾钠氯等离子，造成神经损伤。
0: 你又开玩笑逗我，还跟原来一样，一说专业就一本正经，一丝不苟的。
1: 所以像我这种情商这么低的人，就只适合待在学校里。
0: 哎，你毕业了吧？做什么呢？
1: 我除了读书也什么都不会，现在在申请中科院的一个。

0: 我现在就想着能申请下来，这两天我怕自己焦虑，就出来钓钓鱼。中科院啊，
1: 五体投地，五体投地。
0: 这结果还没出来呢。在我眼里，搞科研的都是潜在的诺贝尔获奖者。哎，你怎么样？还一个人单着呢？
2: 我现在就想着能申请下来这个职位，其他的什么都没想。你呢？
1: 我就是胖了，不是要是像我这体重啊，只涨不跌，估计大家都开心了。

0: 帮你吧。
1: 哪能让客人动手啊？你们俩聊天去吧。
0: 两个人动作比较快。
1: 好。
0: 收起这些吗？
1: 对，

0: 不会是他让你过来考察我的吧？
1: 他认定的人，不管是谁的看法，他都不会在意，除非是你在意。
0: 我当然希望能够得到所有人认可。我总觉得我配不上他。

0: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这是江太公钓鱼，鱼上不上钩不重要，你就是来看看风景，放松放松心情。
1: 钓鱼啊，还真的是挺解压的，以前没发现，后来我才发现啊，这活动还真的挺适合我的。
0: 那以后有空咱们一块儿呗。
1: 好啊，我车在这儿呢。啊。哎，上次你妹妹一起，她现在怎么样？
0: 她研究生毕业了，留上海了，估计也在那儿成家立业了。
1: 真好，今天能见到你，我很开心。
0: 我也特别开心，比钓到红尊还开心。
1: 那我先走了。
0: 电话联系啊。
1: 好，我走了啊。
0: 拜拜。哎。
2: 是不是菜不太够啊？嗯，我再弄两个。
3: 哎，别，够了够了够了，你做的菜太好吃了，我们舍不得浪费。
2: 赵老，那你们俩上楼聊天去吧，来，我收拾一下。哎，
3: 我帮你们。
2: 哎，不，谁也不用沾手啊，我自己来。啊，就，
3: 好，那我们上去。
4: 那辛苦你了。哎，
2: 不辛苦。

0: 这次能客观评价一下人家吗？
1: 我倒是想客观的评价一下你，啊，被宠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
2: 有吗？
1: 没有吗？现在我明白你为什么说我俩像了，他跟我一样自卑，所以极度敏感，总之希望在别人挑剔自己之前先苛求自己做到完美，但是他的自卑让他对你温柔。

0: 去年得的，给，谢谢。你是不是真长个了呀？啊，你看，
1: 爸都30多了还能一直长个，
0: 那是我抽抽了。哎哎，咱吃饭吧。嗯，我都弄好了，来来来，坐，过来帮我端来。
2: 爸，我看你厨房的柜门都快掉了，啊，这房子住了好些年了，早就该重新装修一下了。
3: 装什么呀？我一个人住习惯了，
2: 就是因为你一个人住，所以才得好好收拾收拾。那破破烂烂的，到处都是安全隐患。这钱我给你出。
3: 不是钱的事儿，这是公房，咱没有产权，指不定哪天就拆了。
2: 甭管，快尝尝。那待会儿我帮你把柜门修了，尝尝羊肉啊！
1: 谢谢。
2: 哎哎，等等，先喝一个。祝贺你升迁。啊。嗯，味道还行吗？
1: 嗯，好吃。
2: 平时你就一个人，那还能有谁呀？尝尝鱼，也没人来看看你。有时候网站的编辑、记者呀，会来找我。不过我都是约他们到外头。
1: 过年过节的，也没人问好问好。你是想问玫瑰吧？
2: 三年前春节的时候啊，我们通了个电话，本想帮你们俩说和说和，结果人不接茬。不过从那会儿开始啊，我就跟他一直有联系，逢年过节呢，他会给我发个短信啊，问候啥的，客客气气的。嗯，我那回获了奖，还给我打电话表示祝贺。 忽然变得没那么拘谨了，一问果然有男朋友了。

0: 爸，你手机呢？我看看你们发的信息。
1: 你三十好几的人了，你结婚的事儿我不催你啊，感情上你总这么漂浮不定的也不好啊。那个地儿住啊？
0: 我觉得收拾
2: 那还不够清楚吗？怕失足落水。我

0: 跟你说相声，怎么一人上来了？你一人来这儿干嘛来？嗨，现在不是这个演艺圈流行跨界吗？我现在就要向那些跨界说相声的外行们正式宣战。我最讨厌的就是那帮歌手说相声，所以我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跨界当歌手，一展我的歌喉。Music。
1: 有365个日出，我送你365个。

0: 跳！
1: 谁喊停？
2: 刚说跨界要当歌手，您怎么就上来了？
1: 给你来当导师来了吗？
2: 您凭什么给我当导师啊？
1: 这全国的观众都知道我是歌坛的常青树嘛。
2: 我看您这常青树可有点泛黄了啊。您的祝福我们全国的观众也收到了，差不多呢您也就该回去了，再晚了呢就没有公交车了。您的那个老年证啊，您收好了，坐公交车啊免费。
1: 哎，这小金子啊，你可真够幽默的，小鬼。哎，
2: 谁是小鬼？这什么毛病？好吧，就让蔡老师给我指导指导。
1: 我那个吉祥的光啊，绕了我30多年了，可神奇了。哦，我就教你这句
2: 吉祥的光。哎，
1: 对，我就教你这句啊，你看看啊。吉祥的光永远环绕着你。你看，
2: 行，我唱
1: 啊，认真点啊，
2: 你给我看看
1: 啊。啊，停！你唱的那个甜美度啊，还差一点儿。
2: 不是，我还没唱呢，我这
1: 再来再来。
2: 哎，我注意啊，甜美度。
1: 啊，停！你的这个表情的那个亲和度啊，还差一点儿。
2: 不是你有完没完？你有什么一次说完了行不行？
1: 啊，再来。啊，停！
2: 鬼才，你就是这毛病。你这是来指导的吧？你这是来捣乱的。
1: 你看样子对我当你的导师感觉不太满意呀。
2: 干嘛不太满意？我是太不满意了。我要早知道他们歌手啊这么没溜，我都不跨界当歌手。其实我跟您说吧，蔡老师，我最生气的不是歌手说相声，哦，是这运动员说相声。你说他们一嘴的腱子肉啊，他能说得好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吗？我下一步要做的，跨界当运动员，我这身体棒着，我不信啊！各位，我现场给您来段体操的表演，怎么样？哎呦，那音乐，不是，你打哪儿？你打哪儿？
3: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陈一冰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
2: 我这说跨界当运动员，你怎么上来了？
3: 我这儿不是给你指导指导吗？我是如雷贯耳的体操吊环王子陈一冰，
2: 看看，往这儿看，王子应该是咱这品性，你不像王子。
3: 那我是？
2: 你像王子小时候。
3: 去，没听说过。我听说你要搞垮体育界。
2: 喂，我没说过搞垮体育界，我说是跨界搞体育。你说你要给我当导师，你这一身婴儿肥，你行吗？
3: 行吗？我来一个，
2: 来一个，
3: 看好啊！
2: 怎么着？要跑步？
1: 哎呦，
2: 可以啊！
3: 这行吗？
2: 这个我还真不行。哎呦，
1: 这不是奥运冠军陈一冰吗？哎，
3: 蔡老师你好！哎，
1: 赶快加微信！
3: 好，加微信。
2: 好，那边加微信去啊！那边加微信。我刚才要忽略一个问题，我要跨界不应该唱歌，不应该搞体育。谁是我们相声演员最大的威胁？演员啊！怎么又上来一位？
4: 各位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你们的潘粤明，不是这儿怎么那么黑呀？谁把灯关了？

0: 你把那摘了你就看见我了。啊，你在屋里戴个墨镜干嘛？
1: 啊，不好意思。
0: 你怎么上来了？
1: 不是，你不说要跨界当演员吗？我这儿来给你当导师来了。
0: 你凭什么给我当导师？
1: 就因为你会演的我能演，你不会演的我也能演。
0: 什么我不能演？你来一个，
1: 三个字，接地气。
0: 那这样，各位，咱欢迎让他来来啊，站着给我们接个地气，接。行了，您别鼓掌了啊！啊，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你超市就开业对吧？门口那吹气的那个气球人，你底下搁一鼓风机，你不接地气，它没法站起来呀、啊，是吧？
0: 对呀、啊，您、啊、
1: 是不是？
0: 这什么玩意儿？行了，二位，你们被传染了是怎么着？行了，
1: 多有感染力！
0: 这有什么感染力？这算什么东西？不过这玩意儿是挺好玩的啊，
1: 这不是又传染一个吗？
0: 我们这气氛还是真祥和，不管是往这个哪一行哪一业去跨界，都不容易，所有的幸福都是靠我们的拼搏和奋斗得来的。哎，我干脆也问问你们三位吧，你说你们新年有什么新目标？蔡老师，你先说。哎
2: 呦，我这个歌坛常青树啊，我打算再上365次春节晚会。
3: 我希望全国的人民都多运动，都健康起来。
0: 对，健康是第一位的。老潘，你有什么目标？
1: 我的愿望很简单，光吃不胖。
0: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愿望，这是全国观众的愿望。哎，
1: 不管大家有什么愿望，都不要忘记、
4: 不忘初心。
1: 祝大家新年正当红。哎，
2: 来，

0: 像你们这个说相声的
1: 啊，
0: 也练功吗？
1: 啊，当然得练功了。
0: 练什么呀？
1: 我们就是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0: 哦，
1: 哎，
0: 哪一行都有基本功。
1: 那可不，
0: 就拿我这个文化人来说吧。
1: 哦，您是文化人
0: 啊？
1: 哦，
0: 文化人
1: 是啊，
0: 我也有我的功课。
1: 那么您每天都干什么呢？
0: 我每天
1: 啊，
0: 我得读读书，
1: 好，
0: 阅阅报，
1: 嗯，
0: 会会画，
1: 嘿，
0: 习习字，
1: 哦，
0: 着着棋，
1: 还着着棋，
0: 抚抚琴，
1: 哇，
0: 唱唱歌，
1: 嗯，
0: 跳跳舞，
1: 哟，
0: 跑跑步，
1: 哦，您有时候还跑跑步。
0: 干嘛有时候
1: 啊，
0: 经常跑步啊，咱就干这个的，专业跑步，
1: 专业跑步的。哦，您是运动员。
0: 我
1: 啊，
0: 不，我不是运动员，不是运动员，反正每天得跑，
1: 在操场里跑，体育场跑几圈。
0: 你说转着圈跑
1: 啊？
0: 我不跑圈，不跑圈，我就是马路上大马路练着长趟的跑步。
1: 哦，大概是马拉松。哦，您能跑多少公里呀？
0: 公里呀？
1: 啊，
0: 这不知道，不知道。
1: 您能跑几千米吧？
0: 几千米我也不懂。
1: 嗯，
0: 反正这么说吧，只你说个地名我就能跑。

0: 找到，哇！哎，比如说吧，我正在这块儿，这门口这是八里台这儿
1: 啊，
0: 我正这儿歇着呢。
1: 嗯，
0: 有人出题了，北大官，北大官一商量，嗯，行，合适，
2: 合适，
0: 跑啊！一口气跑到北大官，到那儿擦擦汗，没等歇会儿呢，又来题目了，小白楼，小白楼，跑。一气儿跑到小白楼，
1: 哦，这都一气儿跑道，
0: 哎，
1: 这半道也不歇会儿，
0: 哪能歇？这没有歇的，都是一气儿跑道，跑的不是多快啊，可也不能太慢，知道吗？这得有姿势，按着姿势得这么跑，看见吗？
1: 哦，您就这样跑，
0: 反正你说吧，无论多远，你说个地名，准能跑到。
1: 那也不见得
0: 啊，
1: 人让你跑到小白楼。你跑到半半道又回来了，这谁知道啊？
0: 哪能回来？这没有回来，没有回来，准到，准能跑到。谁给出的这题？你让跑到哪儿？你看着，你看怎么样？到没到？到了，你走你的，我再等别的题目再跑。
1: 那出主意这个也跟着你跑啊？
0: 哎，出题的甭跑啊，他甭跑，我带着他。
1: 带着，怎么带呀、啊？背着，
0: 背我哪背得动啊？是，
1: 那怎么带呀、啊？
0: 我随身呢，总带着这么一大椅子，椅子上有棉垫，有俩胶皮轱辘，头了有这么两颗棍子，我就拽着这棍子这样跑。
1: 哦，拉洋车呀！
3: 好，
0: 冉野，
1: 行了。就甭染野了，说这么热闹还跑步，闹了半天就是拉车的，
0: 怎么了？
1: 啊？
0: 怎么了？怎么怎么了？拉车怎么了？
1: 不怎么，不就拉车吗？
0: 对，是拉车，就为拉车呀，
1: 啊，
0: 锻炼身体啊，就会让人出题，越远越好跑，是待着待着，解闷啊，锻炼玩啊。
1: 哦，人家为了锻炼，
0: 哎，
1: 啊，您这是玩儿
0: 玩儿
1: 哦。那坐您这车不要钱？
0: 哪能不要钱呢？也是说价来回讲价收钱呢。
1: 这不还是拉车要钱吗？
0: 要钱是要钱呐，给车厂子呀，得给人交车份啊。对，咱为玩了，人车厂子车主，人家招谁惹谁了？人家是租车的，不得给人家吗？
1: 那您挣这一天的钱？都给车厂子？
0: 也不是都给他呀，反正挣这一天钱到晚上，除了交车份儿，剩下那个我就要了
1: 啊。是啊，拉车的全那样，你要拉不上座还得赔人车份呢。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废话，我们家上辈有干这个的，我能不懂吗？
0: 你看我这样，我这言谈话语举止动作，我像拉车的吗？
1: 不，这是从外表上看不出来。
0: 这哪行？告诉你，我是学生。
1: 哦，您学生？
0: 学生，
1: 是啊，
0: 我是那个福伦学校出来的学生。
1: 哦，福伦学校知道
0: 啊，
1: 北京崇文门内福伦中学，好学校啊。
0: 你说呢？
1: 啊，
0: 你说呢？铁路局的，
1: 是
0: 铁路局工作人员的后辈子弟，都送到福伦中学念书。
1: 啊，
0: 我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0: 我不是崇文门内，
1: 在哪儿啊？
0: 我是和平门外。和平门外啊，前孙公园，我们那儿叫仁和福伦中学，掌柜姓刘，刘四爷。
1: 哦，知道知道知道，
0: 知道
1: 知道。你门口那牌匾字号叫仁和，
0: 对，
1: 掌柜的是刘四爷。
0: 哎，你也知道哈。
1: 走，
0: 怎么
1: 还是拉车的？
0: 不，确实，我们仁和福伦中学，
1: 甭废话，仁和车厂子。
0: 你呀，你甭瞧不起我，
1: 不，这不，
0: 你甭瞧不起，这是。
1: 哼，
0: 你打听打听，你问，
1: 问什么？
0: 哎，问我们学校怎么样？
1: 嗯，
0: 不是跟你吹，
1: 怎么着？
0: 告诉你，我们那学校的设备，
1: 哇，还设备，
0: 光是那个大铁罩棚就好几个
1: 啊。是啊，那是搁车的，怕雨淋喽。
0: 哇，有教室，
1: 哇，还教室了还
0: 啊，很多的文人学者。到我们学校参观，赞扬我们好学校，有人才，嗯，不错。
1: 哦，那都谁去过呀？
0: 谁去过
1: 啊？
0: 康有为，有个康有为，号叫康南海，人称他康圣人，听说过吗？
1: 啊，知道，康有为，梁启超吗？
0: 对呀，
1: 啊，
0: 康有为，康圣人，到前孙公园来了。
1: 上车厂子来了。
0: 学校？
1: 嗯，好，学校，学校。
0: 我们这刘校长迎接。
1: 刘四爷出来了。
0: 康少儿来的时候，我们同学们都蹲那儿正歇着呢，他才站起来。
1: 您听，这什么学校？学生们都蹲着歇着。
0: 康有为一瞧我们同学们一个一个年轻力壮，细腰长腿，灯笼裤扎腿带，打包头的青布鞋，上身穿着蓝坎肩，
1: 可不拉车就这打扮吗？
0: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学生们每天都是什么功课？”刘四爷一听，刘校长一听，
1: 把实话说出来了，
0: 把这功课表递过去了。康老先生，请你老指正。康有为接过功课表一瞧，地理，
1: 对，学生应该有地理课。
0: 跑步，
1: 体育吗？
0: 跑步，地理，地理跑步，跑步地理，跑步跑步地理，地理地理，跑步地理，
1: 合着就这两样啊？
0: 基本功啊，先练基本功，先学地理，地理熟了跑。
1: 对，地理不熟拉不了车嘛。
0: 康有为说：“贵校可以给学生们讲一讲古典文学、诗词歌赋，让他们写一写文章。”校长说：“是啊，每逢这个节日啊，或者是庙会日，我总要给他们讲一讲二伦典故。”
1: 好，二伦典故，四书五经。好，
0: 你说呢？上论语，下论语。
1: 是啊，
0: 我们学校哪有四书五经啊？校长给我们讲二轮典故。
1: 怎么个二轮典故呢？
0: 二轮的典故啊，也就是拐弯啊、抹角啊、上坡下坡、打天秤舞的，
1: 反正就拉车那点事儿呗。
0: 康有为说：“既然如此，我要在贵校出个题目，请每个学生对诗一篇，可否？”康圣人要出个题，
1: 要考一考你们。
0: 我们校长跟同学们听了，个个是面带微笑，毫无惧色，
1: 满不在乎。
0: 康有为说：“今天我出题有三个要求。”
1: 哪三个要求？
0: 第一，学生们的座位要分开，不准两个人用一张桌子。
1: 那防止互相偷看递小条什么的。
0: 第二，一律用墨笔答卷，不准使钢笔和铅笔。
1: 那要看看你们小楷的功夫。
0: 第三，要25分钟交卷。
1: 哎呦，时间紧，不容思考啊。
0: 时间紧还不说呀，康圣人出的这题太难了。
1: 哦，什么题呀？
0: 春秋题。
1: 哎呦，春秋题是深了点儿。
0: 康圣人出的题是春，让我们对的是秋。他在黑板上写了四句诗。
1: 怎么写的？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这是千家诗啊。
0: 各位同学，每个人按照此题对诗一篇，每人只发一张白卷
1: 啊，
0: 就一张卷子。
1: 是，
0: 不准打草稿，不能写清底儿，只说写错了，完算废了。
1: 哎呀，这可不易呀，
0: 不易呀，不易得分谁？我接过了白卷，研浓了墨，添饱了笔，不加思索，一气呵成，交卷，
1: 真够快的。
0: 同学们也有交卷的，
1: 是啊，
0: 也有没写完的。还有刚研得了墨的，
1: 那就太慢了。
0: 25分钟到了，收卷。
1: 是，
0: 不管你写完没写完
1: 啊，
0: 呼啦呼啦全连走一大摞。交给校长，校长先看呢，得捡好的，你不好的递过去，多让人康圣人笑话呀。
1: 对呀，
0: 校长一瞧这篇，不好，
1: 不好，
0: 这个不行，
1: 你看看，
0: 不像话，
1: 嗨，
0: 写的不行，
1: 哎呦，
0: 墨都研阴了，
1: 怎么还有这学生？
0: 这谁的？这怎么没名字？
1: 这也太废物了。
0: 挑来挑去，挑出一张最好的来，一瞧这名字，
1: 谁呀？
0: 马志明。
1: 哦，是你的。
0: 赶紧递过去。康老先生，请你老看这篇漏文。康有为接过我这张卷子，那真是一见此物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
1: 杜十娘啊。
0: 好，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绝妙哉。
1: 嘿，
0: 校长说你老夸奖。非是康某夸奖，这篇文章是我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绝妙文章。你听见没有？
1: 是是是，
0: 听见没有？ 康圣人没见过这样的文儿，
1: 嗯，
0: 没听过这样的词儿。
1: 是啊，
0: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
1: 嗯，
0: 请看这篇大作，
1: 嗯，
0: 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形如游云，速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犹如凤舞龙飞一般。”说我写得好，
1: 是是，
0: 诗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易一字矣。
1: 嘿，
0: 常云唐诗尽字，汉朝文章，今有高足一人，三代兼全矣。唐有韩愈、杜甫、李白，宋有三苏、米蔡、王安石等人，此乃唐宋两代八家之才子，至今世文之人无不称赞，能诗能文者无不效法，今有高足一人，乃后起之秀，空前绝后之文章，盖世之奇才，唯恐那唐宋两代八家之文章身价落千万丈矣。
1: 哎，他说这是什么意思？
0: 他说呀，
1: 啊，
0: 有了我这篇文章，
1: 嗯，
0: 把那唐诗尽字比的是一分钱都不值。
1: 哎呦，一分都不值了。
0: 校长说：“你老先生不要如此夸奖，
1: 嗯，
0: 你老先生乃诗文之老前辈，你老先生又有圣人之美称。小徒这篇陋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不足以遇高人之目。先生如此夸奖，我师生惭愧无地矣。”
1: 还无地矣。
0: 再者，小徒何人焉敢比唐宋之古人乎？
1: 哎，行了，就别呼了。
0: 康有为说：“不然，不然，
1: 嗯，
0: 非也，非也，
1: 不对了。
0: 据我看，不但唐宋诗文不及，
1: 嗯，
0: 就是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著有《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奇文。想《出师表》中之妙句，不过如此。”
1: 哦。
0: 听见了
1: 吗？啊，是
0: 听见了吗？
1: 啊啊！
0: 他说诸葛亮前后出师表那妙句
1: 啊，
0: 就是那好的地方，
1: 是
0: 不过如此，跟我这差不多。
1: 那不好的地方呢？
0: 还不如我这个。
1: 这诸葛亮也得拉车去。
0: 校长说：“你老先生越发夸奖，
1: 嗯，
0: 小徒既不敢比唐宋古人，焉敢比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孔明先生居住卧龙岗，孔明道号叫卧龙，孔明诚乃一龙。
1: 嗯，
0: 小徒草蛇不入，草蛇焉敢与卧龙为伍？”再者，孔明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
1: 嗯，
0: 孔明乃是武侯，
1: 嗯，
0: 小徒乃是眼儿侯。
1: 眼儿侯啊，
0: 眼儿侯乃幺二三等辈，眼儿侯遇上武侯，焉敢搂武侯之柱，岂能赢钱乎？
1: 他跑这掷骰子来了。
0: 康圣人没听明白这句，
1: 我说的。
0: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
1: 嗯，
0: 不必如此客气，今日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亦与高足一会，可肯赐教否？”
1: 嗯，
0: 康圣人要瞧瞧作诗这个人。
1: 哦，要见见你，
0: 要瞧一瞧我的庐山真面。
1: 就这还庐山真面了？
0: 校长一听，站在讲台上：“小马子，小马子，过来擦擦手。”
1: 哎，不，你等会儿，你打住，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你不叫马志明吗？
0: 啊，
1: 这小马子，小马子，这怎么回事？这是？
0: 哦，
1: 啊，
0: 我们学校啊，一般的啊都不叫学名。
1: 嗯，
0: 每一个人都有简称。
1: 哦，还有简称。
0: 哎，一来校长点名就这样。
1: 嗯，
0: 小马子，大个子，栓子，刘二，老李，杨大，你们走，带灯啊。
1: 好，这是拉碗的。
0: 小马子过来，见过康圣人。
1: 嗯，
0: 我过去鞠躬行礼。
1: 哦，
0: 圣人好。康有为一瞧我这模样，大吃一惊。
1: 又吃一惊
0: 啊，这就是令高足。校长说：“哎，正是小徒。
1: 嗯，
0: 什么名字？马志明。嗯，好，志明，志明，明智，必然聪明，相貌不凡，又有栋梁之才，我国有此一人，振兴有望矣。”
1: 就你呀，啊，
0: 这篇华汉阁下大笔否？
1: 哦，问是你写的吗？
0: 我说区区不才，然也。
1: 又来了。
0: 那么按此文章，可能重写一篇呢？
1: 嗯，
0: 他让我照着那个样再来一篇。
1: 这什么意思呢？
0: 这还不明白吗？
1: 啊，
0: 他认为那不是我写的。
1: 哦，
0: 他以为那是别人替我写的呢。
1: 你看看，
0: 我说可以再写一篇。
1: 哎，
0: 好，又发一张白卷。
1: 哦，
0: 当时有人给我脱靴捧砚，当着康圣人，我是刷刷刷刷挥笔而就，两张一笔，分毫不差，这一点 点不错，康有为是赞不绝口，我这词儿写的太妙。
1: 怎么写的？
0: 康圣人出的题是春
1: 啊，
0: 让我们对的是秋，我这是秋文八月，
1: 您给念念怎么样？
0: 可以，
1: 咱听听。
0: 我念一念啊。
1: 啊，
0: 八月，哎，到这儿得上口，这月不能念月，念月，
1: 哦，都得这样。

0: 上头。
1: 哦，明白了。
0: 八月秋风阵阵凉，
2: 嗯，
0: 一场不露一场霜，小严霜单打独根草，挂得扁甩子荞麦梗上而已矣，
1: 还而已矣了，这不王二姐思夫吗？
0: 康圣人哪懂这个呀？康有为说此学生贤良方正，真是饱学鸿儒，况且熟悉地理，何不叫他大展经纶，为国出力？我看本市缺少一名超等顾问，此学生应受其职，方不负其所学。
1: 哦，超等顾问。
0: 校长说小徒才疏学浅，不能生此重任。不，令高祖绑扎腰系颇有耐力，超等顾问是正冲此任。校长说好，快谢谢康圣人吧。我一听坏了坏了坏了，校长给应下了，我哪儿干得了啊？
1: 行啊，这官不小啊。
0: 哪儿不是官儿？
1: 不是超等顾问吗？
0: 是抄起车把等着，有顾的我就问。
1: 哦，还是拉车呀。
3: 好，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7: 咱是主角，

0: 哎呀，不敢当，您是老杜，
1: 您是李大哥，
0: 您是杜仁兄，
1: 您是李老师，
0: 您是杜先生。
1: 李老师，
0: 杜老师，
1: 您的相声艺术好，
0: 您的表演水平高，
1: 你比我好，
0: 你比我强，
1: 你是相声界的英雄，
0: 你是文艺界的好汉，
1: 你是英雄，
0: 你是好汉，
1: 你是标兵，
0: 你是模范，
1: 你是明星，
0: 你是光源，
1: 你是灯塔，
0: 你是火焰，
1: 你是红遍全国，
0: 你是光辉灿烂，
1: 你是太阳光，
0: 你是紫外线。
1: 你是打火机，
0: 你是大手电，
1: 你是信号灯，
0: 你是照明弹。哎，我
1: 有这么大个照明弹，
0: 你的光圈比我亮得多呀。哎，
1: 这么说我还得跟他谦虚，
0: 这么讲咱还得跟他客气。
1: 那我也比不了您，
0: 我还是比不上您。
1: 要说您的相声，
0: 我的相声
1: 好比做单田芳咬蛐蛐。
0: 单田芳说书的先生。
1: 哎，
0: 单田芳咬蛐蛐怎么讲？
1: 您是能说能逗。
0: 哎呀，太捧我了，我还能说能逗。
1: 哎，
0: 杜老师，要是说相声，您是在被窝里放屁。
1: 这是，
0: 您是能文能武啊。哇，您比我强啊。
1: 哎，有你那么比的吗？
0: 不是客气吗？
1: 我还得跟他谦虚，
0: 我还得跟他客气。
1: 李老师，
0: 杜老师，
1: 您其他方面比我好，
0: 您别的地方比我强，
1: 我各方面都不如你，
0: 我哪一点都比你差得多。
1: 我媳妇儿就没您媳妇儿好，
0: 我媳妇儿没你媳妇儿哏儿
1: 哏儿。我媳妇儿不贤惠，
0: 我媳妇儿是一大老粗，
1: 我媳妇儿不会做饭。
0: 哎呀，我媳妇儿连个菜都不会炒，
1: 我媳妇儿蒸出那馒头来，
0: 怎么样？
1: 苍蝇那么一闻呢，
0: 效果如何？
1: 熏得直撞脑袋。
0: 哎呀，我媳妇儿炒出那鸡蛋来，连狗吃完了都恶心。
1: 您这玩意儿也太难吃了吧？
0: 太客气了吧。
1: 哦，我还得跟他谦虚，
0: 我还得跟他客气。
1: 李老师，
0: 杜老师，
1: 我儿子没您儿子好，
0: 我儿子没你儿子强，
1: 我儿子不好好上学，
0: 我儿子天天旷课，
1: 我儿子太笨了，
0: 我儿子太傻了，
1: 我儿子不文明，
0: 我儿子不礼貌，
1: 我儿子太不懂事，
0: 我儿子没大没小，
1: 我那倒了霉的儿子
0: 怎么样？
1: 这几天见着我总管我喊老同志。
0: 哎，别提了，我这个倒霉小子，上个星期二要跟我拜把兄弟。
1: 我这什么孩子？
0: 养不教，父之过呀。
1: 我还得跟他谦虚，
0: 我还得跟他客气。
1: 李老师，
0: 杜老师，
1: 跟您比我比您穷，
0: 跟你比我比你困难，
1: 我比您穷，
0: 我比你困难得多。
1: 您算算，
0: 算什么？
1: 我们家呀，早晚才吃一顿饭，
0: 我们家三天才喝半碗粥。
1: 哎呦，我们家的人呢，二年半才理一次发，
0: 我们家的人呢，掉河里才算洗一回澡。
1: 是啊。我们家人口太多，
0: 我们家严重超员，
1: 平常的时候
0: 怎么穷啊？
1: 我们家六口人才穿一条裤子，
0: 比我强多了。
1: 你怎么样？
0: 睡觉的时候，我们家八口人就盖一口罩。
1: 你们家这人都是蝈蝈啊？
2: 你们家是在油葫芦了？
1: 哦，你也不爱听，
0: 这不谦虚过火了吗？
1: 行。我还得跟他谦虚，
0: 我还得跟他客气。
1: 李老师，
0: 杜老师，
1: 要跟您比，我的命太苦了；
0: 跟您比，我命太薄了，
1: 我太悲惨了，
0: 我太伤感了。
1: 您算算，
0: 算什么？
1: 我活了大半辈子了，
0: 怎么样？
1: 我连一任总统我都没做过。
0: 别跟我心烦，同志们，我都70来岁了，我连一天皇上没当过呢。哎呦。
1: 这省长啊是没我的份儿，
0: 这市长也没我的号了，
1: 这北京市文化局的局长我是当不上了，
0: 这电视台的总导演我算没希望了。哎
1: 呦，退了休我也就是个普通演员了，
0: 干到死我也就是个临时工了。
1: 我没坐过汽车，
0: 我没蹬过三轮，
1: 我没坐过马车，
0: 我愣没骑过毛驴。
1: 我的命太苦了。
0: 哎呀，我的命太薄了。
1: 您算算，
0: 算什么呀？
1: 我活了大半辈子了，
0: 您怎么痛苦？
1: 我连一天妇产医院我都没住过。
0: 杜老师，您比我强太多了。
1: 你怎么样？
0: 我70多岁了，我连一个孩子还没养过了。
1: 太荒诞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0: 目。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5: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我师父呀，
8: 啊，
7: 什么事儿一门灵呢？
8: 什么事儿？
7: 打油诗。
8: 打油诗。
7: 哎，好作诗。
8: 好作诗，
7: 对不对？
8: 经常做。
7: 这么办，今天当着各位观众
8: 啊，
7: 您把您之前呀所感所悟那小心得，
8: 小心得，
7: 您可以跟观众说说。
8: 跟他
7: 行吗？
8: 观众说什么呀？
7: 啊，露露聊聊您那诗啊。
8: 是下边他经常让我说，为什么开名师高徒专场啊？
7: 为什么？
8: 这师傅都是看一眼少一眼了，是吧？哎，让徒弟们快速的成长。
7: 哎，对，有点那意思。
8: 刚才包括刘先生
7: 啊，
8: 我争取活好每一天。
7: 是，
8: 其实活好每一天都不对。
7: 那是，
8: 活好每一分钟，
7: 应该以分钟。
8: 活好每一分钟其实都不对。
7: 那是，
8: 生命是呼吸，应该是每时每刻喘匀每一口气，这才叫生命质量。哎，对不对？
7: 没错。还有呢，
8: 啊，
7: 一篇文章啊，
8: 什么文章？
7: 叫《学哲学用哲学》
8: 啊，
7: 当中第一段话这样写，
8: 怎么写？
7: 分享跟大家。
8: 啊，
7: 他说：“人呀，
8: 啊，
7: 在哲学范畴内一辈子应该呀，多去两个地方。
8: 两个地方，
7: 一个叫澡堂子，
8: 哎，
7: 因为到那儿，无论男女老少，无论长幼尊卑，
8: 嗯，
7: 无论您身份地位，您是大官领导，您是黎民百姓。”到澡堂里脱衣服都一样，
8: 没
7: 错，就为洗个澡，
8: 没错。
7: 一个叫火化场，
8: 哦，
7: 到那儿无论你身前多么了不起，
8: 嗯，
7: 一把火就烧了。所以人生当中啊，有太多的事儿平淡无奇，
8: 嗯，
7: 大家是生活当中最幸福的人，
8: 对
7: 不对？听听相声，想干嘛干嘛，
8: 自然规律，
7: 生活多美好。
8: 就
7: 举家携狗听听相声，他高兴。
8: 对，
7: 人得知道吃几碗饭，
8: 嗯，
7: 知道自己是谁，要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
8: 嗯，
7: 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8: 嗯，
7: 这是人间正道，
8: 没错。
7: 所以更多的时候呢，我们相声应该回归到本源当中，
8: 嗯
7: 啊，关注大家的生活，
8: 对，
7: 每天老百姓家长里短有多少事啊？
8: 嗯，
7: 你看我这人吧，特别爱观察生活，
8: 是，
7: 生活当中什么事儿最能引起我的注意呢？
8: 什么事儿？
7: 打架。
8: 哎呀，打架的太少了，
7: 过瘾呢，打架，你看俩人，操不了脸，你看这，和我坐这儿，过瘾，骂他，骂他，哎，不对，这句再谁打的？
8: 我这徒弟心里也不大正常，
7: 爱瞧这个，
8: 嗯，
7: 开玩笑啊，
8: 嗯，
7: 不光得瞧，每个人都要遇见这种情况，拦一拦，劝一劝，
8: 嗯，

0: 不要让这场打架呢演变成一场骂战。
1: 没错，
0: 真是说一帮咱们北京人上哪看你打架去，这事儿不露脸、
1: 嗯、
0: 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积极制止。一说到这打架，
1: 嗯，
0: 有这劝架的。
1: 哦，劝架。
0: 这劝架的，你别平常啊，要说动起手来这劝架，得讲究拦这偏架。什么叫拦偏架？
1: 啊、
0: 嗯，谁横拦谁。
1: 哦，
0: 你不能拦那怂的。
1: 啊、
0: 嗯，那怂的蹲地那儿都挨揍，噼里啪啦那打。你拦那怂的，连你一块揍。
1: 呵，
0: 哦、拦那横的。
1: 嗯，
0: 怎么拦还不能拦？行了，你别打，你看得用眼神。
1: 哦，
0: 这横的正这打着呢。过、嗯、行了，行了。打两下，走了走了，赶紧走。行了，你这就哎，对，我替你踹一脚。哎，行，走吧。
1: 我看着像挨打的样儿似的。好，什么眼神这是？
0: 拦偏架，得冲这横的。行了，行了，你得两下，打两下，得了，没劲没完了，是不是？
1: 哎、
0: 行了，这儿我给你一刀，来拿你刀扎他。
1: 不不，没这事儿，我们这都有涵养。
0: 打架呀，
1: 啊，
0: 大伙儿拦、
1: 嗯，
0: 这里边有一技巧。
1: 有什么技巧？
0: 我给大伙说说
1: 啊。
0: 就拿生活当中最常见，
1: 嗯，
0: 这小两口每天呢。有点吵闹啊，拌嘴啊，
1: 嗯，
0: 这里头劝架有什么特点呢？
1: 有什么特点？
0: 要是这女同志劝架
1: 啊，
0: 得像那女同志。
1: 哦，
0: 哎，姑娘像着姑娘，自己人说自己人的好话。这小伙子劝架呢，得像那男孩。
1: 哦，
0: 这样这个架很快就劝开了。
1: 是吗？
0: 是这样，我给您来来。
1: 您给学学，我看看。
0: 好呀，小两口。哦，就在我们楼上，我住二层，他们俩住三楼、
1: 啊、
0: 俩人呢每天就因为呀、
1: 啊、
0: 这鸡毛蒜皮小事、
1: 嗯、
0: 动不动就嚷嚷。这时候呢要是来个女孩，像我们邻居有个大姐，三十、
1: 嗯、
0: 多岁一个人在那租房子，她劝这小两口，她老像那姑娘。
1: 哦，像
0: 一推门那劲头，哎、
1: 嗯、
0: 行了啊，你们两口子可真吵，饭馆里的菜老吵着呀、啊、
1: 嗯，
0: 让街坊邻居听见你们丢人不丢人的，对吗？
1: 嗯，
0: 你看大姐从来就不打架、嗯、因为我是单身。
1: 嗨，没说一样。
0: 我要后半夜吵架，
1: 嗯，
0: 那就闹了鬼了、
1: 嗯、
0: 对不对呀、
1: 啊、嗯，
0: 所以你们两口子别老吵架。
1: 嗯，
0: 你们这一吵架让我好生羡慕。
1: 嗯，
0: 对不对？我跟你说两句大兄弟。
1: 嗯，
0: 别嫌姐话多。
1: 嗯，
0: 我觉得我妹妹这人不错。
1: 嗯，
0: 但搬这儿来你看把这家收拾的，
1: 嗯，
0: 连那楼道扫那么干净。
1: 嗯，
0: 没人干这事儿。
1: 嗯，
0: 这好媳妇打着灯笼找不着。
1: 嗯，
0: 好男儿志在四方，有本事外头使。
1: 嗯，
0: 跟媳妇打架不叫能耐。
1: 哦，
0: 对吗？
1: 嘿，
0: 多挣钱，吃好的穿好的，这是你应该做的，明白了吗兄弟、
1: 嗯、
0: 啊，就这一回下不为例。行了妹妹，给女人呢长点脸争点气啊、
1: 嗯、
0: 今儿晚上上姐那儿睡一宿，晾她一回，明儿准好走、
1: 哦、
0: 很快劝开了。
1: 哦，
0: 小伙子一冷静，到晚上上大姐家接媳妇去。
1: 哦，
0: 这规律啊，
1: 这规律。哎，这这
0: 好比要是个男的，
1: 男的劝架呢，
0: 男的劝，拿您来说吧。
1: 啊，
0: 进门准像这小伙子呀、
1: 嗯、
0: 一推门，我师傅这劲头我给学学啊。
2: 嗯，孩子，听我一句话，不要这样，对不对？姑娘嫁到咱们家里来，那是你的福气，要好生对待她。二一个，姑娘，女人要贤德，要懂得疼爱自己的丈夫，不要跟他闹小脾气。
1: 嗯，
2: 明白没有？更多时间，有吵架的时候，那饭都做好了。所以，姑娘，千万别闹情绪。小伙子，好男不跟女斗，听大爷一句话。
3: 那干嘛呀？
4: 你太腻歪人了。
3: 不是您不
4: 打旗儿怎么了？
3: 打旗儿您就这、哦、哪个唱戏的能离开打旗儿的？
4: 离倒是离不开，但不是主要角色呀。
3: 对，怎么不是主要角色
4: 啊？
3: 少一个打旗儿的行吗？
4: 那倒是不行啊。
3: 对呀、
4: 啊，是
3: 不上打旗儿的行吗？
4: 也不行啊。
3: 对呀、
4: 啊啊，
3: 应该带个四个打旗儿，四个打旗儿的代表千军万马呀、
4: 啊。没错啊，
3: 差一个行吗？
4: 不行啊。
3: 对呀、
4: 啊，是啊，
3: 我又喜欢听戏
4: 啊，
3: 我喜欢听啊。
4: 哦，
3: 师傅们，咱这出戏想当年侯先生、侯老板带着这么些名演员、
4: 啊、
3: 在天津唱，你想想那个票价便宜吗？
4: 那倒是不便宜。
3: 对呀、
4: 啊，啊，
3: 我想听啊。
4: 啊，
3: 我不没钱吗？对不对？
4: 没钱，没钱还听啊？
3: 没钱凑合，
4: 那怎么凑合？
3: 往里闯啊！
4: 能闯得进去啊？
3: 闯得进去
4: 啊？
3: 怎么闯不进去啊？
4: 呵，
3: 中国大戏院那后台门在哪儿？我知道啊。
4: 哦，了解。
3: 对了，
4: 哦、
3: 我到那去愣闯啊！
4: 是，
3: 到那叫后台门
4: 啊，
3: 开门是个。

0: 老头
1: 啊，
0: 干嘛
1: 啊？
0: 听戏，听戏透了。
1: 对
0: 啊，透了
1: 哦，
0: 嘿，透了，嘿嘿嘿，回家透了。
1: 这就走了？
0: 没进去，
1: 这还闯着这个？
0: 上头了，
1: 哎，头了，
0: 头了
1: 啊！
0: 前面我一看呢，
1: 啊，
0: 一个门口俩把门的，
1: 那是严呐！
0: 我大的腰大白往里走，
1: 是，
0: 站着，
1: 啊，
0: 票，
1: 对，
0: 啊，
1: 票，
0: 票，
1: 嗯，
0: 没有，
1: 拿
0: 下，没有。走，哎，走，走，回见你了，走。
1: 行，挨两回轰。
0: 我想起来
1: 啊，
0: 刚才我上后台我说错了。
1: 怎么说错了？
0: 不应该说听戏。
1: 那应该
0: 听戏，你上前面，你上后台干嘛来？
1: 对呀、啊，
0: 我应该说找人。
1: 找人？
0: 我一说找人，他让我进去了。
1: 哦，对对对对对，哎、没错。
0: 大队长
1: 啊，
0: 开门喊你老头
1: 啊，
0: 干嘛？
1: 啊。
0: 找人，
1: 对，
0: 找谁？
1: 是
0: 找你，
1: 嗯，
0: 找我干嘛？
1: 啊，
0: 找你把我轰出去，走，哎，走，
1: 自个儿找这个，
0: 坏了，
1: 又给轰出来了。
0: 趁他一扭脸的功夫，滋溜我钻进去了，
1: 还真进去了。
0: 对了，
1: 嘿，
0: 放后台啊，
1: 啊，
0: 我跟着瞎忙活，
1: 哦，
0: 给这个送个靴子，
1: 啊，
0: 给那个送个水，
1: 啊，
0: 那天是该着出事儿，
1: 怎么出事儿呢？
0: 侯学瑞侯老板呢？
1: 啊，
0: 他去的是司马懿，
1: 对呀、啊，
0: 他应该带四个打旗的，
1: 是，
0: 这四个打旗的其中有一个不知怎么地了，
1: 啊，
0: 吃什么东西不对付，
1: 是，
0: 老去厕所，
1: 哎呦，
0: 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
1: 嚯！
0: 一会儿的功夫拉了十好几趟，
1: 哎呀，
0: 拉的这位都直不起腰来了。
1: 是啊，
0: 后台管事的害怕
1: 啊，
0: 赶紧找一辆车，把这位就送在当时的是马大夫医院，
1: 好医院，
0: 送那儿去了。
1: 是
0: 后台
1: 啊，
0: 没有富裕人，
1: 怎么没富裕人？
0: 因为那天演的是合作义务戏
1: 啊，
0: 头楼的戏码不管谁下来、
1: 啊，
0: 一律都得进场啊。
1: 是
0: 后台没有闲人，
1: 哎呦，
0: 管事的可着急了。
1: 那没错，
0: 赶紧找侯老板。
1: 啊，
0: 侯老板，你也看见啊？
1: 啊，
0: 刚才那位送医院了，
1: 是，
0: 光个打气儿的
1: 啊，
0: 跟您研究研究
1: 啊，
0: 您带仨气儿吧？
1: 啊，
0: 孟华，
1: 仨气儿啊？
0: 我没听说过
1: 啊，
0: 仨气儿一边站一个，中间站一个，我站哪儿呢？要不你了，别带打气儿的了
1: 啊？
0: 嘿，真好。
1: 啊啊，
0: 侯学瑞说：“我是司马懿
1: 啊，
0: 带着司马师、司马昭，不带打气儿的，我们光杆司令。
1: 对，
0: 我这跟谁打仗啊？
1: 没错，这四个打气儿千军万马呀。
0: 现在短一个人儿啊，你
1: 是
0: 我没办法，没办法找啊
1: 啊！
0: 哎，侯学瑞一眼就看见我了。
1: 哎呦，
0: 有了
1: 啊！
0: 来，过来，爷们儿，过来，大爷，买嘛去？卖不买？
1: 啊，
0: 你给来个气儿。”我一听让我打气儿了
1: 啊，
0: 唰，
1: 怎么着？
0: 吓得我当时脑袋上头发都掉了，一根也没有了。
1: 哦呦呵，您这头发全都掉了
0: 啊！后遗症，
1: 后遗症。哎呦，就现在这样了，
0: 我不行你了
1: 啊！
0: 你让我干嘛都行
1: 啊，
0: 打气儿我可打不了。
1: 是，
0: 像你这个毛病大了，干嘛打不了
1: 啊？
0: 你害怕干嘛？知道的吧，别那么紧张，没事儿啊，没事儿啊，救场如救火，你懂不懂啊？
1: 气大如天呢、啊、
0: 对不对？
1: 是，
0: 现在有人，我能要你吗？
1: 哦，
0: 你先给我定着
1: 啊，
0: 待会儿来了人，我再把你替下来，
1: 这也是办法，
0: 你甭害怕
1: 啊，
0: 给他办上。
1: 是，
0: 说给办上
1: 啊，
0: 那个帽先给我来扑，把帽子给我扣脑袋上了。
1: 嚯，
0: 他一扣帽子
1: 啊，
0: 那几位过来按着我，七手八脚就把我给撞过上去了。
1: 哎呦，
0: 我你们几位把我撞过上也白费啊！
1: 啊，
0: 你愣让我打气儿，说实在的
1: 啊，
0: 我连词儿我都不会，我这个气儿我怎么打呀？
1: 是，
0: 你倒了霉了，打气儿要嘛词儿啊？
1: 啊，
0: 不就一个字儿？哦，不就那玩意儿吗？你记着这个茬儿就行
1: 啊！
0: 我给你托付托付，
1: 托付托付。
0: 哎，三气儿过来。
1: 哦，三气儿，
0: 照顾点啊！
1: 啊、
0: 嗯，这个是棒槌。
1: 什么叫棒槌？
0: 愣玩不懂。
1: 哦，戏行的话叫棒槌，
0: 叫棒槌。
1: 哦，
0: 你甭害怕
1: 啊，
0: 你跟着三旗跑，
1: 是
0: 三旗上哪去你就上哪去。
1: 你看人家交代多清楚，
0: 我倒霉就倒他这句话上了。
1: 怎么着？
0: 他让我跟着三旗跑。

0: 跑啊！
1: 是啊，
0: 我就记住这茬了。
1: 哦，
0: 我跟着三琴跑。
1: 哦，
0: 我们那时候唱戏还是老的唱法啊、
1: 哦？怎么唱？
0: 中间它有一个过场。
1: 这过场什么样？
0: 哎，正式唱应该是这样。
1: 那是
0: 侯喜瑞、侯乐板去的是司马懿
1: 啊。
0: 他在后台有一句闷帘倒板，
1: 怎么唱的？
0: 中途路上对心呢？
1: 好
0: 哦。头旗二旗出去了
1: 啊，
0: 台口这一站呢、一边一个，
1: 对，
0: 后边是三旗四旗，
1: 哎，
0: 出去台口一站，一边一个，
1: 哎，
0: 再到后边是司马师司马昭，
1: 对，
0: 扛起扛起扛起大旗，台口一站
1: 啊，
0: 一边一个，
1: 哎，
0: 司马懿出来上三句词儿，
1: 怎么唱？
0: 战火笑耳的家一听，催动人的马朝前的奔，
1: 好
0: 啊，扛起扛起扛起大旗，头旗带二旗，
1: 啊，
0: 三旗带四旗，
1: 是
0: 司马师司马昭
1: 啊。
0: 云手下场，
1: 对，
0: 司马懿唱一句收尾的词儿，
1: 怎么唱？
0: 休要放啊走，治国空啊命啊，啪都晃，切切切切，一掌声一下场，台底是满堂的菜，
1: 太精彩了。
0: 其中有我那么一个棒槌，
1: 怎么样？
0: 就在这场满给砸了。
1: 这怎么给砸了呢？
0: 他没告诉我
1: 啊，
0: 他就告诉我跟着三琴跑。
1: 是啊，
0: 我就记住。住了，跟着三旗跑了。
1: 哦，
0: 他在后台唱了一句
1: 啊、
0: 中途路上对心呢，哦，场面起长锤
1: 啊，
0: 头旗二旗出去，台口一站，一边一个
1: 啊，
0: 三旗叫我
1: 啊，
0: 哎，棒槌走
1: 啊，
0: 走，扛起大旗，
1: 哎，不是。他说您怎么这么走了、这个、
0: 我肯定会走啊，
1: 哎呦，
0: 往台口一站
1: 啊，
0: 我扒着旗子往台下一看
1: 啊，
0: 我的天哪，没把我给吓死。
1: 干嘛那么害怕？
0: 中国大戏院是楼上楼下1500多号，
1: 不少。
0: 我往下边一看呢，
1: 啊，
0: 光脑瓜没身子。哎呦，我的妈妈，他吓死我了！
1: 怎么光有脑袋没身子呀？
0: 身子都在椅子底下了。
1: 人家可不都坐着呢？
0: 这不缺了大德了吗？
1: 哎呦，
0: 我这么大个子上劲打旗儿
1: 啊！
0: 台底下要是有我门口的人，回去这一说，我多孙呢、
1: 啊！你看，别害臊，
0: 我正在这琢磨着
1: 啊，
0: 我回头一看呢
1: 啊，
0: 要了命了！
1: 怎么，
0: 三旗没了？
1: 怎么没了？
0: 三旗跑那边去了
1: 啊？人家站在这边啊？
0: 是啊，
1: 啊，
0: 一走怎么不叫我一声呢？
1: 啊？
0: 副台告诉我跟着你跑啊
1: 啊！
0: 你上那边去，我怎么办？
1: 你
0: 我也过去了
1: 啊？
0: 发了，
1: 那真是
0: 这边站一个，那边站仨，
1: 你瞧瞧，
0: 台底观众可没有任何反应
1: 啊、哦，没看出来，
0: 我倒霉倒到司马师跟司马昭身上了。
1: 怎么着？
0: 他俩一上台
1: 啊，啊，
0: 一看我是说相声的
1: 啊，
0: 他乐
1: 哦，
0: 画着大画脸
1: 啊，
0: 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扛起扛起大旗，哎呀，你说他这一乐，台底观众能看不出来吗？
1: 那还真是显眼了。
0: 好啊，
1: 嗯。
0: 气儿是怎么站的？
1: 哎呦，
0: 一边一个，一边撒去是咬哪儿啊？
1: 哟，
0: 一边站俩，站成二板才对了。打气儿的过去个吧。
1: 哎呦，
0: 他这一喊呐，
1: 啊，
0: 三气儿不干了。
1: 是，
0: 哎
1: 啊，
0: 你怎么过来了？
1: 就是，
0: 废话。
1: 嗯，
0: 妈，你过来我不过来。
1: 嗯，
0: 你过来这不就撒了吗？撒撒吧，
1: 哎呦，
0: 反撒过倒算，就这一堆子买卖，反正，
1: 哎呦，
0: 不行，你得过去，
1: 啊、
0: 我不过去，我不过去，你过去不也一百两吗？
1: 啊，
0: 不行啊，应该你过去
1: 啊，
0: 应该，应该，你赚你妈7.5块，我赚8毛，这他妈叫应该的，
1: 啊，
0: 不行，你得过去，我不过去，你踹人干嘛？
1: 哎，
0: 你踹我，
1: 嗨，
0: 咱俩是把拖赢外边，
1: 俺货要打架呀、
0: 啊，他不敢去
1: 啊。
0: 他这是连踹带骂，
1: 嗯，
0: 台底观众咚大咚大尖叫道好，
1: 那是
0: 我着急呀、
1: 啊，是啊，
0: 着急出汗呐、
1: 啊，哎呀，
0: 这汗从我脑门子往下流啊，
1: 是啊，
0: 爬到我这脸上倍儿刺了，
1: 哎呀，
0: 我穿他那大绿袍啊，
1: 啊，
0: 我抓手绢我也抓不着了，
1: 没有啊，
0: 哎呦这。我就这个吧
1: 啊！哎呀呵，
0: 就这一抹呀
1: 啊，
0: 可要了性命了！
1: 怎么了？
0: 新绿袍它掉色呀！
1: 哎呦，
0: 然后那脑门都绿了！
1: 哎呀，
0: 台底观众那嘴还是真够损的！
1: 说什么呀？
0: 好啊，
1: 啊，
0: 叫那蛤蟆过去！
1: 哎呀，
0: 侯喜瑞纳闷儿
1: 啊。
0: 不 不对呀、啊，
1: 怎么
0: 我还没出场呢，怎么大号上来了？
1: 是啊，
0: 扒那个帘一看，哎呦，茄子，你怎么他妈站那儿了你啊？
1: 你瞧瞧，看出来了，
0: 撩起他那个胡子来，冲我扭嘴儿，
1: 嗯，
0: 那意思是让我过去
1: 啊？是啊，
0: 我腿都钻筋了。
1: 走不了了，
0: 我动不了了。
1: 哎呦，
0: 场面起快长锤呀！
1: 啊，
0: 侯喜瑞他没辙呀，
1: 还得唱啊，
0: 逼着马鞭儿、
1: 啊，
0: 连台步都不走了。
1: 哎呦，
0: 直么瞪眼就奔我就去了。
1: 是，
0: 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仓，到我跟前孙飞，我这把倒霉到你身上了，我呀，
1: 没错啊，
0: 角儿
1: 啊，
0: 原词儿没动，他把词儿改了，
1: 哦，改的词儿，
0: 能把我从这边给唱那边去了，
1: 那他怎么编的呀？
0: 老夫一见怒气发，
1: 改发话折了，
0: 叫一声打气儿的听根呀，
1: 嗯，
0: 每日出兵一边俩，为什么今天一边一个一边仨，牛嘴瞪眼你都不怕，还得老二。我把你拉过去，
1: 你瞧，
0: 他应该拽我呀！
1: 啊，
0: 我把他俩眼都给气聋了，
1: 哎呦，看不清楚了。
0: 他一伸手
1: 啊，
0: 蹭，
1: 怎么样？
0: 他把三气给拽过去了。
1: 哎呦，
0: 我一看三气过去了
1: 啊，
0: 我也过去了，
1: 全乱了。

0: 非常幸运抢到票了，
1: 很高兴能抢到票，就是托了十几个朋友然后一块才能抢到这个票。
2: 挺激动的吧，因为很多年那英也没有开过歌唱，然后也喜欢他很多年吧，所以来算是圆梦吧，而且他这次票也很不好抢，所以很幸运抢到了票。
3: 这一下就过去了12年，我终于实现了和你们无数次的约定。我每一次跟你们、跟我的歌迷见面，都说马上就开，我就各种忽悠我。今天终于实现了我跟你们之间的约定，我从心里真的很开心。
4: 昨晚那英我来，因为你在巡回演唱会首站在北京开唱，现场来了几十位好友，当然也包括很少露面的王菲。
5: 然后就是我的宋丹丹姐姐，哇，丹丹姐穿的好时髦，我还看见什么了？那个，我的天哪，梁静在哪里？谢谢你，他轻易不出来啊，这真的是。

茵北京演唱会最大的彩蛋莫过于肖战空降当惊喜嘉宾。时隔7年，经典的那战队再度合体，直接把现场气氛推到顶点。

真的就来了吗？为啥呀？

0: 要说那英和肖战与结缘，还是因为2019年他们合作的一档音乐综艺节目。在那档节目中，那英和肖战为观众带来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舞台表演，从此结下深厚友谊。
1: 在那个我们的歌里面，他不是和那个肖战有合作吗？我觉得他俩合作特别好，所以我说特意来看一看。

当然，那英演唱会最值得享受的还是她一首首经典的歌曲。当听完全场，所有的歌迷心里可能会有同样的感受，就这样被你征服。

0: 人生的剧本朝另一个方向拐了个弯。也是啊，允许有人不喜欢你，但是他们的课题不是你，剩下你拥有，你也是。
1: Hello， 大家下午好，大家好，我是陈妍希。
2: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黄灿灿，然后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

0: 见面，
1: 我是张佳琪。大家可能之前认识我，可能是通过我之前在队里训练，在为国争光的时候，但现在我已经退役成一名普通的小女孩，在体验生活了。
2: 无论是公众人物还是普通人，人生每个年龄段都有专属难题与成长课题。本次看片会上，几位嘉宾们真诚袒露心声，分享不同人生阶段的真实困惑与成长思考。2016年，陈妍希升级成为母亲。从前作为子女，很难体会养育背后细碎的辛劳与牵挂，直到亲自陪伴孩子成长，在日常的抚育点滴里慢慢共情，也渐渐懂得了当年不善言说的深沉爱意。

0: 的你，好，先唱两句给大家听，然后对，最近刚刚录完，对，然后我觉得也献给所有，我觉得每个人生命中可能都会有那个你完全无法理解，但是你非常非常深爱的人，然后这首歌也是献给我的爸爸，对，因为就是的确在他生前，就是我们就是常常会。有一些理念不合，或者是常会争吵，但是还是不妨碍我，就是全心全意爱着我不了解的他。对。
1: 曾出演过《泡沫之夏》《长相思》的黄灿灿，常年奔波在试戏、进组、赶拍摄的节奏里，既要应对行业的竞争压力，也要不断厘清内心期待，在忙碌中寻找属于自己的节奏与方向。
2: 我的工作决定了本来就没有办法常年的住在同一个地方，但是呢，再结合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的情况，就当时确实是，算是居无定所吧，所以那个时候会觉得，确实是有一点心里面没有安全感。但是到现在的话，其实有，我觉得应该是比较习惯了，觉得还是尽量的让自己在这个状态里面找到自己心里面的那个安定就好了。
1: 2025年11月，张佳琪正式从跳水队退役，告别熟悉的竞技体系后，一下子站在多元的人生岔路口，没有既定路线，需要学着探索试错，大胆拥抱各种新可能。
0: 我从不轻易定义我自己要干什么，反正作为一个人来说，你有那么多的感情，你有那么多的感触，你的触觉，你的嗅觉，你的听觉，你的味觉，你为什么不多感受一下，感受一下这个世界的多元呢？就是可以多去尝试一下。就反正我是很好奇宝宝的那种，就我对一切新奇的东西我都想去尝试，所以说就是对未来保持好奇。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
2: 你知道多余出去是吧？
3: 什么叫多余出？
2: 没有像你说这么夸张，
3: 就是说你出去玩、啊、
2: 哎，就是确实爱出去玩，
3: 得有这个旅行的计划。
2: 那当然了，
3: 得有明白人带着。
2: 哎，这还真是。
3: 知道谁是明白人吗？
2: 明白人那就后台，我看哪位老先生明白。
3: 你看老先生哪出过门？你得往这儿瞧，知道吗？
2: 往哪儿？
3: 我，旅行家，老驴友，驴友就是我，知道吗？
2: 你说什么？
3: 驴友？
2: 我看你像驴火，你
3: 说这。我是保定的是吗？
2: 驴友呀，你就你还驴友，
3: 老出去玩去。这我跟你说都去遍了，不仅走遍了全中国，而且还周游过全世界，最近又要出去了。
2: 别夸张 啊，你别说大话。
3: 我怎么说大话？
2: 您要出您去哪儿啊？您
3: 我去哪儿
2: 啊？
3: 我去哪儿？我这路线我回头我告诉您。
2: 你咱就现在，
3: 我现在这耽误您演出啊？
2: 不耽误，
3: 这大伙也
2: 不耽误、
3: 啊、你看
2: 太好了，我们要听
3: 啊。嘿，你看
2: 要听。
3: 哎，既然大伙儿也想听啊，
2: 哎，
3: 那我就把我这个出行的路线跟大伙儿汇报一下。
2: 你能去过哪儿？
3: 我是从咱们北京德胜门出发
2: 啊，
3: 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县，沙城、保安、下花园、新庄子、宣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柴沟、西湾、天镇、阳皋县、聚乐铺、周氏庄、大同、孤山、丰镇、吉宁、平地泉、三岔口、十八台、桌子山、三道营、七下营、桃浦旗、呼和浩特。撒了旗，
2: 过
3: 西包头，过乌拉苏海，狮嘴山，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过中宁，走甘肃兰州、西宁、凉州、永昌、临泽、酒泉、玉门、兴庆峡、新疆、哈密、巴里、昆木、乌鲁木齐，搭板城、库赖什、马齐、库车、温宿泽普、昆仑山，
2: 过
3: 进西藏聂拉木、
2: 啊、
3: 扎什伦布、德勒本天泉、查德木、奇木、沙尔道拉、萨姆公卡、拉里、柴多木、巴塘、里塘、雅龙江，
2: 过
3: 大渡河，过泸定桥，四川省成都市，走简阳、资阳、荣昌、永川，到重庆、贵州省遵义、贵阳市，云南省昆明市，文山、燕山到广西。南宁柳州阳朔桂林湖南省衡阳株洲到长沙湖北省沙市汉阳汉口武胜关孝感河南信阳驻马店兖城许昌郑州开封洛阳三门峡陕西灵宝潼关华阴县西安咸阳岳县到延安，
2: 那是革命的圣地。
3: 由龙门过黄河，山西省榆次县，
2: 还
3: 太原市寿阳平定州阳泉景行，河北石家庄新乐望都保定市，深武姚安沧州南皮东光德州平原禹城山东济南市、党家庄张下万德界首泰安东北坡大汶口吴村西曲阜兖州固镇新桥曹老集棒虎门台子、临淮关小西河石门山张八岭担子街华旗营浦镇浦口过江南京市龙潭下属镇江昆山鲁基邦无锡苏州到上海，
2: 这都到上海了。
3: 走松江浙江
2: 还怎么走？
3: 嘉兴绍兴、杭州金华到江西永丰瑞金到福建、走汀州连城南平三月福州泉州金门厦门奔汕头广东省广州雷州海南岛过了九龙香港到越南河内，
2: 这都出国了。
3: 老挝万象
2: 还怎么走？
3: 泰国曼谷、缅甸仰光、孟加拉、印度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过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安卡拉、波罗的海、瑞典、芬兰、斯德哥尔摩、挪威、丹麦、德国、柏林、波兰、华沙、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布达佩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索菲亚、希腊、阿尔巴尼亚、瑞士、内瓦、法国、巴黎、马赛、地中海、直布罗陀、葡萄牙、西班牙、马德里过英吉利海峡到伦敦，
2: 到伦敦了。
3: 走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冰岛过了大西洋到美洲、走加拿大、魁北克、中亚、美利加、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厄瓜多尔、尼加拉。阿瓜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圭亚那、巴西、秘鲁、乌拉圭、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智利、圣地亚哥、麦哲伦、澳大利亚、墨尔本过大洋洲，走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利亚、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
2: 还怎么走啊？
3: 莫斯比克、马达加斯加、苏门答腊、爪哇、西里安、马来西亚、菲律宾、马尼拉过吕宋到日本九州、门斯下关、长崎、广岛、日本东京、大阪、名古屋、北海千岛、库页岛，走通化梅河口、吉林省长春市、延吉双河镇、宁安牡丹江、林口、佳木斯、木兰、巴彦、哈尔滨、齐齐哈尔、内蒙古、博克图、海。拉尔满洲里、呼伦贝尔、阿尔山、乌兰浩特、开原、铁岭、乱石山，走新城子、文官屯、沈阳皇姑屯、新民县柳河沟、白旗浦、大虎山、青堆子、高山子、赵家屯、沟帮子、大连河、双阳店、锦州女儿河、高桥、连山、韩家沟、兴城、白庙、沙后所、千所、山海关，走秦皇岛、北戴河、昌黎县到滦州、古冶、开平到唐山、芦台、汉沽、塘沽、新五十间房、中心庄、军粮城、中和、张贵庄、展庄子、第二文化宫、田庄、大直沽，走浦口、汉沟、桃花口、杨村、蔡村、河西五安平码头、张家湾，走头中奔八里桥，进北京七化门，这才回到北京城。
2: 回来了。
1: 2000多年前，
4: 2000多年前，
1: 沿着绵延的丝绸之路啊，由中国传到西方。

0: 的东西有什么呢？
1: 嘿，我就跟你说，这个是不是有丝绸？
0: 越来越聪明了，
1: 那多新鲜！丝绸之路可不是有丝绸吗？
0: 有丝绸啊，丝绸传到了古罗马帝国国王的手中。哦，
1: 罗马皇上。
0: 这说一下啊，说一下，各位 啊，
1: 怎么了？
0: 我不会说古罗马语啊。
1: 不是，我们也不会。
0: 咱稍微带一点洋味儿就得了。
1: 带洋味儿啊，学他说话。
0: 对啊。
1: 好。哎，好嘛啊。
0: 总理大臣啊，还有这个东西，嗯，这个东西
1: 怎么了？啊。
0: 忒好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这个，这稍微带一点羊味儿，
1: 嗯，没有，我就听出驴味儿来了，怎么了？怎么还忒好了呢？
0: 作比成样吧，就这么着吧。
1: 对对，罗马人就这么说话是吧？
0: 总理大臣，哎，
1: 我是皇上，我也愿意答应，是吧？哎，皇上，哎，
0: 我来问你，
1: 您问什么呀？
0: 这个啊，花不出溜的，
1: 是。
0: 五颜六色的，哎呦，花里胡哨的，啊，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1: 皇上哎，我说呀，你咋知不道呢？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叫丝绸儿，
0: 哎，丝绸儿，
1: 丝绸儿。
0: 这丝绸，
1: 丝绸
0: 在罗马风靡啊，价格飞涨哦，导致
1: 怎么了？
0: 普通老百姓可就买不起了，
1: 又买不起，
0: 买不起了啊！后来越来越贵啊，宫里边人也买不起了，
1: 哎，麻烦了。
0: 国王一看这不行啊，这是咱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1: 皇家嘛。
0: 对，您买别的钱啊，我不管哦，买丝绸的钱，宫里边管报销。
1: 你瞧，
0: 留下成语了吗？啊，公报私仇。哎，你这这么强，
1: 你等。李老师，
0: 怎么了？
1: 你要是再胡批成语，我就弄死你！这是丝绸，
0: 丝绸，
1: 好吧？还有别的吗？
0: 多了啊，绿茶，
1: 绿茶，
0: 绿茶啊，传到了古罗马国王的手中，
1: 又到他手里了。哎，哎呀，好，
0: 总理大臣，
1: 我说皇上，哎，
0: 这个东西啊，抛出来的水的颜色啊，就跟你的那个帽子的颜色差不多呢。
1: 你要不是皇上啊，我就弄死你！
0: 是这东西啊，忒好了，
1: 好啊，
0: 叫什么呢？哎，
1: 我说皇上啊，你咋知不道呢？
0: 我就知不道，
1: 几个东西啊，叫茶叶，
0: 茶叶，叫茶啊。后来古罗马国王太喜欢了，
1: 哎呦喜欢，
0: 发动全国人民啊，出去，
1: 出去干嘛？
0: 给我找，
1: 找什么呀？
0: 给我找茶啊，给我找茶啊。游戏一个游戏嘛，
1: 什么游戏啊？
0: 大家来找茬。就这么来的，
1: 好吗？这就不成语了，这个。
0: 对对，这么来的，这么来的。
1: 还有什么东西传过去了？
0: 四大发明之一啊。
1: 什么呀？
0: 火药。哦，传过去了。
1: 火药
0: 传到了古罗马国王的手中。
1: 有趣了。
0: 哦，总理大臣，
2: 我是皇上啊。
0: 这个东西
2: 忒好了。
0: 对对对，这个东西啊，红的、圆的、带一个鸟的，这是怎么玩的呢？
1: 我跟皇上啊，这东西你拿着，
0: 我拿着，
1: 这个东西啊。他就这么大。

0: 哎，嗯，刚才差点给我崩死。
1: 是，早就应该崩死你啊！来啊，让那个师姐给留下，
0: 把那屎节留下，
1: 留下药咱们茶叶蛋的配方。
0: 干嘛呀？
1: 让他们罗马宫廷御厨啊，如法炮制。
0: 也做这个？
1: 怎么着也做不出咱们国家这味儿来。
0: 为什么呢？
1: 没搁鸡蛋。哎，
0: 废话。嗯。
1: 做茶叶蛋不搁鸡蛋做什么呢？
0: 就告诉你这些东西啊，2000多年前都是由咱们国家传到他那边的。哦，没咱们老祖先，他们什么都没有。
1: 哦，那是古代。
0: 古代啊。
1: 现在呢？
0: 现在100多个国家啊，跟咱们签订了“一带一路”的合作协议
1: 啊。都有哪儿啊？
0: 叙利亚、伊拉克、印度、伊朗和沙特、巴基斯坦、阿富汗、阿塞拜疆和约旦、东帝汶、马其顿，还有一个黎巴嫩、7个斯坦、13个亚，咱的朋友遍天下，何必是我都说不完了，呱唧呱唧呱唧呱。
1: 快，别挂去了，这什么意思？
0: 这怎么了？
1: 这都跟快板似的呀！
0: 这怎么是快板呢？
1: 那这个，
0: 这就是西方说唱的老祖先，
1: 嘻哈的老祖先。
0: 这什么中国有嘻哈，都打快板，
1: 都打快板来的。
0: 对呀，
1: 你还知道不少。
0: 我现在就是要把这个致力改成西方的说唱啊，然后北京电视台带着我
1: 干嘛呀？
0: 沿这个“一带一路”这些国家走一遭，
1: 是是
0: 巡演一场给这么个3-5万块钱。
1: 你等会儿，一场给你多少钱？
0: 3-5万块钱，
1: 3-5万块钱，
0: 你咬什么牙呀？
1: 太多了！
0: 我跟着他们就巡演去了。
1: 那我怎么办呢？
0: 你还在这儿啊？你还在这儿吃葡萄吃葡萄，从来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吃葡萄吃葡萄。
1: 我要挣钱，我也要挣3-5万。
0: 这时候急了，
1: 那可不吗？
0: 你会什么呀？
1: 我告诉你我也会京剧，你知道吗？
0: 你要唱出他那样不行啊？
1: 那绝对比他强，
0: 比他强啊？
1: 那肯定他。
0: 那是啊，我拿这西方的说唱你拿这京剧的旋律，
1: 干嘛？
0: 咱俩合作一下试试。
1: 这能合作到一块吗？
0: 合作，你打一个强节奏，
1: 强节奏，
0: 强节奏，
1: 强节奏，
0: 打一节奏型，
1: 就节奏型嘛，
0: 就
1: 节奏型。来，走，哎，裤衩。裤衩裤衩裤裤衩裤衩裤说呀，裤衩裤衩裤衩说，裤衩裤衩说呀，裤衩裤衩裤衩
0: 我
1: 裤衩裤衩
0: 我踩到什么上面了？我，
1: 你不是说打一节奏型吗？
0: 那个节奏是啊，共抢共抢共抢，不是裤衩裤衩裤衩。
1: 那我来不了。
0: 你怎么？你来不了啊？
1: 我来不了。
0: 来不了没关系。
1: 怎么了？
0: 这不现场这么多观众吗？刚才唱那几句快板，人家还给一块拍鼓掌拍手呢。咱借着现场观众热情的双手您给我打个节奏。
1: 打一节奏。
0: 打一节奏。我来这说唱，你来这京剧旋律。
1: 我贴京剧怎么样？
0: 贴京剧旋律
1: 试试。
0: 来，何啊，
1: 走。
0: 1、2、3、4。真的，2000多年前有条丝路连贯，它连缀起了东西文明始终没间断。从那地中海边到黄河之畔，还有一个罗马国王闲着没事干。你想要说相声，把它绕口令来练。没有这条丝绸之路，咱也玩不转。咱的四大发明，还有丝绸多好看。传给他们茶叶，还有茶叶蛋。历史发展，咱们再往今天看，一带一路政策是汇集千千万，咱们两种形式在这同台展现。你是不是编上两句，唱上一段？你唱的好不好？咱观众做评判。你要觉得唱的不错，3分可得按
1: 3分。
0: 唱唱唱唱。

0: 斧子怎么了？啊，我们剃头这是手艺。
1: 人说的对，人家是手艺活啊。哎呀，
0: 什么手艺，是个人就会。
1: 不是，您还别这么说啊，您可千万别说大话。
2: 你看还说大话干什么？还哎，师傅这么着啊，你把这换头给我，你看我给你喊两声，我给你做做，你看看是不是个人就行啊？
1: 不，你等会儿，这位二哥想干什么呀？
2: 这位二哥就纯粹起哄，拿人家开涮啊啊！那位一生气，班坐上了，他奔就把这换头拿过来了，
1: 他抄起来了，哎、
2: 转身拿个棍儿，他晒蹄头，师傅，我这声中不？
1: 啊，中。
2: 晒蹄头，这声大院不？
1: 啊，大院
2: 大晒蹄头，这声正宗不？
1: 啊，那正宗。
2: 当晒蹄头。
1: 行了，就二哥这么吆喝，能有人来吗？
2: 你别说，

0: 巧了，突然打那边过来一位，哎呦，先生先生，我想剃个头。
1: 这位不是倒霉催的吗？啊，还真来了。
0: 这二哥一看乐了，哎呦，我说师傅，你都一头五了，你没开张，你看我刚两声我就给招来个人，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没有没咸菜的大酱缸，我这一捞就捞个大酱菜疙瘩，你看，
1: 他拿人当咸菜了。
0: 哎呀，老先生，您过来，您过来，您剃头是不？
1: 啊，我剃头
0: 啊，您剃头好嘞，你就请好吧，来来，老先生啊，我给你围上来，坐下坐下，老先生坐，你坐呀。
1: 我往哪儿坐呀？
0: 哦，对了，还没给你搞凳子呢，是吧？
1: 这不废话吗？
0: 你要是一屁股你坐地上，我还够不着你了。老先生，你是要平头还是要分头？
1: 啊，我要个平头。
0: 哦，左边分，右边分。这
1: 不是这平头怎么还左边分右边分呢？
0: 对了，老先生，你可有知识的人呢啊！寸毛不好分呐。
1: 哎。什么叫寸毛啊？不是这二哥到底会不会？
0: 你别说，这二哥平常还真练过
1: 啊、
0: 推过几回。
1: 是啊，
0: 他会使这个推子
1: 哦，
0: 拿着推子咔哧咔哧咔哧咔哧，真给人推上了
1: 哦，还真会两下子，
0: 一边推嘴里边还一边捣鼓着。
1: 捣鼓？
0: 他气那师傅。
1: 嗯，
0: 老先生，你看我推头啊，我还有口诀。
1: 您有什么口诀啊？
0: 这叫上三推下三推，推来推去弄一嘴，全部弄神上了。
1: 您往哪儿抖？
0: 哎呀，老先生，你就请好吧。
1: 啊，
0: 这位剃头的，老先生剃着剃着睡着了，
1: 哦，
0: 把头低下了。
1: 啊，
0: 这二哥还继续给剃，
1: 嗯，
0: 嘴里怎么还不闲着，
1: 还叨叨。
0: 你看看没有，我这还有个口诀。
1: 哦，还有口诀，
0: 这是剃平头的口诀。
1: 哦，什么口诀？
0: 这叫上三推啊，下三推，推个王八盖子驮石碑。
1: 哎，不是，这位怎么这么说话啊？
0: 这老先生低着头睡着觉，他听不见呢。
1: 哦，睡着了。
0: 没一会儿功夫，他推完了。
1: 嗯，
0: 老先生，老先生，哎呦呵，醒醒呗，醒醒吧，好嘞，照照镜子，你看看这手艺中不？
1: 这推的怎么样啊？
0: 这老先生冲着镜子一看，
1: 嗯，
0: 师傅，你给我剃的是什么头啊？
1: 平头啊。
0: 这是平头。
1: 嗯，
0: 这是平头，这不是光头，这是平头吗？这不光头，这
1: 怎么改光头了？
0: 怎么是光头呢？你拿手磨吧，
1: 磨
0: 我拿手不？哎，你这平头怎么从脑袋半截这给我留起来了？

0: 是没有锣还变不了，因为这是戏法儿啊。
1: 那没有怎么办呢？
0: 没有，您怎么样？
1: 我怎么？
0: 您来这锣怎么样？
1: 我来这锣
0: 就是小点儿啊，
1: 行，
0: 但也行，
1: 行啊，
0: 行吧。
1: 那个老头翻跟头有吗？
0: 有啊，
1: 啊，行，冲这老头翻跟头，我来这锣。
0: 可以吗？
1: 可以，
0: 想看这老头翻跟头、
1: 啊、对对，
0: 没问题啊。那您就来这锣了
1: 啊。是，
0: 我用这个扇子呢啊，就代表这个锣锤儿。哦，您这脑袋呢就代表这个锣琴儿。我拿这个锣锤啊打您这个锣琴儿。哦，您看怎么样啊？
1: 行啊，
0: 没问题 啊。那就请一请神了
1: 啊。来吧。嗯，
0: 一二三，二二三。
1: 真打呀？
0: 不真打还假打呀？
1: 哦，这就来了啊！
0: 但是来什么来？
1: 不是这锣吗？
0: 傻锣？
1: 怎么傻锣？
0: 打完了不响啊？
1: 您听不见声啊？啪啪的？
0: 哪锣啪啪的呀？
1: 那锣得出什么声啊？
0: 哐哐！那这动静？
1: 那都打不出这动静来。
0: 你这嘴干嘛的？
1: 拿嘴学呀、
0: 啊？模仿一下。不经常有模仿秀吗？你可以模仿模仿吗？
1: 模仿秀有模仿锣的吗？
0: 这不就用上了吗？
1: 行行行啊，您早告诉我，我会。哎，来吧，
0: 会呀、啊，
1: 来吧，嗯，
0: 一二三，二二三，
1: 哐哐，
0: 你是不机灵
1: 啊？怎么？
0: 打完了半天才响啊？
1: 你什么意思吧？
0: 快着点儿啊！
1: 你告诉我快着点儿不就完了？
0: 这还用告诉我？
1: 再来再来！
0: 一二三，二二三，
1: 哐哐！什么意思？
0: 你惊着了
1: 啊？你不是告诉我快着点吗？
0: 这也太快了！
1: 怎么好啊？
0: 锤到锣鸣，
1: 掌握好节奏！
0: 一二三，二三，哐哐！
1: 不就这个吗？
0: 这回明白了。
1: 来来来，哎，
0: 注意啊！啊。一二三，二二三，
1: 哐哐，
0: 学艺就在翠屏山，
1: 哐哐，
0: 翠屏山有个潘老道，
1: 哐哐，
0: 他把戏法对我传，
1: 哐哐，
0: 教会徒弟整八个，
1: 哐哐，
0: 道有七个成了仙，
1: 哐哐，
0: 只因我贪玩没得到，
1: 哐哐，
0: 这才把我赶下山，
1: 哐哐，
0: 赶下山来无事干，
1: 哐哐，
0: 变个戏法大家观，
1: 哐哐，
0: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1: 哐哐，
0: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1: 哐哐，
0: 倒卷帘，
1: 哐哐，
0: 倒卷帘，
1: 哐哐，
0: 倒卷帘呐，
1: 哐哐哐哐哐哐哐。哎呦我的妈
0: 呀，还行，哎，
1: 还行，变呐，
0: 我试试锣、啊、
1: 有这么试锣的吗？
0: 高兴的眼泪都下来了。
1: 哎，这疼的啊？什么高兴的呀？
0: 真那么疼吗、
1: 啊、可不是嘛。哦，
0: 怎么样这个？
1: 别光试锣呀、啊您得变呢。
0: 变不了。
1: 怎么？
0: 没水。
1: 没水早拿去呀、啊、
0: 没带着水呀、啊、
1: 行行行，我给您拿一杯去、啊、我给您拿一杯去。来水，来水，
0: 咱们这有水没有 啊
1: 拿这个。
0: 哦哟，还真有水。哎呀，要是白的呀它就是纯洁一点啊，要是茶水呢是就是黄一点。
1: 哦，这还有区别？
0: 那当然了、
1: 啊、您尝尝这个了、
0: 这是茶吗？啊，
1: 您先尝尝。哎，
0: 茶
1: 高碎。哎
0: 你们这正预备这个是吗？
1: 是是，
0: 不是什么好茶叶 啊
1: 给您也就这个了。
0: 可有意见啊？那就开始变了。
1: 哎，开始变了。哎，
0: 出来这个老头啊就稍微皮肤黄一些。
1: 啊，那就是黄种人嘛。啊，对对
0: 啊，黄颜色。
1: 啊，是
0: 黄颜色。
1: 我跟您商量个事儿啊，这个神呢 啊您接着请。哎啊，这锣咱就免了。
0: 那不是没他不热闹啊。
1: 非得有这个，
0: 非得有这个神仙的岁数大了啊，老神仙，老神仙的嘛啊，耳音都不好使了，不知道往哪儿去呀、啊。有这锣声的大呀，老神一听，嗯，这儿请我呢，老神仙就去了。
1: 神仙什么模样？
0: 老神仙腿脚也不好。
1: 哎、啊，行行，非得要这锣是吧？那我自个儿来行吗？
0: 那不 啊，你自己来
1: 就不麻烦您了。
0: 可得使劲
1: 啊！当然了，
0: 要是锣那个神仙听不见
1: 啊。是是是啊，我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
0: 那太好了啊！这个神仙呢，喜欢实在人。
1: 哎，对了，
0: 你实在吧？
1: 我实在啊。
0: 那太好了，
1: 来吧来吧。
0: 那我。

0: 喝了啊，喝完了以后呢，有一句话你得盯着点。
1: 哦，还有我一句话呢。
0: 哎，你得叫我
1: 啊？什么呀？
0: 啊？
1: 什么呀？
0: 你叫我名字。
1: 叫你名字
0: 啊？你熟悉我的名字吗？
1: 你不是叫何云伟吗？
0: 哦，不，那不是我的名字了。
1: 哦，您不叫何云伟。
0: 哎，对对对，因为我学了戏法以后
1: 啊，
0: 有这个戏名。
1: 哦，
0: 哎，戏法界的名字。
1: 您这戏名叫什么？
0: 我老师给我起的
1: 啊，
0: 姓老。
1: 姓老？
0: 哎，对 对，
1: 百家姓有这姓吗？
0: 外姓。
1: 哦，
0: 啊，姓老，
1: 叫什么呀？
0: 叫掰掰，就是提手掰东西那个掰，知道吗？
1: 啊，
0: 叫掰掰。
1: 叫掰掰。
0: 对，你叫我这名字。
1: 谁给你起的这倒霉名字呀？啊。
0: 我们老师给我起的
1: 啊、哦！你们这老师叫老爷啊？
0: 什么名字呀？
1: 你这叫什么名字呀？
0: 艺名啊，戏名，知道吗？戏、哦、法界的名字
1: 就叫这个，
0: 就叫这个，姓老。
1: 我还得叫你的名字，
0: 叫我的名字。哎，老伯伯，您倒是喷呐、哦！
1: 哎，
0: 我唰一喷，你老头唰唰唰唰唰折跟头。
1: 非得有这个
0: 啊
1: 啊！行，各位，我可是为了大家伙儿 哎，对了，来吧来吧，
0: 来这个
1: 啊，
0: 当间儿可别言言
1: 哦，还不能说话，
0: 哎，就盯这一句
1: 啊，是是，
0: 哎，当间儿你言言、
1: 啊，
0: 这老神仙都性情都不好，
1: 脾气大，
0: 脾气大极了，一听这个、啊、马上就回去了
1: 啊，那行
0: 啊，
1: 那行，
0: 不能随便，
1: 我就盯着这锣，
0: 就盯着锣，
1: 好不好？
0: 行、啊、
1: 行，来啊，来吧，
0: 嗯，这开始了，
1: 来吧。
0: 一请天地动，
1: 哐哐，
0: 不行！
1: 哎，怎么不行啊？
0: 劲儿小，
1: 劲儿还得大，
0: 劲儿不实在了，不实在了。
1: 行，
0: 哐哐，得出那个金属音儿啊！
1: 啊，
0: 行吗？
1: 你跟我有什么仇啊？
0: 不是，主要是你没看能耐，看玩意儿吗？
1: 啊，行，再来
0: 玩意儿吧，你
1: 再来，
0: 来吧！一请天地动，
1: 哐哐。
0: 二请鬼神经，
1: 哐哐；
0: 三请潘老道，
1: 哐哐；
0: 四请穆桂英，
1: 哐哐；
0: 五请桃花女，
1: 哐哐；
0: 六请老济公，
1: 哐哐；
0: 七请猪八戒，
1: 哐哐；
0: 八请孙悟空，
1: 哐哐；
0: 九请刘德华，
1: 哐哐；
0: 十请郭富城，
1: 哐哐。
0: 哇！怎么给我两锤子？
1: 打这猪八戒出来，我就没理你啊！
0: 啊，
1: 什么刘德华
0: 啊，
1: 郭富城
0: 没看啊？
1: 这都是神仙吗？这个
0: 影星
1: 啊，
0: 影星，最近刚上映的
1: 啊？什么
0: 寒战？你没看啊？
1: 寒战，你是尊不了啊！寒战，
0: 人家刘德华，人家郭富城为什么演那么好？
1: 为什么呀？
0: 带着仙气儿呢。不请他请谁呀、
1: 啊、这也算神仙
0: 完了吧，
1: 就得请他，
0: 就得请他
1: 啊。那行，那您请吧。
0: 请什么请
1: 啊？郭富城
0: 请什么呀？
1: 刘德华
0: 请什么呀？
1: 猪八戒吗？不是、啊、
0: 人那是大牌
1: 啊，
0: 刚听见锣声，说郭富城都要过来了，一听你这回去了，人家
1: 那怎么办？
0: 没干，你别演别演，这都断线了。现在那神仙正打转呢，你知道吗？
1: 嚯，行，让人消停会儿吧。
0: 不知道往哪儿去啊？
1: 那怎么办呢？
0: 打头来呀、
1: 啊！再来一回
0: 啊！
1: 再来吧。
0: 一请天地动，
1: 哐哐；
0: 十请郭富城，
1: 哐哐。
0: 到机灵、
1: 啊，来，
0: 请来马连良，
1: 哐哐；
0: 再请裘盛戎，
1: 哐哐；
0: 请来马三立，
1: 哐哐；
0: 再请马志明，
1: 哐哐；
0: 请来李金斗，
1: 哐。哐，
0: 再请方清平，
1: 哐哐；
0: 请来方清平，
1: 哐哐；
0: 再请马志明，
1: 哐哐；
0: 请来马志明，
1: 哐哐；
0: 再请方清平，
1: 就这么俩人来回折腾，
0: 这一出一进显得热闹。
1: 不要那个
0: 啊，
1: 就一回就得了。
0: 早请早到，
1: 哐哐；
0: 晚请晚到，
1: 哐哐；
0: 如若没到，
1: 哐哐；
0: 铜锣相叫，
1: 哐哐；
0: 抬头观看，
1: 哐哐；
0: 众仙来到，
1: 哐哐；
0: 众仙来到，
1: 哐哐；
0: 众仙来到，
1: 哐哐；
0: 众仙来到啊！
1: 哐哐哐哐哐。到这儿了，老伯伯，您倒是喷呐！
0: 我全咽了，
1: 去你的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

0: 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时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时间，
2: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3: 我是李伟健，
1: 我是李丁。
3: 这是后起之秀，
1: 这是老艺术家，
3: 这是青年才俊，
1: 这是领军人物，
3: 这是我的儿子，
1: 这是我的，这是什么情况？什么？我怎么成个儿子了？
3: 怎么了？这有什么新鲜的？这不显而易见吗？
1: 怎么显而易见呢？
3: 不是都这么长时间了啊？我觉着咱俩这关系该对外公布了。
1: 不是，那个伟健老师、啊，不是，我觉得您突然这么一说的话，我跟观众朋友我们都接受不了。哎，
3: 我没觉着电视机前的观众接受不了。你看这电视机前的观众还有人鼓掌，
1: 你怎么还看见人鼓掌讲话吗？你不能看见前面鼓掌啊！
3: 不是你镜头给近一点啊！你看看我们爷儿俩长得多像、啊！
1: 不是您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呀、啊，本来就不像嘛！
3: 不像就不是爷儿俩了吗？遗传变异你不懂吗？当然了，你这变的都属于忘本了你。
1: 我这属于基因突变。
3: 不是，我都替你发愁啊！
1: 这我能理解呀。嗯，有我这么可爱的儿子，哪个当爹的不愁呢？
3: 您瞧这动作，一点都不像我。
1: 怎么不像您了？
3: 我愁。

0: 愁啊！
1: 您愁什么呀？
0: 我愁的是你现在这表现，嗯，对得起我这么优秀的爹吗？
1: 我找着我亲爸爸了，朋友们。
0: 不是，你怎么就不着急呢？你
1: 我着什么急啊？
0: 32了，都到现在连女朋友还没有呢，人家32都生二胎了，你呢？连头胎还没有呢，我都什么岁数了？你要跟我穷斗这功夫，你找个女朋友好不好？
1: 我不找了吗？前两天，我不都把我那女朋友都领家来了吗？
0: 你那是领吗？你那是租回来的？
1: 哪有租女朋友的呀？
0: 你还不承认？刚一坐在那儿，人家姑娘就告诉我了。
1: 说什么呀？
0: 叔叔，李丁才给我300块钱，有什么话您赶紧聊啊！
1: 太没职业道德了吧？
0: 感情你是我儿子租来的呀？哎呀，啊，行了，聊没两句，扣你80，走人。
1: 我还拿回扣呢。不是，爸，这样啊，我跟您说，对，好，我承认了啊，这女朋友确实没有，但是前两天，我是不是把丈母娘领家来了？
0: 你那是领吗？你那是租回来的。
1: 天地良心呐、啊，哪有租丈母娘的？
0: 你还嘴硬？
1: 怎么？
0: 刚往那儿一坐，就让我给问漏了。
1: 怎么问的？
0: 你是不是我儿子花300块钱租来的？是，漏了吧？
1: 这心理素质太差了吧！
0: 甭废话，扣你80，走人。哎
1: 呦，这就160了。爸，这样说啊，咱有一说一，前两天。我是不是把孩子领家来了？
0: 你那是领吗？你那是租回来的？
1: 不是租的，那孩子是我朋友的，是借的，没花钱。
0: 没花钱？啊，那孩子兜里300块钱哪来的？
1: 连孩子的兜都翻了。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把孩子的钱拿走。
0: 我拿一张20的，跟孩子换了一张100的。哎呦，
1: 您年轻时候是不是干过采购啊？您谁的钱都能扣出来啊？
0: 儿子，你不懂啊。嗯。男人都是最好的采购。哦。女人都是最好的侦探。嘿，
1: 那我看呀，您不仅是最好的采购，
0: 我还是最好的侦探。
1: 我绝对是您亲生的，我告诉您。
0: 我告诉你 啊，你赶紧结婚，我要不然我跟你妈老得打架。
1: 你跟我妈打架？您别跟我妈打架，打什么架呀？
0: 我觉着，你到现在找不着女朋友，全都赖你妈。
1: 怎么赖我妈呢？啊，
0: 小的时候在幼儿园，刚跟女孩子一接触，她妈马上就把她领走，什么意思？
1: 这我妈保护我呀，她怕我受到女人的伤害嘛。
0: 伤害？那女人一说话都是大南湖、小西西、没发怒。哎呦，她连话都多不叮嘱，她能伤害你什么呀？
1: 您先把舌头捋直了行不行啊？
0: 上了小学了，放了学跟女孩子手拉手回家，她妈看见了，呀哈，嘿，你拉着那个女孩做阴帘，你就是那不大点的小流氓。
1: 我妈是一个说唱歌手。
0: 上中学了，给女孩子买个零食，她妈又看见了，啊，嘿，你拉着那个女孩吃冰棍儿，看你那个不正经的流氓劲儿。
1: 这是我亲妈吗？这个。
0: 上了高中了，请女孩子看个电影，她妈又看见了，呀嘿，看见了吗？你拉着那个女孩看电影，你流氓那个外带不正经儿。
1: 我妈也太贫了吧。
0: 哎呀，我就觉着呀，你幼小的心灵都有了阴影了。哎呦，
1: 我这阴影也太大了。不是爸，我跟您说呀，您别老跟我妈吵架，那回头着该不高兴了。
0: 回头干嘛呀？啊，没等到回头，当时就急了。
1: 是吗？
0: 李伟健，呼哈！
1: 你好好说行吗？
0: 李伟健，你要不说这些，我都不稀罕搭理你。哎呦，
1: 我妈会好好说话。那
0: 结婚以后，你拉我做过阴帘吗？
1: 你看看，
0: 你请我吃过冰棍吗？你约我看过电影吗？
1: 您请他看回。电影不就完了吗？
0: 你净说那个，结婚以后工资都交他了，我拿什么请他看电影啊？
1: 您不拿了我240回扣呢吗？那80一张电影票，您都够看3场的了。
0: 我要有点钱，全家都惦记。
1: 不是不是，我不是惦记您那钱，但是我妈呀，确实惦记您那房呢。她就觉得我没结婚，就是因为您没给我买房。
0: 我没。我就240块钱，我怎么给你买房啊？我连买乐高都费劲。
1: 是您费劲，我不更费劲吗？我没时间找对象啊。
0: 你没时间找，我帮你找啊。 你没时间见面，我帮你见啊。你没时间谈恋爱，我帮你谈呢。
1: 您还想干嘛呀？您这家长，您别老催我们结婚，行不行啊？要么就又是中婚戒了，要不然就是相亲了，这土不土啊？这个，对不对？你我们现在年轻人，我们最时尚、最流行那说法叫什么？您知道吗？这四个字啊，这叫自由恋爱。哎呦妈
0: 呀，这四个字比我岁数都大。自由恋爱，这都是有刘巧那年有的这词儿啊。哎呀，
1: 那我可以跟刘巧处一处的。
0: 行，你别跟我说这没用的了，你还是跟你奶奶说去吧。
1: 跟我奶奶说啥呀？哎呀，
2: 我来说两句吧。哎，
1: 我奶奶来了，
2: 我得好好说说你们这当父母的啊。瞎催催催管用吗？
1: 就是不管用，
2: 催了半天没结果呀。
1: 这哪能有结果呢？
2: 还是奶奶出个好主意吧。
1: 奶奶，我听您的。
2: 丁儿啊，
1: 哎，奶奶，
2: 抽时间呢，奶奶找一三甲医院，带着你让大夫给检查检查啊。
1: 奶，我没病，
0: 没病，
1: 没病。
0: 你不是说你基因发生了突变吗？
1: 我今天长冲击钻上了，是不是？我没病，我
0: 没病。你不找女朋友啊？那小的时候奶奶带的多好啊！那小的时候我就开始熏陶她呀。一岁的时候这么高啊，
1: 对，
0: 穿着开裆裤我就给你唱啊，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两岁的时候穿着开裆裤我给她唱啊，这么好的天儿下雪花儿，这么好的媳妇儿烂脚巴眼儿。三岁的时候穿着开裆裤我给她唱啊，
1: 奶奶奶奶，你能先给我围一个屁帘吗？这么冷的天儿，我这有点馊的慌了。
0: 这没事屁帘，没事屁帘，
1: 没事屁帘，我也不听您唱了。
0: 别走，奶奶没唱完呢。媳妇儿媳妇儿先出犄角。
1: 那是水妞，那是怎么媳妇儿也出犄角啊？
2: 四岁的时候奶奶给他唱啊，小小子儿坐门
1: 奶奶，咱们又唱回来了。奶奶，我小时候你不给我唱别的吗？全是媳妇儿啊。
2: 那不是奶奶想让你早日有家有业吗？
1: 我连裤裆都没有，我要什么家业呀？
2: 不是，你说嘿，我带的时候挺好，怎么交到你爸爸手上，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
1: 您别老怨我爸行不行啊？那我爸都听我妈的呀。
2: 哎呀，我可不敢说你妈。好家伙，我一说你妈，你妈那哈我哈，
0: 他那有一万句那等着我呢。哎
1: 呦，您学的倒挺像的。哎
2: 呀，我跟你说呀，丁儿啊，你没结婚你不知道。
1: 怎么了？
2: 婆婆跟儿媳妇吵架呀？没有皮肉之苦。
1: 不挺好的吗？
2: 都是内伤。
1: 哎呦奶奶，那这样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您看我们这大龄青年呀，我们要为了您们，我们草草结婚，以后不幸福怎么办呀？对不对？有那么句话说得好，强扭的瓜不甜呢。但是您放心，只要碰上好瓜，我肯定不让他跑喽。行吗？
2: 说得好，说得好，
1: 好不好？对呀。哎
2: 呀，不瞒你说呀，弟儿啊，奶奶这儿有个好瓜给你介绍。
1: 您这儿就有啊？哎，
2: 前两天我看见一小姑娘长得漂亮。
1: 是吗？哎，
2: 这个柳叶弯眉大眼睛，天生丽质像明星，
1: 好看，
2: 长得像那个电影演员的滴滴大巴似的。
1: 那是投币的还是刷卡的呀？滴滴大巴像话吗？
2: 那叫
1: 迪丽热巴。
2: 在迪丽热巴似的。
1: 哎呦，那么漂亮。哎呦，
2: 我就把她呀当成我孙子媳妇儿了。
1: 这么亲了，
2: 都加了微信了。
1: 好啊，哎呦
2: 子，而且这姑娘可懂事儿了。
1: 是吗？
2: 到这儿给我洗衣服做饭，给我讲故事，哎呦，给我讲三国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
1: 我都不会，
2: 还给我讲这个什么北斗为什么上天，蚂蚁为什么搬家，儿子为什么不像爹，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2: 临走的时候还给我留下两盒紫金还魂丹呢。
1: 留什么东西？
2: 紫金还魂丹。哎，我还给他300块钱，不白拿我。
1: 奶奶，您碰上卖假药的了。
0: 这怎么说话呢？
1: 紫金还魂丹，听这名字，这都是西游记里边的产品了吧？这没有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都炼不出来这玩意儿都。
2: 什么话？这不打击我高兴的？你看我眼泪都出来了，我这。
1: 您这浪费钱呢，奶奶。
2: 这怎么着？钱是没浪费呀。我把这紫金还魂丹呐，弄碎了都给你爸爸熬粥喝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
5: 什么事儿您跟大伙说呀？
6: 就我家里这点事儿啊，你们都不知道，就你那大哥啊，38了，啊。我上公园，
5: 是您别着急，我啊知道了知道，想起来了，是吧？我们有大哥呀、啊，比我还大好几岁，
6: 是啊，
5: 一直没谈恋爱，
6: 你看这着急吧，
5: 就这老爷子着急，上公园，您这现在公园都有那个就是父母帮着去那叫什么相亲角，
6: 对呀、
5: 啊，我们师傅啊每天啊抱着我大哥的相片，往相亲角那一站，
6: 行了，哎呀，行了。我这给儿子送殡呢是怎么的？
5: 这意思表达您这找不着，您不着急吗？
6: 那我当然得找，不是我着急啊，你们年轻人不理解我们老人，你问问在座的这么多老人啊，谁不为儿女的婚姻着急呀、啊？啊？
5: 好、哦，您
6: 儿女的婚姻大事关系到一个家庭的和睦，我们能不着急吗？
5: 是。我这知道您着急啊，但是可有一节我可不认啊！啊，您说我您身边的人，包括我们不是为这事儿不操心的。
6: 那么谁操不心的？
5: 那给有给介绍的呀？
6: 谁呀、啊？
5: 对，我是季来海老师。
6: 啊，对呀、啊，我们俩老朋友。
5: 给大哥介绍过没有？
6: 你呀、啊，别提这事儿。
5: 怎么了？
6: 你别提这事儿啊！我跟连海老师，我们是几十年的交情。
5: 对呀、啊，
6: 就为给我们孩子介绍一对象，啊、我跟他画地绝交，隔袍断义，我们这朋友退了。嘿，你看我理的，我说哎呦，看你半天，我都不跟他理话。
5: 您先别撒谎，
6: 我臊了他。
5: 不是，您说是怎么了？怎么惹着您了？
6: 怎么了？啊？你说给我们孩子介绍这对象
5: 啊，这是啊啊，
6: 到家我这么一看，哎呦，就这脸色那个黑呦，啊，你看季连海的脸色没有？啊，比他还黑呀 啊那个跟我们儿子不般配啊，
5: 是啊，
6: 掉煤堆里都不好找，嗯，那得拿罐桶。捅着硬的是煤，捅着软的才是这姑娘呢。是吧？你说我们能乐意吗？
5: 您别着急
6: 啊，我跟这我们俩这交情算完了。啊？干嘛呀？这是、啊、
5: 这季老师这事咱不提啊，别人也有介绍的吧？
6: 谁啊？
5: 您，王月波。
6: 谁呀、啊？
5: 我岳波哥，我们介绍。
6: 你别提他， 你提这孩子，我恨不能把他掐死。
5: 您掐他费点劲吧，
6: 费点劲，我这恨他呀。
5: 不是他介绍的哪儿不合适啊？
6: 怎么？你听着啊，一开始好心好意给我们介绍一对象。
5: 是啊。
6: 哎呦，我一看这孩子呀，小姑娘还真漂亮，嗯，还长得也好看，一见面，我们这儿子就点。

0: 点头乐意了，
1: 那挺好嘛。
0: 没过三天，给我们送信儿来了，告诉那姑娘不乐意了。哎，姑娘不乐意也没关系，又给我们介绍一个。你说我感谢她不感谢她？
1: 那您应该感谢人家。
0: 好，没想到这个姑娘啊，长得这个老成哦，少白头，一脸的褶子。
1: 行行行，这我知道，这我知道啊，才大两岁，
0: 大什么？
1: 大两岁啊！
0: 大两岁啊！
1: 对呀、啊，
0: 你没瞧见啊、嗯？要看见那模样，他像比我妈大两岁的。好家伙，
1: 姥姥是吗？
0: 多新鲜呢！不是娶，我是娶儿媳妇呢，我是娶妈呢。
1: 您这别着急，
0: 这点成，这还不如我最恨他的地方。头一回为什么那个说三天就跟我们吹了，半截他给呛走了，呛走还不说，我听说前两天还给他生一大胖小子。嘿，你说我生气，我这都快绝乎了。
1: 哎呀，行行行，有一句老话您知道吗？
0: 怎么了？
1: 儿孙自有儿孙福，我说您就甭这么操心。
0: 哎，那不成，那不成，当父母的都操心，当父母的操碎，可怜天下父母心呐，说的就是我们这年岁的人。
1: 不是，关键就是您，您说让您这脾气、啊、一说这事，您看您现在都急成这样，
0: 那能不急吗？
1: 您这么一急，您还想要操心，对吧？这又不行，那又不行，
0: 是不是？
1: 你这赶上我们这手里有合适的，我们都不敢给介绍。
0: 什么合适的？什么合适？你觉得合适？你说怎么合适？
1: 我们这合适的就对呀、啊，这合适，有钱啊，对吧？手里有点钱。那您这脾气，我敢给介绍吗？介绍完你把我逐出市？
0: 不，这话得这么说。他要是真有钱，我们不嫌弃啊、嗯，是不是？你大胆的说。是人家里富裕，这我们有什么不乐意的？
1: 对，就是手里倒是有点东西。
0: 有什么？
1: 手里有仨烧饼。
0: 你呀、啊，凉快凉快吧。
1: 怎么了？
0: 仨烧饼啊？那抱着六个馒头的我还不乐意呢。仨烧饼算什么呀？
1: 抱六个馒头干嘛呀？
0: 怎么了？
1: 仨烧饼。Supermarket。
0: 不是，你说的我满不懂，什么意思？
1: 超市。
0: 啊？
1: 手里有仨超市。
0: 这姑娘家有仨超市。
1: 对呀、啊，
0: 这事儿说的，你都早说呀！你呀，我这么多徒弟啊，我就喜欢你，
1: 这就喜欢，
0: 我就喜欢你啊！李伟健比不了你，呵，你说我徒弟这关心我这事，
1: 您别瞟我们师兄弟关系啊！
0: 你说说，你把这有钱的你跟我说说，
1: 不是有钱的说有什么用啊？他关键他是黑呀、啊。
0: 什么？
1: 他黑呀，
0: 长得黑。
1: 这样，
0: 长得黑不要紧，他不是有钱吗？啊，那就好办了。现在你知道这整容技术多发达呀？啊，让他漂白呀、啊。
1: 光漂白不行，这位还老，
0: 老
1: 老，
0: 老点。
1: 那大两岁，这大五岁呢？
0: 大五岁，
1: 大五岁，
0: 合适。有这么句话吗？啊，女大三抱金砖，女大五赛老母。他知道疼我们孩子呀，他有钱呢，
1: 是有钱啊，这黑也行了，老也行了，
0: 就是。
1: 另外还有一点啊，
0: 怎么着？
1: 这姑娘脾气不太好。
0: 哎，这你算说对了啊，这有钱人都有脾气，
1: 是。
0: 那当然，有钱人有多少钱的脾气多大？
1: 但他那个脾气也太不好了，
0: 怎么不好？你说，
1: 比如说啊，就过那4S店，看着那奔驰车啊，就看车要给大哥买辆奔驰车，
0: 干嘛？
1: 买车呀、
0: 啊？不，这不成。这咱不图财啊，咱这不能要。
1: 怎么了？
0: 刚见面给咱买辆车。
1: 对啊，
0: 咱家有车呀。再说了，这刚见面咱就收人车，让人小瞧咱们。
1: 不是，就您那车还提呢？
0: 怎么了？
1: 我师傅到现在开6手的夏利。那车10回9回打不着火啊、嗯？怎么打火？要想打火也行。
0: 怎么？
1: 拿一找一钢丝儿，嚯，跟里面蹬，嘚嘚嘚，这算打着火了。
0: 这孩子说话就夸张啊！
1: 就您那破车吗？
0: 你太夸张了啊！这言过其实，哪有这事儿啊？我这车用着吗？
1: 不是啊，
0: 那还是汽车吗？这呲呲，那成手扶拖拉机了。我那根本就不用蹬钢丝儿。
1: 那您怎么打火啊？
0: 我拿摇棒摇啊！
1: 您这不就是手扶拖拉机吗？
0: 这不是还能开呢？再说，咱让人家买车，让人小瞧咱嘛，对不对？仨烧饼，跟咱一结婚啊、嗯，只要一结了婚，那多一半都是咱们的。
1: 那意思就是您这车不要，
0: 不要，
1: 您不要坏了。
0: 怎么了？
1: 这姑娘当时火腾一下就是上来，嚯，瞪着大哥，啪啪啪6个嘴巴，嗯，当一大杯胯。
0: 哎呦，这么大脾气！
1: 回头大哥高位接摊了，
0: 这麻烦了。怎么这么大脾气？那
1: 脾气大，你那怎么要想不打架啊？这车就得要，
0: 哦，这车就。

0: 得要
1: 就得要，
0: 给咱买一什么车？
1: 买奔驰，
0: 奔驰啊，
1: 奔驰，
0: 光买奔驰不成？
1: 怎么呢？
0: 起码呢，来一凌志，饶一辆，
1: 还饶一辆？
0: 当然，把我这夏利我也换换呢。
1: 这要是还是您这脑子好啊！
0: 咱不让姑娘不高兴。
1: 行，您要是这么弄的话，您这之间就处的就和谐多了。
0: 得了吗？
1: 那行，那这事儿咱就这么定下来。
0: 好好好，
1: 您觉得合适是吧？
0: 哎哎，
1: 那就安排他们俩呢，明年年底的时候见面。
0: 哎，不不不，等会儿，等会儿。干嘛明年呢？
1: 不是，这
0: 明年这时间太长了。不是，别点，你这咱俩这说的时候啊，他们这都听着呢。你这是长什么心眼都有。那待会儿那谁王佳石，他一听这呲溜他跑了，他把他儿子不给人家了，咱白忙活了。
1: 您这别动这心眼
0: 啊，
1: 人家姑娘有一特殊情况。
0: 怎么了？
1: 人家呢是要出国，人明年年底才回来。
0: 是啊，那怎么什么时候走啊？
1: 这明儿中午就走啊。
0: 明儿中午就走
1: 啊？对呀、啊。
0: 那这样吧，
1: 啊，
0: 明儿早晨见面。
1: 明儿早上见面。
0: 明儿早上见，把这事儿就拍板了。
1: 也行，那您定个点儿，明儿几点见面？
0: 明儿早上4点半。
2: 师傅，那会儿天儿还没亮呢。
0: 哎呦，不能等天儿亮啊！
2: 为什么呀？
0: 顶天儿一亮了，王佳石先跑了去了。咱们这趁着黑儿就把这事儿办了。
2: 呵，您这是相声表演艺术家防着歌唱。

0: 造成一个什么样子，是活灵活现还是什么的，因为小孩子对小动物都比较感兴趣嘛，然后我觉得可能他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吧。
1: 惊奇的地方就是他这个场地特别大，而且是户外的，就是第一次看这种表演。
2: 放眼望去，没有舞台，没有幕布，连一把椅子也没见着，这戏到底在哪儿演呢？先跟着指引领一张入场券吧。
3: 您两位今天的身份是什么？
4: 我们是猫族使者里面负责给大家领用这个 AR 手机道具的。
5: 因为全场有一个手机的 AR 体验，然后我们给大家都准备了专用的手机，然后我这边是有一个二维码，大家领用的时候是需要先扫我这个码填一下信息
4: 报名。
5: 它是通过 AR 大家能看到的，就是虚实结合，大家能更好的去体验一个剧情。
6: 就是平常看演出不就是找个地儿坐吗，但是今天还有个手机互动，我觉得很新奇。
2: 从这一刻起，你就是猫族同盟了。而这时候你会发现，演出还没开始就已经被喵声硬控了。
7: 我们这里面有盘儿吗？
8: 就那小盘儿。
9: 又换了一只猫。
10: 自我介绍啊，我叫林华烟，是个唱戏的，看得出来吧。
2: 故事要从失忆乐官林花年说起，五只性格迥异的守灯灵猫试图唤醒其守护神灯的前世记忆，一段温情治愈兼具国风浪漫的故事就此铺展于寿皇殿的夜色之下。戏曲、舞蹈、魔术轮番在实景里上演，扫一下某个角落可能就解锁一段支线剧情，像猫咪跟你玩捉迷藏一样。没有固定座位，没有舞台界限，因为人人都在戏里。
11: 我觉得这种互动形式还是很不错的，就小朋友们都特别沉浸，那种光影特效又配上红墙古建，就给人一种很梦幻的感觉。在这有限的空间里面，尽可能设计出更多的这个路线和效果来，
12: 很有历史感，然后在历史感里面又有很新奇的剧本，就有一种古今结合的感觉。
13: 好叫你身体
14: 长鸣之景山奇妙夜，事实上是我们打造的一个新型的夜游活动，观众实际上是一种行进式的沉浸体验，通过体验这样的夜游活动，能够更好的去感受我们中轴线的这样厚重的一个文脉。
1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

0: 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但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的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啊、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现在社会上这么多人，这么多名人都能开博物馆，为什么我就不能开博物馆？
1: 人家是名人，你又没名儿。
0: 我现在是没名儿啊，以后呢，
1: 就有名了，
0: 也不一定。
1: 那你说他干嘛呀？
0: 但是我开博物馆啊，这个有先决条件。
1: 什么条件？
0: 我学的专业跟这博物馆对口啊。
1: 您学的什么专业？
0: 工商管理。我做这好，对不对？到时候我这博物馆一开张，文物一展览，各大媒体啪啪啪一报道，我就火了。
1: 你呀，就在这儿跟大家介绍介绍你收藏的文物，要是真好，我给你跟有关部门反映反映，兴许就能给你找一好地儿。
0: 你替我反映，
1: 我反映反映，
0: 太好了，我这文物啊，太好了，
1: 是
0: 说出来啊，能吓死你。
1: 金缕玉衣，
0: 也没那么贵重，
1: 那是，
0: 但是是同等价值哦。你来看，这儿是秦始皇的口罩，汉武帝的牙膏，杨贵妃的胭脂粉，唐明皇的刮胡刀。
1: 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全是生活用品。
0: 对，就是生活用品啊，但是是从唐朝流传到现在，那就算文物。
1: 反正也对，不过您这个都是小物件啊。
0: 什么
1: 小物件？不是您那有点正经文物没有啊？
0: 当然有了啊，不光有正经文物啊，我还搞文物的科研。
1: 哦，您还做科研？
0: 那当然了。
1: 什么科研呀？
0: 让文物开口说话。
1: 那怎么开口说话？
0: 其他的文物啊。哦，让开口说话呀。
1: 是不是怎么开口说话呀？
0: 你帮我琢磨琢磨。
1: 我琢磨琢磨。
0: 你琢磨琢磨。
1: 我想想。
0: 你琢磨琢磨怎么开口说话。
1: 开文物开口啊，一进博物馆，文物冲着你

0: 你好，我是司母戊鼎，
1: 我是四羊方尊，
2: 我是马踏飞燕。
3: 你有病吗你？
0: 不是你让我琢磨琢磨吗？
3: 你不能瞎琢磨呀！啊，文物开口说话，一看你就不懂。
0: 不是，那您介绍介绍，怎么让文物开口说话？
3: 听我说说 啊，就是把文物的介绍用声音录下来，放到 APP 里一扫，你就能听见了。
0: 扫啊？扫什么呀？
3: 扫我呀？
0: 哦，扫你呀？你等着啊！
3: 干嘛去？
0: 我拿笤帚去。
3: 笤帚干嘛？
0: 不是扫你吗？
3: 拿笤帚扫我呀？
0: 垃圾分类现在
3: 乱七八糟啊！扫我这二维码啊！
0: 哦，扫码啊？
3: 对呀。
0: 那我要一扫这码呢？
3: 哎，你就能听见了。哦。而且我们这新进了一批北京市的代表性文物，嘿，关乎这一城三代的。
0: 好啊，
3: 特别好。
0: 是是是。
3: 哎，你扫一扫。
0: 我体验体验。
3: 体验体验。
0: 好吧，来。哎呀。第一，
3: 你成功支付2000元。
0: 对了。哎。什么叫扫走我2000块钱啊？
3: 我得给我的员工发工资啊！
0: 你给员工发工资也不能从我这儿扫钱呐！
3: 不是，这他对他这是门票，
0: 门票，
3: 门票，
0: 多少钱一张？
3: 100。
0: 那你扫我2000，
3: 你不懂啊？这叫卖一赔20。
0: 那是你卖一，我赔20。不行，2000块钱还给我，
3: 没法还。
0: 你没有你这样，
3: 扫过来怎么还你、啊？
0: 那我们这说相声，这演出挣钱也不容易。你什么就平白无故扫走我2000块钱呢？
3: 不是，
0: 赶紧还给我！不行，
3: 你
0: 还给我！
3: 你
0: 还不还？我就问你还不还？
3: 今天石头
0: 还不还？你甭说那个，还不还？
3: 来这
0: 是不是不还？是不是不还？
3: 没法还！
0: 我告诉你，李春义，这2000块钱你要不还，我现场我抽风！
3: 什么？
0: 我还说抽就抽？
3: 怎么说？别抽风，别抽风，别抽风。行行行，哎，我倒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3: 看你能不能接受啊！一会儿我介绍完我的文物，提出问题，哦，你跟观众朋友们抢答。要朋友们抢答上来，谁答上来，我给一张我们博物馆的年票哦，外带啊，他资助的2000块钱。
0: 谁资助的？我这是误扫，
3: 误扫也不行啊，对不对？反正这2000块钱，观众答上来就给他。
0: 观众答上来给观众。
3: 对，
0: 那我要答上来呢？
3: 答上来，答上来吧。
0: 答上来，答上来吧，像话吗？
3: 干嘛？答上来你也给观众2000块钱啊？
0: 我有病啊！
3: 土豪是不是你？
0: 谁土豪？答上来2000块钱原封不动退给我。哦，还有你那博物馆年票也得给我。
3: 哎、行行，没问题。
0: 明白了吗？
3: 都给你。给宦官之后，为何其子曹丕能面南背北登基称帝，而我刘瑾却只能在金銮殿下称一千岁？正在刘瑾长吁短叹之时，其党羽张彩上前进言道：“千岁，您若想称帝，却也不难，只需一计。您只需。”中秋月圆夜之时，将永定河大堤扒开，自有大水灌死朱家皇帝。刘瑾闻听，心中大喜，是大喜过望，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东厂听分明。中秋月圆夜是毁地燕京城。一时间，永定河狂浪蔽日，洪水滔天，源源不断，无际无边。京城赏月的百姓恐怕要命丧水底。就在此时，从空中掉下一神物，只见他四足腾空，两脚飞舞，仰天长叹，是一声闷哼。就听闷闷，一声闷哼，波涛退去；二声闷哼，顺水横流；三声闷哼，将两岸沙石喝断，堵住河口。此神物张开血盆的大口，任由那汹涌的洪水流入口中。说来奇怪，此神物见这潮起潮落，浪花朵朵，非但不怕，竟还唱起了歌谣。
0: 怎么唱的？
3: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这桃花开。
0: 那年头有这歌吗？
3: 此歌声吵醒了正在熟睡的正德皇帝，差人询问，才知晓是9000岁刘瑾有意刺王杀驾，图谋不轨。到后来，9000岁擅离藏刀刺正德，明武宗凌迟万剐除刘瑾，京城百姓安享太平，重见天日，皆因此神物 之力，后人有诗赞之曰：通体乌黑赛石油，两只铁脚一铜头，四只骏蹄分八彩，有根尾巴传千秋。
0: 好，这是永定河镇水牛。
3: 嘿，
0: 对不对？
3: 还真搭上来了。
0: 拿钱。
3: 哎，
0: 两千。
3: 多少？
0: 两千呀。
3: 两千我不能都给你。
0: 那给多少？
3: 只能给你50。
0: 为什么？

0: 它不是牛，但它不是全牛啊，
1: 那是
0: 牛的一部分，
1: 牛骨头
0: 没那么硬，
1: 牛尾巴
0: 没那么翘，
1: 牛犄角
0: 抽不了风，
1: 牛蹄子
0: 走不了道，
1: 那能干什么？
0: 扔在地里当肥料啊，
1: 这是
0: 牛粪呢、
1: 去你的吧。
2: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现在我改行都能挣钱了。
4: 还改行？
3: 对了，
4: 哎呀，你要干什么呀？这是
3: 唱歌啊！
4: 我可真不信你能有这本事。
3: 不信
4: 啊？
3: 露一手行吗？
4: 干嘛？啊、展示展示。
3: 没错，
4: 太好了！
3: 当着大伙的面，当着你，我会把我的搭档给你请上来。
4: 这不是电钢琴吗？这个，您来一来。

0: 确实不错。
1: 怎么样？哎，
2: 啊，一直有一个小问题想问问你
1: 啊。您说，
2: 打小啊就有一个愿望，
1: 什么呀？
2: 想站在这个万人的体育场，
1: 鸟巢。
2: 哎，对了，从这边唰唰唰唰唰跑那头，还从这头唰唰唰唰唰跑这头。哎，知道叫什么吗？
1: 叫炸卷。
2: 对了，炸卷像话吗？这？
1: 让大伙看看这模样啊！这头跑那头，那不就是炸卷吗？
2: 我累不累的那个啊？
1: 什么意思？
2: 就是想跟那个观众朋友们，跟音乐上有一个共鸣
1: 哦，互动沟通这种感觉，
2: 有一种演唱会的感觉。
1: 没问题呀，
2: 能练好吗？这个
1: 能练好，
2: 太好了。
1: 但是啊，先测一测你的音域怎么样？那先天条件，音准发音。咱开始发音练练啊，
2: 来一来。
1: 比较耗费气力
2: 哦，这倒是。
1: 你先活动活动。
2: 那我怎么活动呢？
1: 你先来30个后空翻。
2: 老师，你是不是跟我玩笑呢？
1: 怎么了？
2: 我来30个后空翻。那我不直接就埋这儿了，就是啊。
1: 那换一个。
2: 你当然得换一个了。
1: 蹦行吗？
2: 跳啊，这没问题。
1: 咱蹦10下。
2: 咱老打篮球，
1: 意思意思。
2: 没问题。
1: 来，上外边。
2: 来啊，
1: 别偷懒。来，准备，走。哈，来，停！
2: 怎么了？这是？
1: 我觉得你没有活动开。你再来10个高抬腿。
2: 咱下回一气说完了，成不成？
1: 去去去去去！
2: 好嘛，
1: 来，准备，
2: 来啊，
1: 走。行，
2: 老师有什么话咱尽快一气儿说完成吗？
1: 你还没活动开，
2: 什么意思？
1: 你这么着吧，你跑步，
2: 跑步，
1: 你围着咱们这个演播厅跑一圈，
2: 我还跑一圈，
1: 跑一圈就活动开了，
2: 大伙儿想看吗？走着，
1: 别过，哎呦，哎呀，
2: 行不行？
1: 行，不容易，咱来啊，
2: 可以了吧？
1: 我要没听过，我真以为一首歌呢。
2: 这不就唱得很好吗？小
1: 二人转就出来了。
2: 对呀，这不最长电影吗？演二人转的事
1: 儿。不这词儿啊！哎呀，我给你打个示范，来来。
2: 好，你打个样。
1: 一个小舞台。
2: 不是，
1: 对了呀。哎，我跟你说呀，唱高音有一个小技巧。
2: 什么技巧？
1: 有一位歌手叫邓紫棋，知道吧？
2: 太知道了。
1: 唱的高不高？
2: 太高了。
1: 邓紫棋为什么能唱这么高？

0: 凳子，
1: 有跟凳子有关系吗？
2: 凳子压脚了吗？
1: 啊，不是不是，因为人个头比较矮小啊。啊，你看长号、中号、小号哪个调门高？
2: 那肯定小号啊。
1: 大提琴、中提琴、小提琴哪个调门高？
2: 小提琴呢？
1: 但凡矮小调门就高啊。你要想唱高音，头一个你就得
2: 锯腿
1: 锯。唱高音把腿不要了，
2: 那可不是吗？这一锯腿一短，高音大，
1: 这上来
2: 不是你，对不对？
1: 别那么狠行吗？
2: 小技巧，
1: 别那么狠。
2: 什么意思？
1: 有个词儿叫弯腰，你会吗？
2: 哎，那你说弯腰不就完了吗？真是的，弯腰。哎，要不咱还是锯腿吧。这动作太难了，
1: 扎个马步不就完了吗？
2: 就扎马步吗？
1: 咱们海拔变低一点啊，扎马步，唱高音，找一种感觉。
2: 什么感觉？
1: 打哈气的感觉。
2: 哈气，
1: 打一哈气。哼，什么感觉？
2: 困了，
1: 困得像话吗？
2: 我得该睡觉了，我困了。
1: 不是，来，深吸一口气，停，气吸得不对，气要往下沉，沉到你的丹田。
2: 丹田，
1: 丹田在哪？知道吗？
2: 不知道。
1: 丹，哎。你丹田在哪儿呢？哎，
2: 你快给我找找吧，这个
1: 就在这儿啊，就这么一使劲就能唱上去了，来试试啊。
2: 好啊。

0: 门课，尽在北京时间。
1: 上小学的时候就不会说话，
2: 嗯，
1: 那会儿放学回家
2: 啊，
1: 看见人家门口有一个老爷爷
2: 啊，
1: 提着两兜子水果，这年纪足有七八十岁，
2: 岁数不小。
1: 咱们少先队员是不是应该助人为乐？
2: 尊老敬老是咱们的美德。
1: 本来是这么一句话，
2: 嗯，
1: 老爷爷，东西我来帮你拿吧。
2: 挺好啊，
1: 当时一紧张就说错了。
2: 你给说成什么了呀？
1: 老东西
2: 啊，
1: 爷爷我来帮你拿吧。
2: 呵，那这老爷爷不揍你啊？
1: 这老爷爷真对得起我。
2: 嗯，
1: 东西都没撂地上就给我来一飞踹。
2: 该，
1: 哎呦，当时踹得我跟烂桃似的。
2: 哎呀，
1: 您说我这张嘴多耽误事儿。
2: 那老爷爷这功夫够厉害的。
1: 哎，上了大学照样不会说话。
2: 那毛病还没改，
1: 紧张啊！
2: 啊、
1: 嗯，知道为什么紧张吗？
2: 什么情况？
1: 看见自己喜欢的姑娘紧张。
2: 哦、
1: 我跟您没法比，
2: 怎么呢？
1: 一见着陌生女孩，尤其自己喜欢的，就不好意思。
2: 哎，你有什么具体的事例呀、
1: 啊？这不那天我们俩刚洗完澡，
2: 哎、
1: 我就
2: 行了，别说了，这您还不好意思呢？
1: 怎么了？
2: 跟人女孩都一块洗澡了？
1: 您误会了，
2: 你是个臭流氓啊！你，
1: 我说我这嘴有问题吧？
2: 啊、
1: 嗯，误会了，大学男女浴室的门对着。我们是各自洗完澡穿好衣服在门口碰上了。
2: 不是，等会儿你们学校那个男浴室和女浴室那门对着。
1: 对，人大学好多都这样。
2: 是吗？
1: 对呀、啊、我们俩碰上了。您说这时候是不是搭讪的绝佳机会？
2: 你这也不像什么好大学。
1: 那你就别管了
2: 啊，
1: 反正我们俩一见面我这心一动，是不是应该跟他搭讪搭讪、
2: 哦、那你得说两句、
1: 哎、当时我是颤颤巍巍哆哆嗦嗦，一咬牙一跺脚我就说上了。
2: 你说什么了呀？
1: 那什么，
2: 嗯，
1: 你们那边男生多吗？
2: 啊，
1: 不是，
2: 这是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1: 我是说我们这边女生不少。
2: 哼，
1: 哎，要不然你有空过来看看。
2: 这
1: 我这么一说，连盆带毛巾全抽我脸上了。
2: 该，
1: 您说我这张嘴多耽误事儿，这
2: 都是你自找的。
1: 干脆大学毕业我直接表白去吧。
2: 这么些年还惦记人家？
1: 那当然得表示咱对爱情的执着呀。
2: 哦，你还挺这个执着。
1: 上他们家，
2: 嗯，
1: 跟他表白。
2: 哦，
1: 我都想好了，如果要是他妈出来开门
2: 啊，
1: 我就深鞠一躬，阿姨您好，您女儿在家吗？
2: 啊，
1: 我想约她看电影。
2: 呀，你呀、啊、早就应该这么说话，
1: 大大方方，
2: 这多好啊。
1: 倒霉催的呀。
2: 怎么了？
1: 那天一敲门，他爸出来开的门。
2: 那也不要紧啊，
1: 我这一紧张又说错了。
2: 你这回说成什么了呀？
1: 我说那个叔叔您好
2: 啊，
1: 阿姨在家吗？
2: 你找他干嘛呀？
1: 我想约他看电影。
2: 我那他爸爸不跟你急了呀？
1: 哎呦，真对得起我呀。
2: 嗯，
1: 直接来俩飞踹这回。
2: 哎，废话，
1: 您说我这嘴太耽误事儿了。
2: 你得好好想想、哎、
1: 就连生孩子的时候，
2: 嗯，
1: 我都说错话。
2: 这回你又说错什么了呀？
1: 知道我媳妇怀孕生一大胖小子
2: 啊，
1: 那赶紧跟我爸爸报喜啊。
2: 那就迫切的心情、
1: 啊、哎呦，拿起电话就喊上了。
2: 你喊什么呀？
1: 我说爸呗。
2: 哎
1: 哎，你答应什么？你
2: 不是我这不习惯了吗？
1: 没听说，我合着咱俩就这辈儿，是不是
2: 啊？
1: 别捣乱
2: 啊。
1: 我说爸呗，告诉您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啊？
1: 您要当孙子了
2: 啊。
1: 不是，您要抱爷爷了。
2: 那我抱得动吗？
1: 不是，您要当孙子抱爷爷了。
2: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应该是，
2: 那是您要当爷爷抱孙子了。
1: 对对，您要当爷爷抱孙子。
2: 哎，
1: 哎呦，你没看呢。
2: 嗯，
1: 等过百天那天更热闹了。
2: 那亲朋好友都得来呀、啊！
1: 七大姑八大人全到了
2: 啊！
1: 我一想，这时候得显示咱有身份，显示咱有文化，
2: 那你得说两句。
1: 我说各位朋友，
2: 嗯，
1: 您得上演
2: 啊！
1: 这是我的犬子，哎，这有文化没文化？
2: 还行啊，
1: 是不是
2: 够文明的？
1: 那当然了，
2: 很礼貌。
1: 哎呦，当时一高兴又说错了，
2: 书面语言。
1: 我说各位上演，
2: 嗯，
1: 这就是我的爱犬，
2: 爱犬呀！
1: 就我那儿子还真对得起我
2: 哦，
1: 当时小嘴一撅，
2: 嗯，
1: 汪汪，
2: 我去要咬你。
1: 您说我这张嘴是太不会说话，
2: 被人说成狗了，人能不急了吗？
1: 这都不算什么，就连工作上
2: 啊
1: 都不会说话、
2: 啊、这可耽误事儿了、啊、
1: 是不是？
2: 嗯，
1: 就我们单位
2: 啊
1: 有一个杨经理。
2: 哦，老杨
1: 原来呢在人事部门工作
2: 啊，
1: 后来调到计算机房了。
2: 哎，这个岗位变换了。
1: 哎，那天来了几个朋友呢，
2: 哦，
1: 说要请他吃饭。
2: 你瞧
1: 我这个人热情 啊，我说我给您接待一下吧。
2: 你还要给张老张？
1: 哎呦，我说哥几个，
2: 嗯，
1: 您来的实在是不凑巧。
2: 怎么了呀？
1: 还不知道吧？
2: 啊，
1: 这杨经理啊，
2: 啊，
1: 不在人世了，
2: 不在人世
1: 啊，不是那个离开人世很久了，
2: 死了呀？
1: 啊、不是那个他调到计算机房了。
2: 哼，你这个费劲劲的，
1: 是不是？
2: 你就直接说你调走了不就完了吗？
1: 调走了，别着急，我给你们叫去啊！
2: 啊，你去喊去吧。
1: 不是找那个杨经理吗？
2: 对对对，
1: 到了计算机房门口，就这一嗓子又错了。
2: 你又喊成什么
1: 了？不是那什么那个姬经理在洋房吗？
2: 好嘛，你们单位是养殖场。 你这玩意儿养的还挺全乎。
1: 哎呀，当时我们
2: 鸡也羊啊，还全都有。
1: 杨经理出来还挺高兴。
2: 哦，
1: 呀，我说小曾同志啊，
2: 哎呀，你看这个杨经理还是山东人。
1: 这是山东话吗？这个不是那个小曾同志啊。
2: 嗯。
1: 你这个嘴还是蛮厉害的
2: 啊、
1: 哦。你说错了一句话，我多出两条腿来。
2: 啊，
1: 就算我姓杨啊，长得白了一点，
2: 是 是, 是。
1: 你也不应该把我划分到家畜里边啊。
2: 行行，人家呀倒是没生气。
1: 哎，他愣没生气。
2: 这还跟你开玩笑。
1: 赶紧吃饭吧。
2: 嗯。
1: 等到了包间。坏了，
2: 怎么了？
1: 哎呦，那哥几个抽烟抽的跟磨云洞似的。
2: 真钱
1: 啊，
2: 这他们可不像话，
1: 是不是？
2: 这室内不能抽烟、
1: 啊。对呀、啊，
2: 阻止他们。
1: 这时候咱们就得替领导拔拔创了。
2: 嗯，
1: 我说哥几个都别抽了。这北京有明文规定，
2: 嗯，
1: 室内不能抽烟。
2: 就是，
1: 我们这杨经理也不会抽烟，
2: 嗯，
1: 凡是抽烟的
2: 怎么样？
1: 全掐死。
2: 抽根烟就给人掐死、啊？
1: 那应该呢。
2: 哪有这么大罪过啊？
1: 是不是？
2: 当然了呀。
1: 依着您呢，
2: 枪毙就完了。
1: 枪毙、啊，
2: 就是让他们呀，赶紧把烟掐灭了、
1: 哦、啊！
2: 爱护自己的身体。
1: 哦，对对对，
2: 嗯、
1: 这个没那么大罪过啊。
2: 就是，
1: 有烟的都掐死
2: 啊，
1: 人都留着啊、嗯。我这个人就是不会说话，您瞧我这张嘴。
2: 嗯，
1: 这么着吧，我替杨经理提一杯。
2: 嗯，
1: 哥几个，咱把酒都倒上，
2: 啊、怎么样？
1: 端起酒杯，
2: 嗯，
1: 同归于尽。
2: 对，嘿，放下吧。啊同归于尽，谁跟你喝呀？
1: 不是应该呢，
2: 人那个叫做一饮而尽。
1: 对，杨经理说了，小曾同志，你不要再说了。
2: 嗯，
1: 再说我们全都死掉了。
2: 就是，
1: 这样我们还是先吃菜吧。
2: 哎，吃口菜。
1: 哎，人家服务员小姐替我解围，
2: 怎么呢？
1: 端上一盘大菜。
2: 什么菜呀、啊？
1: 甲鱼汤。
2: 哟，够横的，
1: 好不好？
2: 大补。
1: 这时候就得看咱哥们儿的了。
2: 嗯，
1: 显显情啊。
2: 啊。
1: 我说哥几个都瞧见了吗？
2: 啊。
1: 咱们杨经理不来，甲鱼不来。
2: 啊。
1: 杨经理一到，这甲鱼就上来了。
2: 呵，这寸劲儿啊。
1: 啊。
2: 嗯。
1: 这东西各位都别动啊，
2: 嗯，
1: 我拿这筷子一扒拉王八腿儿，
2: 嗯，
1: 让我们经理先动动，让经理先动动，
2: 别让经理先动动啊，
1: 应该呢，
2: 让人家经理先动筷子。
1: 哎呀，我们杨经理说我不能动啊，
2: 嗯，
1: 我要一动又变两栖爬行类动物了。
2: 是啊，人家经理全明白，
1: 我还是喝点汤吧，
2: 这菜就应该喝汤。
1: 经理您说的太对了，
2: 嗯，
1: 王八就是喝汤的，
2: 对，这汤也喝不了了。
1: 哎呀，经理说我也不能喝汤了
2: 啊，
1: 这样吧，你把汤给哥几个分一分，
2: 哦，
1: 里面还有甲鱼蛋，好好的看你表现啊。
2: 啊，
1: 我说这咱才在行了。
2: 是，
1: 哎呀，当时我是看了看杨经理，看了看甲鱼蛋，看了看甲鱼蛋，看了看杨经理。
2: 不是你琢磨什么呢？
1: 这玩意儿没法分呢、啊。
2: 哎，有什么困难呀、
1: 啊？咱这八个人七个王八蛋分不均呢、啊，这个。
2: 好家伙，这回全给人得罪了。
1: 要说还得看我们杨经理了、
2: 啊，
1: 把酒杯端起来了。
2: 嗯，
1: 小曾同志啊、
2: 嗯，
1: 我们还是同归于尽吧。
2: 你这是把杨经理气着了。
1: 喂，我是经理，您千万别跟我这犯贱
2: 啊！
1: 不是，您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
2: 你这什么话、啊？
1: 您是小人不计我大人过。
2: 你是谁呀、啊？
1: 不是那个，您宰相肚子里能翻船？
2: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
1: 您再看我们经理
2: 啊！
1: 哎呦，
2: 这直接让他给气医院去了。
1: 哎呦，您说我这张嘴太耽误事儿了。
2: 你呀、啊，真得好好改改，
1: 饭也没法吃。吃了，
2: 嗯，
1: 回家吧。
2: 啊，
1: 到家惹一肚子气，
2: 不是这回家谁招你啊？
1: 哎呦，就我那倒霉媳妇儿
2: 啊，
1: 这天他愣买一个貂皮。

0: 衣。你说这百家娘们我真受，
1: 这就得说你了。
0: 怎么了？
1: 这大冬天的
0: 啊，
1: 人家买件大衣这是应该的呀。
0: 能穿貂皮的吗？那玩意儿贵呀。
1: 啊，不是多少钱啊？
0: 原价28000呀。
1: 那现价呢？
0: 25000。
1: 我天，耗子皮的吧。
0: 您甭管什么皮了
1: 啊，
0: 穿上还美呢。
1: 哦，
0: 老公老公，你看我这个貂皮大衣好看吗？
1: 哦，
0: 好看吗？好看吗？
1: 呵，你看你媳妇这碎嘴子够贫的。
0: 哎，什么意思这是？
1: 你得赞美她。
0: 说对了，
1: 嗯，
0: 让我夸着夸着她
1: 啊。夸着夸着，
0: 我说
1: 那叫夸奖夸奖。
0: 我说这个媳妇儿，
1: 啊，
0: 太好看了
1: 啊
0: 就这个貂牌大衣你穿上。
1: 貂牌大衣
0: 啊，
1: 洗衣粉呀。啊，
0: 不是那个貂皮大衣你穿上。
1: 嗯，
0: 太棒了。
1: 怎么棒啊？
0: 别看25000
1: 啊，
0: 穿出了250000的感觉。
1: 这倒符合你媳妇儿性格。
0: 您瞧这小腰显得，
1: 嗯，
0: 这跟皮缸似的。
1: 哎呀，啊，这还小腰呢。
0: 这大翻领，
1: 哎呀，
0: 搁在十字路口就是右转线呀。
1: 嚯，
0: 就这翻领凸显你这爪子脸，
1: 哎，
0: 不是凸显你这个苦瓜脸。
1: 哎呀，
0: 不是这个凸显你这个苦，哎，瓜根脸，瓜根脸。
1: 别说了
0: 啊
1: 啊，这就快挠上你了，
0: 还挠上我，
1: 嗯，
0: 直接脆上我了。
1: 你还说急了吧？
0: 我告诉你，真情，你个缺了德的你，
1: 嗯，
0: 你别以为我不傻。
1: 哎，那到底傻不傻呀？
0: 我听出来了。
1: 你听出什么来了？
0: 你这是指桑骂桑呢？你
1: 那就是骂你呢。
0: 你这粉刺我。
1: 哎，粉刺挤了吧。
0: 我告诉你，嫁给你和瞎了我的狗眼了我。
1: 哎，对，要不他儿子刚才只学狗叫呢，
0: 今天翻脸我就不是人。
1: 哎，你翻不翻脸也不是人。
0: 我要跟你离婚。
1: 这就要跟你分开了。
0: 您听听，他要跟我离婚。
1: 嗯，
0: 我说怎么着，你想跟我离婚
1: 啊？
0: 我厦大的。
1: 哦，你还是福建上的大学。
0: 福建干嘛呀？
1: 我听你不是说厦大的吗？
0: 你别以为我不怕你。
1: 你还是怕他。
0: 我告诉你，
1: 嗯，
0: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1: 怎么着，
0: 现在哥们儿时运不济，
1: 嗯，
0: 早晚我得人头落地。
1: 嚯，哎呦，行了，别说了。
0: 应该呢。
1: 什么叫人头落地呀？
0: 那是，
1: 那叫出人头地。
0: 我告诉你实话吧，
1: 嗯，
0: 两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三条腿的媳妇有的是。
1: 没让大伙儿听着都不像话了。
0: 怎么着？
1: 三条腿的媳妇儿
0: 啊？
1: 你找一妖怪？
0: 找妖怪干嘛呀？
1: 哪有三条腿的媳妇儿？
0: 都给我气糊涂了
1: 啊！
0: 就这时候，我妈出来赶紧劝架了。
1: 老太太听不下去了。你妈妈是油葫芦吧？
0: 你们家人才是辣了菇呢。
1: 你这可不好，
0: 这感叹词。
1: 哦，
0: 我妈就这特点。哎呦呦，你们别吵了。
1: 嗯嗯，
0: 挺大一大老爷们老跟媳妇较什么劲打什么架呀？
1: 就是，
0: 你看人隔壁老王，
1: 嗯，
0: 什么时候跟你媳妇打过架呀？
1: 那也打不着啊。
0: 上回你出差，人俩人好着呢。
1: 哎呦喂，行了，大妈别说了，赶紧回屋吧。好家伙，一会儿出人命了。
0: 我告诉你啊，
1: 嗯，
0: 我得说上你们俩人，尤其说说你小子
1: 啊，
0: 嗯，你这媳妇多好啊。
1: 哪儿好啊？
0: 长得多漂亮啊。
1: 怎么漂亮啊？
0: 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
1: 那不怎么样，
0: 我瞅着不错。
1: 嗯，
0: 够15个人看半个月的。
1: 耐看。
0: 就这媳妇哪儿找去啊？
1: 哪儿找去？
0: 打着灯笼都看不见。古话说的你都忘了
1: 哪句啊？
0: 一日夫妻百日恩，
1: 嗯，
0: 百日夫妻吃海参，
1: 不吃虾仁啊。
0: 这个10年修得同船渡，
1: 嚯，
0: 百年修得一块冬眠。
1: 这俩狗熊啊。
0: 这个两口子打架不记仇，
1: 嗯，
0: 床头打架床腿折。
1: 哎呦，这两口子是打急了呀。
0: 应该呢，
1: 这床腿都给打折了呀。
0: 应该怎么说，
1: 那叫床头打架床尾和。
0: 啊，甭说那么多了，
1: 嗯，
0: 9981难都过来了，两口子没有翻不过去的八宝山。
1: 是过不去了
0: 啊，
1: 都到八宝山了还过去了。
0: 应该什么山呀？
1: 火焰山呀。
0: 哎呦，甭管什么山了，
1: 嗯，
0: 都没吃饭的吧。
1: 嗯，
0: 当妈的给你们做点好吃的。
1: 哎，吃饭呀，咱们这就缓解一下，
0: 都搭把手啊。
1: 嗯，
0: 儿子上厨房搭把手，
1: 啊，
0: 把那胡萝卜切成肉丁，
1: 那切得成吗？
0: 那个儿媳妇也搭把手，
1: 嗯，
0: 去炒一醋溜土豆丝，记着别放土豆啊。
1: 哎呦，你妈也是糊涂车子。
0: 我给你们来一拿手好菜。
1: 你来个什么呀？
0: 西红柿炒番茄。
1: 哎呵，您这行别说了，您这放点糖就直接凉拌就行了。
0: 应该呢。
1: 那是西红柿炒鸡蛋。
0: 哟，对了，想起来了，
1: 啊，
0: 咱家没鸡蛋了，
1: 怎么办呀？
0: 你们俩等着啊，
1: 啊，
0: 我下蛋去。
1: 你这别说了。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方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个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

0: 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
1: 哦，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0: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2: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新，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货算不管，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0: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1: 嗯，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3: 对，
0: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3: 对，纯实木家具。那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0: 哦，
3: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
1: 嗯，
3: 人多的话咱们可以顺便变圆桌
0: 啊。这边也行是吗？
3: 对，可以，这两边。
0: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3: 对，这是圆桌了。
0: 哎，
3: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1: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3: 对，纯实木，纯实木。
0: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1: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算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0: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3: 对，这个价格计算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只有70多平米。
1: 嗯，
3: 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的，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这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1: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是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3: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
0: 40000多，
1: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3: 对，
0: 确实，哎呀。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1: 嗯，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3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3: 嗯，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0: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啊。你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1: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3: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0000块装下来，他是跟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万。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说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但你费用还要加。
0: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3: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它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1: 这不就是骗人吗？
3: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吧？
1: 对。
3: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建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影响。
1: 哦。
3: 对对对。 包括还有咱们这个水电，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嗯，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超出来咱们的价钱也是增庆的一种方式。
1: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3: 当然能做到嘛。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1: 哦，
3: 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1: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0: 没错，
3: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啊。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1: 哦，
3: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1: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3: 对，
1: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金星就返我10000块钱。
3: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厂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

0: 找到破纪录。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

0: 所以设计师高明在什么地方？不管你面积大小，人家设计的合理，这才是最好的。
1: 没错，这个卧室真的是不小啊！我看到咱们益丰方圆的定制家具了，一个大衣柜，可以把所有的杂物还有衣服都放进去。
0: 哎，
1: 傅老师，我特别喜欢那个梳妆台，女生在这哎化化妆，或者有时候当个写字台啊，用用电脑也特别的方便。
2: 对，哎，你说到这个衣柜，我发现它一个特点，它没有坐到墙体的最边上，
1: 哦，
2: 因为它那隐藏着一个储物间。
1: 哦，这样就不影响这个储物间的开拉门，
2: 你进去出来拿东西它就不碍事了。后面其实还可以放很多的柜子沙发都没有问题。
1: 其实不需要了，傅老师您发现没有，除了有这个储物柜，这边有个储物的空间，
2: 对，
1: 还有一个地儿可以搁东西，您找找。
2: 哎呦，
1: 没错，这个床一拉开就是两个大柜子，又可以放下不少的东西了。
2: 对，就是说您家里有多少东西都可能收纳了，是吧？
1: 是的，
2: 甭管你在家装方面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只要碰到我们益丰方圆，就是那四个字儿，迎刃而解。
1: 没错，因为咱们有家装智囊团，首当其冲的就是咱们的杨总。那接下来有请杨总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
2: 哎，
3: 咱们今天啊，这套房子的特点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老房，一个是小户型。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那么现在的老房的格局啊，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现在生活的一个需求。所以这个小户型这个老房改造是迫在眉睫，如何通过设计让这个小户型空间扩容，居住起来更加的舒适便捷呢？今天呢，我就和大家聊一聊这里边的装修秘籍。首先呢，就是利用定制家具提升储物的空间，增加功能区。那我们在这套房的设计当中啊，这个定制家具设计的可以说是非常的多，而且这个设计的功能也非常的多啊。这里边有鞋柜，有挂衣服的，这边呢有餐边柜啊，上面是储物柜，而且把这个冰箱还能放在这个位置。我们还做了一个宽窄柜的设计，而且宽柜和窄柜之间做了一个斜切角设计，这样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流畅自如。第二个呢，就是不做复杂的吊顶，我们使这种石膏线啊来代替，经济实惠而且还美观，提升我们整个的一个空间感。第三个呢，就是整体配色，那我们整个空间的配色呢是以浅色为主，这样整个空间看起来就显得非常的通透。第四呢，就是巧用阳台，阳台的空间呢不是很大，而且这个客厅空间也不是很大，所以我们就拆除了阳台的门帘窗，这样的话让这个阳台和这个客厅融为了一体，也就是说化零为整，这样一个空间两个功能，既有会客区啊，也有晾晒区，也是非常的方便。通过以上的装修秘籍，也可以让小户型变成大空间的效果，居住起来啊更加的舒适美观。 大家看到我们这套房子装修的这么漂亮哈，那这也是我们658定制方案里边所包括的。那我们的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穿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的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免费的全屋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让您啊踏踏实实住新家。
2: 通过参观李先生他们家这个房子，我有一个体会，就是无论您在家装方面碰到什么样的难题，只要碰到咱们益丰方圆的家装智囊团，我们全能迎刃而解。
1: 没错，
2: 是吧？
1: 是的。
2: 那么接下来问问李先生啊，您对您这个房子总体的装修到最后的效果还满意吗？
4: 啊，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2: 哦，
4: 设计呢也比较新颖，同时呢服务也比较到位。
2: 哦，
4: 合同呢一次到位。最后的价钱也是合同价钱，
2: 主要是价钱啊，
1: 对对对，没有任何再多出来的费用，让人特别的省心。
4: 是的，
2: 对对对对。
4: 啊，这个玻璃墙设计的比较有特点，同时呢，采光也非常好，总的感觉非常满意。
2: 当初这个玻璃墙的设计是您提出来的，还是设计师提出来的？
4: 啊，肯定是咱们益丰集团的智囊团吧。
1: 哎，我想问问李先生是怎么找到咱们益丰方圆的？
2: 对，
4: 啊，是通过朋友。 朋友呢在看这个北京居家卫视的时候，

0: 这个设计以及这个改造的这个节目，感觉非常好，所以呢，
1: 那您的朋友啊，也是在咱们益丰方圆装修过了之后推荐给您的是吗？
0: 他们家准备装修，
1: 哦，
0: 所以呢，提前让我先试了一把。
1: 那您朋友，您还挺信任您这个朋友，他并没有装过。
0: 我更加信任我们益丰集团。
1: 哎呀，说的太好了。那您装了之后，您朋友是不是也得装第二套了？
0: 那他肯定看到这个结果以后也非常满意。
1: 满意
0: 啊，也有这种想法吧。
2: 啊，
1: 之前您装修的时候啊，是不是有好多的老家具啊？
0: 是，益丰呢帮助我们免费搬家
2: 哦，
0: 同时呢还储藏家具。
2: 等
0: 装修完了以后呢，又给我们重新的搬回来。
2: 嗯，
0: 服务非常周到。
1: 这个就是咱们益丰方圆的特色了。
2: 对，我们益丰方圆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就是每周日啊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1: 咱们的播出时间就在屏幕的下方，居家卫视老朋友与您天天见。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夏季家装节，品质住新家，
2: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智能门锁，送烟漆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全屋美缝，送金刚网纱窗，送客厅暖气，送品牌防盗门，送智能晾衣架。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订装修砸金办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是7月20日至8月23日，
1: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3: 这个休息日啊，就跟他媳妇出去玩去。
4: 这哪好玩？
5: 你给出哪好玩？
3: 桂林好玩，
4: 广西。
3: 两口子一琢磨，桂林山水甲天下，
5: 那风景最好了。
3: 回去买高铁票，高铁动车
5: 是
3: 买商务座
5: 玩去，
3: 舒服啊，对不对？两口子一说要到桂林，头天晚上他媳妇高兴
5: 啊，
3: 没有出过这么远的门，
5: 一般不出去。
3: 晚上在家里 就开始打点行囊，
5: 呵，
3: 小行李箱打开了，
5: 哎，
3: 就开始往里装行李，
5: 装东西，
3: 充电宝，
5: 哎，装上。
3: 充电线
5: 用得上，
3: 充电器
5: 对，
4: 多余不多余，
3: 都带全了
5: 啊。
3: 笔记本
5: 啊带着，
3: 比基尼，
5: 我你别比了呗
3: 啊。
5: 我这个电脑和内裤放在一块儿是吗？我
3: 不是，行李箱有点小，
5: 这小也不能放一块儿，
3: 都得带全了
5: 啊。打个包，
3: 哎，这个比基尼
5: 啊，
3: 这个拖鞋，
5: 拖鞋对，
3: 电视
5: 啊。我
3: 小保险箱，
5: 哎，那个宝贝儿，宝贝儿
3: 啊，
5: 我说那个什么，我记得我媳妇弄的是个小行李箱是吧？
3: 啊，小行李箱啊，
5: 那我装一个电视干嘛呀？
3: 出门怕闷得慌啊，怕这没电视看啊。
5: 哪儿看不了电视啊？
3: 对呀，要不说你媳妇没出过门啊？
5: 就是。
3: 第二天早晨，
5: 哎，
3: 一大早奔高铁站，
5: 对，
3: 两口子商务座，商务座，一人一个大红椅子呀，
5: 哎，对，
3: 大沙发呀，
5: 啊，
3: 这能躺着呀？
5: 是。
3: 俩人很快就进入梦乡了，
5: 哎，
3: 不到十分钟，
5: 啊，
3: 他媳妇突然从梦中惊醒，
5: 怎么了？
3: 就轻轻地推迟永志，
5: 啊，轻轻的，
3: 迟永志，迟永志。
5: 是轻轻的吗？这是
3: 想起事儿来了。
5: 什么事儿？
3: 想起迟永志，
5: 着什么急？
3: 别睡了
5: 啊！
3: 我跟你说，
5: 说什么呀？
3: 咱们别去桂林，赶紧回家。
5: 怎么回去？
3: 咱们家要着火了。
5: 为什么呀？
3: 我出门的时候啊，
5: 啊，
3: 那煤气灶忘了关了
5: 啊！
3: 这多恐怖啊！这搁一般人当时就得疯了。
5: 是啊，
3: 再看迟永志气定神闲
5: 啊，
3: 哎，这别嚷嚷，别嚷嚷，
5: 怎么了？
3: 这多大点事儿，
5: 这事儿还不大，
3: 煤气灶没关，
5: 对呀，
3: 着火
5: 啊，
3: 不能。

0: 我跟你说吧，
1: 这怎么？
0: 我出门的时候啊，水管也没关。哎，嗨，
2: 怎么样？
3: 这俩人多余，你知道多余出去是吧？
2: 什么叫多余出？
3: 没有像你说这么夸张。
2: 就是说你出去玩啊，
3: 哎，就是确实爱出去玩，
2: 得有这个旅行的计划。
0: 那当然了，
2: 得有明白人带着。
3: 哎，这还真是。
2: 知道谁是明白人吗？
0: 明白人那就后台，我看哪位老先生明白。
2: 你看老先生哪出过门？你得往这儿瞧，知道吗？
0: 往哪儿？
2: 我旅行家老驴友，驴友就是我，知道吗？
0: 你是什么
2: 驴友？
3: 我看你像驴火。你说
2: 我是保定的是吗？
3: 驴友，你就你还驴友，
2: 老出去玩去。这我跟你说都去遍了，不仅走遍了全中国，而且还周游过全世界，最近又要出去了。
3: 别夸张啊！你别说大话。
2: 我怎么说的？
3: 您要出，您去哪儿啊？您
2: 我去哪儿
3: 啊？
2: 我去哪儿？我这路线，我回头我告诉您。
3: 你咱就现在。
2: 我现在这耽误您演出啊？
3: 不耽误。
2: 这大伙儿也
3: 不耽误，不耽误。
2: 啊、你看，
3: 太好了，我们要听
2: 啊！嘿，你看，
3: 要听。
2: 哎，既然大伙儿也想听了，
3: 哎，
2: 那我就把我这个出行的路线跟大伙儿汇报一下。
3: 你能去过哪儿？
2: 我是从咱们北京德胜门出发
3: 啊，
2: 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县，沙城保安下花园，新庄子宣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柴沟西湾天镇阳高县，居乐铺周氏庄大同孤山丰镇吉宁平地泉三岔口十八台桌子山三道营七下营陶普奇呼和浩特撒了旗，西包透过乌拉苏海石嘴山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过中宁，走甘肃兰州西宁凉州永昌林泽酒泉玉门星星峡新疆哈密巴里昆木乌鲁木齐搭板城库赖什马其库车温宿泽普昆仑山进西藏聂拉木、扎什伦布德勒本天泉查德木齐木沙尔道拉萨姆的公卡拉里柴多木巴塘里塘雅龙江大渡河过泸定桥四川省成都市走简阳资阳荣昌永川到重庆贵州省遵义贵阳市云南省昆明市文山燕山到广西南宁柳州阳朔桂林湖南省衡阳株洲到长沙湖北省沙市汉阳汉口武胜关孝感河南信阳驻马店郾城许昌郑州开封洛阳三门峡陕西灵宝潼关华阴县西安咸阳岳县到延安
3: 那是革命的圣地，
2: 由龙门过黄河，
4: 普通老百姓可就买不起了，
5: 又买不起，
4: 买不起了
5: 啊！
4: 后来越来越贵
5: 啊，
4: 宫里边人也买不起了，
5: 哎，麻烦了。
4: 国王一看这不行
5: 啊，
4: 这是咱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5: 皇家嘛。
4: 对，您买别的钱啊，
5: 啊，
4: 我不管
5: 哦，
4: 买丝绸的钱，宫里边管报销。
5: 你瞧，
4: 留下成语了吗？
5: 啊，
4: 公报私仇。
5: 哎，你这
4: 么巧，
5: 你等。李老师，
4: 怎么了？
5: 你要是再胡批成语，我就弄死你！这是丝绸，
4: 丝绸，
5: 好吧？还有别的吗？
4: 多了
5: 啊，
4: 绿茶，
5: 绿茶，
4: 绿茶
5: 啊，
4: 传到了古罗马国王的手中，
5: 又到他手里了。哎呀，好，
4: 总理大臣，
5: 我是皇上。哎，
4: 这个东西
5: 啊，
4: 泡出来的水的颜色
5: 啊，
4: 就跟你的那个帽子的颜色差不多呢。
5: 你要不是皇上啊，我就弄死你！
4: 是这东西
5: 啊，
4: 忒好了，
5: 好啊，
4: 教什么呢？
5: 哎，我说皇上啊，你咋知不道呢？
4: 我就知不道，
5: 指个东西啊，叫茶叶，
4: 茶叶，叫茶
5: 啊。
4: 后来古罗马国王太喜欢了，
5: 哎呦喜欢，
4: 发动全国人民
5: 啊，
4: 出去
5: 干嘛？
4: 给我找，
5: 找什么呀？
4: 给我找茶
5: 啊，
4: 给我找茶
5: 啊。
4: 游戏一个游戏嘛，
5: 什么游戏啊？
4: 大家来找茶。就这么来的，
5: 好了，这就不成语了。这个，
4: 对，就这么来的，这么来的。
5: 还有什么东西传过去了？
4: 四大发明之一，
5: 什么呀？
4: 火药
5: 哦，
4: 传过去了。
5: 火药
4: 传到了古罗马国王的手中，
5: 又去了。
4: 哦，总理大臣，
0: 我是皇上啊。
4: 这个东西
5: 忒好了。
4: 对，
5: 不错。
4: 这个东西
5: 啊，
4: 红的、圆的，带一个年的，这是怎么玩的呢？
5: 我跟皇上啊，这东西您拿着，您
4: 拿着，
5: 指个东西啊，它就这么大。
4: 你缺德不缺德？
5: 崩死你！
4: 对，
5: 怎么了？
4: 假崩假崩的，就这么来的。不光有这主要的产品，
5: 还有什么呀？
4: 副产品。
5: 副产品有什么呀？
4: 茶叶蛋。
5: 这就古罗马人吃茶叶蛋？
4: 当然吃了
5: 啊！
4: 古罗马国王嚼着茶叶蛋，
5: 嗯
4: 嗯，
5: 哎好，
4: 擦着脸上的血，
5: 哎。对，
4: 嗯，刚才差点给我崩死，
5: 对，是，早就应该崩死你啊！
4: 来
5: 啊，
4: 让那个师姐给留下，
5: 把那使节留下，
4: 留下 要咱们茶叶蛋的配方，
5: 干嘛呀？
4: 让他们罗马宫廷御厨啊，如法炮制，
5: 也做这个，
4: 怎么着也做不出咱们国家这味儿来。